0: 王字旁的字儿，就觉得这个字儿寓意会很好，
1: 嗯、
0: 对吧？
1: 祥瑞的瑞，
0: 对，泽就是
1: 三点
0: 水，有水嘛，
2: 嗯，瑞泽。
0: 对，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好像有人用过。
1: 瑞泽不还挺好听的吗？
0: 好听，我就觉得好像身边就有人用过，我就是担心重名嘛，就没有用了。
1: 嗯、
0: 而且我更加青睐用选两个字的名字，
1: 嗯、
0: 就直接姓氏加名两个字儿。结果后来咱们同事的孩子就叫瑞泽，然后另外一个我亲戚的孩子也叫瑞泽
1: 啊、
0: 嗯，而且年龄就相差一两岁，
1: 可能都是跟你一样在网上搜的，
0: 而且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所以就选用了。
1: 嗯、是是，谢大叔说取名字一定要考虑人到
0: 中
1: 年合不合适。你是在影射你自己吗？
0: 不是，合不合适？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合不合适这个不重要。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认为“碟子”的名字，
1: 嗯，
0: 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就不好听了，
1: 嗯、
0: 就很幼稚。直到我后来认识了，我单方面认识了屠呦呦
1: 啊，屠呦呦很好听、啊，
0: 就很好听啊。但是因为他出名了，然后你发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1: 嗯、
0: 但如果是同样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碟子他是更加可爱嘛，适合小朋友嘛。
1: 嗯、
0: 然后到成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名字显得有点过于可爱了，
1: 嗯，就不太合适。
0: 对，但是后来你就发现了有很多这种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他的名字后面也有碟子，你一点都没有觉得违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人到中年合不合适，就是名字就一定是小的时候更合适，到中年就不合适。
1: 嗯。
0: 就叫习惯了都一样。
1: 所以我就在想说，谢大叔应该不是你真名吧？
0: 嗯，应该不是吧。你大叔，如果你是一个大书法家，谢大叔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叫得真好。
1: 嗯，是
0: 太贴切了，
1: 确实
0: 吧。
1: 嗯嗯，哎呀，就是取名字一定要考虑的这个事儿哈，就是我讲真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名字叫久了，也许在我们爸妈的那个年代，
0: 嗯、
1: 他给我们取的名字啊，那个字儿啊，那个名字在
0: 那个时候很潮，
1: 还蛮流行的呀，还很潮啊。嗯、但是你人到中年，毕竟几十年也过去了嘛，
0: 嗯、
1: 可能这个名字就变得有那么点土，有那么点叫不出口啊。只要不是那种什么叫就身份证上的小名不说哈，
0: 嗯、
1: 叫带什么二狗啊。什么什么什么蛋呐、啊、那种我都觉得其实还好。
0: 嗯，
1: 嗯，
0: 而且我就针对谢大叔说的这个哈，我觉得名字你要是到中年不合适，可能小时候也不是很好听。
1: 小鱼说屠呦呦是真名吗？我感觉怎么像是假名字。
0: 他不是这个呦，
1: 不是这个呦，
0: 嗯，
1: 是悠悠鹿鸣那个呦，
0: 口字旁的。
1: 嗯
0: 嗯，就是他本名啊。你怎么会认为这个是假名字呢？
1: 是啊，人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名儿啊，屠呦呦。
0: 嗯， 嗯，
1: 挺好听的呀。
0: 好的，这个我们再说一说就不同时代哈，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名字。
1: 嗯，
0: 其实有一些名字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有点土，其实不是土，在那个时候它有一定的寓意。
1: 嗯，
0: 而且在那个时候它叫这个名字是真的很潮很好听
1: 啊。
0: 而且我们现在再一听哈，哪位长辈哪位大哥大姐叫那个名字，我们一听就知道，哦，你大概是几零年代的人。
1: 就是每一个年代它都会有自己的时代背景，然后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哈，咱们的
0: 会催生很多富有
1: 辈们对去取名字的时候，就是会根据大环境时代背景来。
0: 对，寄托了他们的一些理想和愿望。
1: 是，
0: 比如说五零年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刚刚建国嘛，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建设祖国、保卫国家，
1: 所以叫好多建国。
0: 对，
1: 嗯、
0: 名字啊，高平字什么国建建设的建，
1: 嗯、
0: 军卫保卫的卫，忠忠诚的忠啊，女孩子就英兰秀秀美的秀，珍珍贵的珍，桂桂花的桂哈、啊，莲福福气的福。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名字的话。比如说男性哈，男生
1: 建国建国卫国
0: 啊、嗯，建军
1: 嗯，
0: 国华
1: 嗯
0: 嗯，忠明学军保国啊、
1: 嗯嗯、
0: 这个陈保国，
1: 在那个就是年代剧里面会有这些名字，什么李卫国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王建国呀，就是等等类似于这样
0: 子的名字。王建国，咱们单位的同事就那位老师就是
1: 啊，不好意思，
0: 他退休了，他差不多就是五零年出生的。
1: 啊、
0: 嗯。
1: 还叫什么国华？
0: 对，女生的话，
1: 哎，咱们单位是不是有叫什么国华的？
0: 好像有吧，
1: 一位姓龚的，
0: 好像是吧，不大熟呀，年龄差距有点大了。
1: 嗯，
0: 由此可见，也是有一定年代感了。那我们就是不大熟悉了哈。
1: 嗯、
0: 女生的话，桂英，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女学穆桂英啊，嗯、
1: 对，穆桂英，
0: 巾帼英雄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秀兰、桂兰、
1: 嗯、
0: 玉珍，
1: 嗯。
0: 我奶奶叫玉珍，我奶奶是四零年的，家里面还是很重视她，给她取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不是什么招弟儿啊，或者什么什么鸭呀什么啊。但我奶奶小时候
1: 招弟
0: 还可以啊，
1: 招弟来弟、
0: 嗯，我奶奶叫玉珍，
1: 福弟，
0: 嗯，
1: 秀珍，
0: 秀珍，秀珍也多，莲英其实这个名字不大好吧，
1: 是李莲英大太监。
0: 嗯，那比如说那个年代经典的名字，就我们刚刚说王建国呀、李桂英啊、张卫国呀，
1: 是吧？
0: 是吧？
1: 是吧？小鱼说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啊、嗯，
0: 张伟、李伟、王伟
1: 。
0: 哇，你这几个名字，我身边都有这样的同学呢。
1: 红
0: 浪子说
1: 红霞，
0: 哎，我爸我妈他们好像有个亲戚还是朋友叫红霞，但是不是50年代的，好像是70还是60末的，叫红霞。
1: 我跟你讲，我妈也有长辈叫红霞，但我不知道那个是她的小名还是她的就是。真名儿，
0: 可能是大名后面的两个字儿就没有带姓氏。
1: 嗯，也有可能
0: 是吧？
1: 但是就是据我所知哈，长辈里面也有，比如说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这
0: 个
1: 名字，
0: 哦、跟那
1: 个
0: 不一样。
1: 但是叫他的名字对，跟那个不一样。
0: 小名叫狗事儿。
1: 对，我觉得只要是说你身份证上不叫什么狗剩啊、
0: 童锁、
1: 什么蛋呐、啊，什么就是，就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0: 谢大叔说，大叔是大叔，就是 uncle 的谐音。嗯、现在的00后都喊我大叔，然后他给我们这边改的是那个书籍的书，他说
1: 是因为喜欢看书。
0: 对，嗯、
1: 那我还以为你对自己现在这个名字不太满呢。嗯、
0: 风中浪子说还有一个台风
1: ，
0: 对，还有一首歌也叫红霞，很好听哈、嗯。刚刚我们讲的是50年代，然后到60了，60年代它有它的时代背景、嗯，集体主义啊、红色思想啊等等等等哈。嗯、这个高频词，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讲，
1: 高频词有一个肯定绕不过去，嗯、红色的红。
0: 对、嗯，但是其他总的来讲，其实跟50差别也没有特别大哈、嗯。但是红色红用的确实很多，还有兵、
1: 啊、
0: 当兵的兵，
1: 红兵，
0: 嗯，
1: 红梅
0: 卫兵啊，卫东这种哈，围也很多哈、啊，墙、嗯、那个时候墙就很多了，嗯、墙你在50年代是很少见到的，还有志向的志、嗯，学习的学，嗯，张学友啊，嗯、那个什么的，梅花的梅也很多，
1: 嗯
0: 嗯，我们家有亲戚就是
1: 叫什么梅，
0: 叫什么梅，红梅呀、啊嗯，春梅呀、啊、什么的。嗯冬梅呀，马冬梅，
1: 嗯，马什么梅？马冬梅，马冬什么？
0: 还有凤凰的凤，淑、嗯，窈窕淑女，
1: 窈窕淑女的淑，
0: 琴，弹琴的琴，
1: 啊、
0: 嗯，
1: 还有
0: 容的容，
1: 对，
0: 琴这个真的很多，琴这个年代的也很多。嗯、像我姐他们，我大姐、二姐他们都是60年代的哈，就是叫这个琴，
1: 嗯，
0: 琴
1: 嗯，男生，红兵，
0: 卫东
1: ，
0: 志强，学伟，治国，光荣啊，女生的话，红梅。红英、
1: 舒琴、凤兰、
0: 桂凤、
1: 秀荣，
0: 大家听一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长辈，就是叫这些名字啊、嗯？
1: 那个年代非常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名字，
0: 张卫东、
1: 嗯、刘红梅、
0: 陈红兵，咱们街上是不是有一家什么红兵什么
1: 家常菜？
0: 问一下老板，
1: 老板肯定是叫这个名字，
0: 对，是不是60年代的人啊？嗯，
1: 60年代，再看70年代，
0: 70是一个过渡了嘛？啊、嗯，
1: 70年代的时候，对，这个是一个过渡的啊，嗯、就是，然后末期嘛，这个改革开放不是也开始了嘛、嗯？就是开始期盼富足，期盼平安，嗯、但是名字依然会偏朴实一点，
0: 嗯，
1: 啊，
0: 高频字
1: 依然有伟军。这伪军呢、啊、就是在咱们
0: 感觉之前的那些年
1: 伟大的伟啊，军人的军啊、嗯、就是这两个字儿，就是在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哈、啊、就是
0: 有
1: 尤其是很多男生哈、啊、就是对于男生来说、
0: 嗯、
1: 就是还是取名的高频词汇哈、啊、
0: 对
1: 勇啊叫什么什么勇、
0: 嗯、刚、
1: 啊、什么什么刚、
0: 嗯、
1: 什么刚子
0: 嗯
1: 明啊明天的明啊我的爸爸
0: 啊对
1: 对，
0: 爸爸名字
1: 里面就有一个明天的明啊、哦。关键是你知道这个明有多重不？
0: 嗯，
1: 重到就是我的爸爸，嗯，他呢，和我的一个大伯，
0: 嗯，
1: 他俩就是出生了，但是没有在一起出生，
0: 嗯，
1: 然后他俩的名字是一模一样，
0: 哦，就是远房的那种大伯，
1: 一模一样，
0: 很容易叫到一起去，就是说明那个年代非常流行这个字。嗯、
1: 现在又住在一起了，嗯、每次人家喊的时候就是
0: 两个人都是哎。那以后可以喊一个大什么名小什么名
1: yes 就是这样喊的
0: 后面还有丽美丽的丽敏啊林啊马前敏的敏、嗯、静、啊、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
0: 艳、霞芳啊这种啊鲜艳的艳我姐姐就是叫这个之前叫这个艳
1: 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位领导也是
0: 啊70后的、嗯、感觉都
1: 应该是吧
0: 是不是叫这个燕子都长得很好看我姐姐也很漂亮我们之前那个领导
1: 也很漂亮、对
0: 男生的话，伟强，
1: 嗯，
0: 小军，永刚，光明，建平。哎，咱们单位的有一位男领导，好像就是七零后吧，叫其中就有他的名字，真的全都是身边人呢。
1: 嗯，
0: 女生丽敏、艳华、小霞啊，我有一个亲戚，
1: 什么叫小霞？小霞其实还蛮普遍的这个名字，
0: 而且小霞我觉得到现在听其实也不土
1: 啊、嗯，对啊，
0: 嗯，桂芳、静波，
1: 嗯，
0: 然后经典的名字李伟，李伟这个不是七零吧？我们八零也有叫这个名字，
1: 李伟、王伟。就很容易重名，
0: 刚刚不说刚吗，刚有很多、嗯、王刚、王军、王勇、嗯、这咱们同事都有
1: 嗯，
0: 王燕，
1: 王燕
0: 那个演员，
1: 嗯，王燕、
0: 王燕、李燕、张燕、
1: 嗯、
0: 都很多，
1: 对，王燕、陈小霞，嗯，
0: 好、啊，小鱼说还有翠，对，七零后也有翠，我家也有亲戚叫翠的，
1: 嗯嗯，好，继续
0: 啊，八零是我的年代了、嗯，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啦，追求美好文雅，开始大量的用小，嗯、就是
1: 破
0: 小
1: 的
0: 小，对，这个字儿，我身边真的同学有好几个里面叫小的、嗯、单字儿也可以的，然后是单名很盛行，就是姓氏加在一起两字儿
1: 啊、
0: 嗯，特别多。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哈，说这个八零九零八零这个真的单字名就是很多，尤其是说是北方，然后上海做了一个调查，占比也是非常高，说为什么八零这一年代哈，就是两字的名字就比较多呢？是因为之前可能家庭成员比较多，孩子们取名就是取什么什么辈，你知道吧？就到咱们八零后会把那个辈给去掉，比如说家里面的孩子红字辈呀，就比如说姓张，那一定要叫张红什么什么，
1: 那个是派。
0: 啊，对，派，对，就是那个什么派、嗯、到咱们蛋黄派，到咱们八零年代好多这个派字不用了。
1: YM 说我爸有个朋友啊、的爸爸
0: 就
1: 我爸有个朋友的爸爸跟我名字一样，
0: 那就相当于 YM 要喊这位要喊爷爷是爷爷辈的，
1: 嗯，
0: 对吧，
1: 他爸的朋友的爸
0: 爸，他
1: 爸
0: 爸的朋友就是他认识的一个
1: 叔叔
0: 的爸
1: 爸，
0: 叔叔
1: 的爸
0: 爸
1: 要喊爷
0: 爷，
1: 爷
0: 爷辈的、
1: 跟他的名字字都一样小时候他叫我改名儿。
0: 那你那个名字应该说是那位老爷爷名字取得比较潮，
1: 嗯 YM 杨梅
0: 你看我们这个年代哈，高频字什么小波、涛、磊、
1: 洪波
0: 波咱们身边就有，我上学同学也有，涛的同学也有、
1: 磊、
0: 磊那也很熟啊，
1: 是
0: 女的搭子呀，
1: 是
0: 还有杰、娜、娜，这个我同学真的蛮多，好几个，安娜、丽，
1: 你别说
0: 都有，
1: 确实也是都是八零后的，你看咱们说的几个
0: 吧、
1: 对吧，
0: 丽、娟、燕、玲、静，静该有多少静啊，
1: 静之前的七十年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字儿很好，然后沿用到了
0: 八
1: 十年代，
0: 八十之前我们单位最多一次我们同事叫静的有大概四五个、就名字里头带静的、男生的比如说小
1: 叫玲的也很多，王子旁
0: 的
1: 玲
0: 的我同学
1: 现在还有啊，现在我办公室还有呀，艾玲，
0: 哦对对对，这个名字好，从三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叫到现在
1: 是、
0: 然后海涛、石磊、俊杰、林俊杰，他是八零后，
1: 我跟你讲我有个同学
0: 洪波这个名字也是被那个小燕儿、丽娜、丽娟、美玲、静怡什么马小燕、赵海涛、周娟、
1: 李
0: 静、王磊、张娜、其实我身边有一个名字叫特别多，文静，我身边这个文静这个名字搭配了不同的姓氏起码有七八个，
1: 我跟你讲从八零后一直到九零后哈，就是我身边有叫这个什么就是小燕儿的、海涛的、娟儿的、静的、王磊、张娜，在我身边全部
0: 都
1: 有
0: 是吧，
1: 对、哪怕他们是九零后就九零初嘛、也是叫
0: 对八零末的名字是很重叠的，
1: 对对对，很重叠的，
0: 是，
1: 然后九十年代呢因为港台流行文化传入了、就是会追求一些温柔啊、诗意啊，又叠字名啊是比较多的啊、浩三点水的那个浩浩汤汤那个浩、宇宇宙的宇浩啊宇啊、鹏
0: 大鹏
1: 大鹏展翅、对，还有轩
0: 轩、这个是
1: 轩
0: 辕
1: 的
0: 轩
1: 啊，对，佳就是佳节的佳，
0: 欣
1: 欣
0: 欣
1: 向
0: 荣，
1: 对，下雪的雪、
0: 做梦的梦
1: 啊，亭
0: 亭亭玉立，
1: 对、
0: 不，
1: 我有个姐姐就叫什么亭，
0: 我们单位之前哎是我们单位吧，
1: 我们现在也有啊，亭亭，
0: 哦对对对，
1: 还有莹
0: 莹、对对、
1: 这个、
0: 晶莹的莹，
1: 对，文晴雯的那个文，
0: 对、
1: 男生叫什么宇轩的、浩鹏的，
0: 你不觉得这两个名字很琼瑶吗，
1: 嗯，
0: 对吧，因为那正好九十年代早期琼瑶剧、上一次我们去合肥出差
1: 比较
0: 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个小姐姐她叫婉君，
1: 嗯，
0: 我当时就说我说是不是你哪年出生的，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电视剧出来的时候
1: 九零 年代，
0: 果然她说九三年、爸妈刚看完那个婉君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1: 还好他姓婉，
0: 对，
1: 不然想凑这个名儿都凑不上。
0: 是俊豪、泽明、
1: 泽明。
0: 我有一个侄子叫俊豪，
1: 俊豪
0: 90后，
1: 就是其实00后里面也有叫俊豪的，我有认识的小朋友有叫俊豪的，
0: 是
1: 女生啊，也宇轩这个名字也可以
0: 用
1: 哈，佳琪、
0: 孟
1: 佳琪挺多的，
0: 佳琪很多，
1: 孟婷、雪莹、心仪、
0: 文静、
1: 心仪挺多的，
0: 心仪很多，
1: 文静，
0: 刚刚我说文静叫文静真的很多，咱们单位就有两位，我以前的同学就有好几个，还有个发小也叫文静。
1: 哦，说文静想起来了，马老师，
0: 对吧？
1: 小鱼还说有叫乐的，
0: 叫乐的，对，我们也有同学
1: 叫什么乐乐，对吧？
0: 而且乐这个字儿哈，我身边的叫乐的居然是个男孩子。
1: 戴卫桃说我是冬月出生，然后我祖母给我取
0: 的名
1: 字里面
0: 有
1: 冬，叫什么什么
0: 冬
1: 的，
0: 冬啊。冬桃是吧？
1: 冬桃，
0: 戴冬桃，
1: 戴冬桃，挺好听的这个名字。
0: 他什么鬼？他说我这个是 David Tao。
1: 零零后最多的是子轩啊，对，子轩。他说我有个初中同学叫
0: 赵
1: 成
0: 阳
1: 四，
0: 这是放多少个人的姓氏在里头？
1: 我跟你讲，那个成阳可以不要了，直接砍掉。赵四儿，宇宙无敌的名字，赵四儿，
0: 赵四儿。
1: 三号吴崇安说来喽来喽，今天最后想点一首《
0: 风
1: 筝
0: 误》。今天一聊聊到现在哈，我们先放下面这首歌，
1: 下面一
0: 首叫什么来
1: 着？娱乐天空，陈奕迅的啊，就是哎那个叫什么什么木马点的歌
0: 啊，木马大王
1: 啊，木马大王点的，
0: 旋转木马点的。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3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那个姓名啊，赵成杨四，
1: 他说
0: 为什么叫
1: 赵成
0: 杨四？
1: 是父母的姓氏，就肯定会有妈妈的姓氏在里头。
0: 对啊，
1: 杨四呢，一个是因为爸爸是杨滩的，妈妈娘家是四合的。
0: 那叫赵成也挺好的嘛，
1: 对
0: 呀、
1: 啊，赵成杨四，
0: 要把
1: 就是爸妈确实，爸妈就是你这个名字哈，爸妈的感情我是看出来了，两个人确实都很好，你的话可能是一个试验品，取名的试验品。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家一定非常的民主，男女非常平等。你看，爸爸妈妈的姓氏要有，对吧？
1: 是，
0: 爸爸妈妈所在的家乡的地点也要有。
1: 看出来，一来爸爸妈妈就是
0: 分配的很平均，
1: 感情很好，而且互相尊重。另外两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0: 是，岁月静好给我们发来照片，说领到可爱的童小芬啦，钥匙扣这不已经挂到车钥匙上面了是吗？这是车钥匙还是电瓶车钥匙啊？
1: 车钥匙，开车的。电瓶车钥匙的话还得有一把就是插进去的那种。
0: 你别说还挺适配。
1: 本来你这个车钥匙就是因为它黑的嘛，就显得很，包括它那个袋子显得还蛮一个就是有一点老前锋的感觉来了。
0: 是的，老前锋。
1: 对，然后你挂一个这么
0: 可爱的
1: 一个
0: 小芬，
1: 对，小钥匙扣，一下就觉得哎，又鲜活起来了，
0: 就显得没有那么老气。好的，大家，我们今天还有最后
1: 一
0: 首
1: 歌《风筝误》，
0: 对，是三号吴崇安点播的一首歌啊。
1: 对对对，那么最后这个时间也是很尴尬了。
0: 最后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来说一点什么呢？最后这个时间我们其实是来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哈。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周四周五哈、
1: 会下雨，
0: 可能啊，降雨的概率也不太大，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小雨啊，秋雨连绵嘛。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的这个温度哈，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会到30摄氏度以下。
1: 是，
0: 然后呢，也可能哈，就最低温度会到20以下，就是基本上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也已经来临了。
1: 对，所以如果说工作时间长，早上出门，比较早，晚上回来也比较晚的朋友，记得要多带那么一件厚一点的外套。
0: 是的，
1: 好，这个现在是8:26了哈，咱们的节目真的是要到结束的时候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风筝误》送给三号吴崇安。是的，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啦，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0: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第172集，分封诸侯。大多数诸侯没有对名分表示意见，这当然与项羽勇冠诸军的形势不无关系，而他们中有的人本就没有多少功劳可言，能分得一杯羹已属大幸，就乐颠颠地离开了细水。期间不乏失意者，奉魏豹之命前来巨鹿参战的雍齿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没有获得王位，就连旧主魏豹也被改立为西魏王，都城由大梁迁到平阳，而大梁周围的大片土地被划归在项羽的辖内。面对兵势正旺，连沛公都要让其三分的项羽，雍齿敢怒而不敢言。离开关中前一夜，沛县乡党到营中探望，屏退左右，两人饮着闷酒，谈起桩桩往事，雍齿的脸颊就禁不住热了。两相对比，刘邦当初的信任让他感怀不已，言语中流露出了愧意。卢绾不失时机地劝他回归，但雍齿婉言谢绝了。他觉得此时回去会让萧何等人看不起，更为担心的是，此举倘若惹恼了项羽，那后果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因此他推脱道：
6: 请卢兄转告沛公，一次机会到来，我定当回去。
5: 卢绾自然无话可说，只是他没实现当初对刘邦的许诺，脸上觉得没有光彩。回到坝上，卢绾蹒跚许久，才决计如实禀告雍齿暂不归来的消息。他刚刚走到大帐外，就听到刘邦的怒吼声：
7: 哼，项籍骄横，他凭什么封王拜将？他要将怀王置于何地啊？汉王，哼，谁不知此去山高路险，地紧民贫，分明是鸿门卫达杀我之目的，借机置我于绝地。
5: 接下来是周勃的声音，在历次义军中，周勃都不太说话，他刚刚开口就被刘邦厉声拦住：
7: 你不要说，你以为我怕他？大不了决一死战。
5: 卢绾听明白了，刘邦这是对项羽封他为汉王心

0: 存愤懑，他觉得此时进去无异于自找眉头，便悄悄转身离去了。刘邦一改往日临大事总是稳健从容的习惯，不停地在案几周围踱着步子，双手在胸前交叉摩挲，眉头散发着怒气，似乎随时都要向在座的几位将军发出进军令似的。周勃并不生气，还是依照原来的思路道：
1: 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诸侯军尚未全部撤离，天下尚未安定，若主公逞一时之气轻易开战，则必两败俱伤，我方尤甚。
0: 灌婴顺着周勃的话道：
2: 周勃这样骁勇的将军尚且以为不宜开战，足见他是充分估量了双方的实力。属下也以为以目下形势，忍则利，战则损，请沛公三思啊。
3: 二位说的对极了，俺亦赞同。真的能战，当初何必让出函谷关，退出咸阳城，屈尊去鸿门赴宴呢？不就是因为我军力有不济吗？主公一不高兴就想开战，熟知战局好开，残局难收啊。
0: 樊哙仗着自己与刘邦是连襟，说话不讲究措辞，只图说个痛快。灌婴怕伤了刘邦的自尊，悄悄扯了扯樊哙的衣襟，不料他一瞪眼道：
3: 哎呀，你扯案作甚？俺说的是实话。
0: 萧何一直没有说话，细细观察着刘邦的表情变化。比起别人好言规劝，樊哙这种调侃揶揄的语气更能触动刘邦的心境。眼看着刘邦怒容渐渐褪去，心境渐次趋于平和，而且与他的目光相对了。果然，刘邦问道：
4: 那以成都之见，当下情势将何以自处啊？
0: 萧何捋了捋眉染道：
5: 属下有一番话，还请主公耐心听来。
0: 刘邦有些等不及了，挥了挥手道：
4: 哎呀，我有项羽那样刚愎自用吗？何时不听你说话了？你快快讲来吧。
5: 属下以为沛公虽望汉中，看似入险恶之境，然则比起开战来要好多了。
4: 成都夸张了吧？
5: 我军军力不如项羽，此乃不言自明之事，百战百败，不死又能如何？
0: 萧何不慌不忙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同僚，见大家等着自己讲述，于是牵出一段史事来：
5: 当年商汤屈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然则能够事于夏桀，周武三分天下有其二，犹能服事于殷，乃得胜矣。夫得胜者存，而立胜者亡。属下愿沛公望汉中，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则天下可图矣。
0: 刘邦看到众人对萧何的分析频频点头，心中的疑云也悄然散去。他似乎觉得这话该出自张良之口，便情不自禁地呼出了他的名字：
4: 此房
5: 张大人今日一早就将沛公所赠悉数转赠项伯了。
0: 刘邦记起来了，因张良救驾有功，他曾赠金百亿诸二斗，孰料他竟转赠项伯，胸怀由此可见一斑。他顺着萧何的话急道：
4: 都是我一时疏忽，倒想在了子房之后，我也该送儿女亲家大礼才是啊。
0: 几个人相互看看，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刘邦接受了被封为汉王的现实。四人正说着话，就听见曹竹在帐外问道：
6: 夏侯大人回来了。
7: 刚刚接张先生回来，大王在吗？
0: 曹竹点了点头，见夏侯婴身后跟着的三人都不认识，连忙伸开臂膀道：
6: 请三位稍待，带我进去禀报。
7: 他们都是跟随我投奔大王的。
0: 夏侯婴解释了一下，接着对邓龙张虎道：
7: 二位且在帐外等候。

0: 江赴汉水，故而前来投奔。
1: 众人这才将目光集中到韩信身上，不过他身材平平，未见过人之处，尤其是刘邦，心想倘若果然不凡，岂能久在项羽帐下屈身执戟郎。他侧目看了看韩信，随意地问道，不知足下常遇什么？韩信失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道，
2: 自幼研习兵法，常于功法。
1: 哦，刘邦又哦了一声，看着夏侯婴用热切的目光看着自己，就不忍拂逆他的好意，随口道，目下战事暂息，足下既是长于功法，且在军营做个连熬如何？韩信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为何沛公如此看待自己，可当着夏侯婴的面他也不好深问，只好告辞。深知韩信奇才的夏侯婴觉得遗憾，只是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场面不免有些沉闷。正进退维谷间，张良前来觐见，这才打破了这种尴尬。
3: 哎呀，项伯者，大王可托之人也呀。
1: 张良兴奋道，
3: 昨夜项伯说动项王为助大王去往汉中，乃拨30000兵马于大王。
1: 这消息犹如一时积水溅起了一池浪花，令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谁也没有想到项羽会慷慨地将如此多的人马赠予刘邦，而张良明白项羽比谁都清楚，这30000人马原本就是旅陈旧部，在项羽那儿貌合神离，倒不如落个顺水人情，也好平息芥蒂，给项伯一个面子。夏侯婴不失时机地向刘邦禀告，说这30000人马的将军邓龙和张虎已在门口等候召见。刘邦神色大悦，忙请两位将军进帐问话。其实即便项羽不拨邓张所部给刘邦，他们也要趁刘邦南行之时前来投奔。这不仅因为他们这些年跟随项羽受尽冷落，而且前不久吕臣暗中送信给他们，要他们趁机投奔刘邦。当他们出现在大帐的时候，立即被那种君臣和谐、戮力同心的气氛感染，双双拜倒在刘邦面前，同声道，
4: 末将参拜大王。
1: 二位将军快快平身呐。刘邦急步向前，喜不自胜道，南下之际，本王得二位将军真乃天赐良将也。张良在一旁介绍，
3: 邓将军乃将门之后，其父邓说与周文同为张楚王身边得力大将。
1: 在座的樊哙、灌婴、周勃等听了纷纷作揖欢迎。夏侯婴内心有些波澜，心想韩信乃大将之才，大王视而不见，却对这二人另眼相看，此识人之误也。他与坐在一边的萧何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知道此前萧何与韩信有过交谈，相信他对韩信了解要深入得多。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令夏侯婴匪夷所思，刘邦扬了扬宽大的衣袖道，
5: 传令下去，中午就在大帐排宴，为二位将军接风。
1: 刘邦再没有提到韩信，似乎把他忘记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73集，拔营汉中。四月底，在关中即将进入麦收之际，刘邦从坝上开拔，选择从杜县入终南山。说是四月底出发，那是刘邦的最后行期。萧何与张良谏言，此前将麾下军队分为五波，梯次移动。曹参率领所部在四月中已悄悄离开，作为前锋探路排险。出发前一天，曹参到刘邦帐中辞行，两人相遇良久。刘邦说起自沛县举事后，曹参屡克难关，不禁感慨。曹参牵挂曹竹，刘邦牵着他的手道：
1: 建成军尽可放心前去，我视竹儿如亲生啊。
2: 谢大王。
0: 曹参转身离去，将坚毅的步伐留给了刘邦。第二波为樊哙、吕泽，临行前樊哙特地将樊抗送到刘邦身边，并交代道：
2: 你当不离一副左右，他的安危胜于一切。
0: 樊哙本不善言辞，然而这番话却说进了他的心里。对于吕泽，刘邦没什么可叮嘱的，只是提醒他一路上听从樊哙调遣。
1: 说起来，你我三人都是亲缘，不可让外人轻看。
0: 第三波是周勃、柴武和夏侯婴。周勃、柴武负责押运夏侯婴的车辆辎重，为的是不引起项羽的警惕。大军不仅安排在深夜子时出发，而且给每辆车的轮毂和马蹄都裹了马莲草。骊姬、卢绾、刘喜等人随行。刘喜心中老大的不悦，想当初听到刘邦进入咸阳的消息时自己狂喜，心头就充满了失落。从接到将要前往汉中的消息时起，他就不断埋怨说，进了咸阳屁股还没坐热又要离开，现今倒好，连关中都守不住了。刘邦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特地将兄长传到大帐嘱咐道：
1: 此去汉中，县官宠爱，道路崎岖，兄长若是不愿前往，我这就遣人送你回乡。
0: 刘喜急忙言道：
2: 我不过说说而已。
1: 即使如此，就该随军前往了。
0: 刘邦不打算与兄长多说，将其送到帐外，语重心长地说道：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兄当为表率，切勿妄生事端呐。
0: 第四波为邓龙、张虎的队伍，最后留下的是刘邦、萧何、张良等人，由灌婴所部

0: 与岳恒的少年营护送启程。东方晨曦出露，刘邦在萧何、张良的陪同下出了大帐，离开驻留了五个多月的霸上。扶着车辕，刘邦举目前望，少年营三列生机勃勃的轻骑整齐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清一色的银色铠甲在朝霞的映衬下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岳恒和牛良荷枪持刀并辔而行，刘邦收回目光，他知道儿子刘肥此刻就在队伍中，在他的亲人中只有刘肥在临行前没有得到他的召见。一想到刘盈、吕雉和刘蕊的影子就油然浮现在眼前，当初曾有过入咸阳后接他们团聚的念头，可眼下连回乡的机会都没有了，遑论团聚。他按下万端心事，在车里坐下来，示意萧何下令出发，灌婴率领所部跟在刘邦一行后面。灌婴虽然是定陶战役中归顺的，但他忠勇稳健，刘邦一向很看重。大军离开霸上原朝南而去，往前走就是杜县，曾是秦朝的内史辖区。过了杜县就进入了子午谷，也算是正式踏上了赴汉中的征程。大约四时一刻，军队行进至子午谷口，此处有一大村，名曰子午村，早年曾是亭治所在地，南北商贾云集，豪绅富户群聚，三条街整齐地并列在终南山下，远远望去，青山碧佑，白墙蓝瓦，景秀地美。然而一场战乱，这里已是烟断人稀，风光不再了。岳恒策马来到刘邦车前禀报，说前面云集数万人，皆言愿从大王赴汉中。
1: 有这等事？
2: 其中就有末将老主人雍齿将军。
0: 事情来得突然，刘邦忙传萧何、张良下车，早有曹竹、樊抗等侍卫备了马匹，三人弃车纵马，随岳恒前行一二里，果然前面旌旗翻动，人头聚集。正在行军中的汉军将士滞留路边，无法前行。刘邦一行刚刚下马，就听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呼喊：“
3: 汉王英武！”
0: 声音由近及远，在子午谷口荡起阵阵回声。刘邦顿时心潮逐浪，难以平静了。须知这是在项羽有意打压，将自己发配到那么偏远的地方时，犹有数万人愿意警从，这是什么？这就是人心。哦，他想起来了，刚刚进入咸阳时，张良就曾向他讲过，严寻卿子曾说，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现在这些载舟之水就在眼前，何其磅礴而又何其温柔。人心真是一面铜镜啊，可以照出正之正物，情之深浅，缘之远近。刘邦下马来到队伍面前，高声向大家致意后，然后侧身小声问萧何和张良，
4: 此事如何应之？
5: 啊，顺其自然。
0: 张良只说了一句，刘邦立刻明白了意思，回身来到一方高地上，伸开双臂道：
6: 刘季无他，唯以诛灭暴秦，安定天下为己任，今得诸位厚爱，愿从前往，季不胜感激。
7: 愿随汉王走遍天下，
0: 人群又是一阵声浪。这时候雍齿步行来到刘邦面前，刚刚举手打拱，头就低下去了。
8: 末将不才，在外漂流多年，今又姗姗归迟，不胜惭愧。
0: 刘邦觉察得出雍齿心中失落，只是淡淡一

0: 笑算是将过去几年的恩怨翻了过去。将军英武过人，归来共谋大业，将来必前程远大。刘邦说着就要反抗去传灌婴，不一会儿灌婴到了，刘邦拉过雍齿道，
1: 眼下大军刚刚行进，就请昌文君将雍将军所部排在你部之后，其他诸军依次，此后随行诸军统归汉军。
0: 一下子增加了几万人，军武不得不在子午口经过三个多时辰的休整，吃了午饭，大军才得以继续前进。未时二刻，大军行至子午道，但见峰峦叠嶂，珠峰地刺，险拔峻峭。仰头望去，山头在云层深处，临河的山崖上伸出一个个粗大的杠木，铺了藤条与竹篾编织的铺板，上面覆盖了阁楼，晴日雨天皆可行走。在路口有曹参留下的校尉守候，岳恒上前询问，校尉回道，
2: 此为秦时修建的栈道，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失梁为阁。曹将军担心后续军武不熟地理，故而留下卑职在此接应。
0: 岳恒是个细心人，尽管前面已有数波将士通过，但他还是详细地询问了能否走车、有危险之后，亲自带少年营的轻骑走了一遍，随后又调了一辆拉辎重的车子，传刘肥来驾着走了一趟。刘肥看了看一边峭岩壁立，一边河水滔滔，先自眩晕了，问道，
3: 这能走吗？
4: 前面已经有人走过，为何不能走？我等身为汉王心腹，就该尽忠节命，为他安危先走一步。
0: 刘飞瞪了一眼岳恒，极不情愿地接过马鞭，犹犹豫豫磨蹭。岳恒急了，在原马的屁股上拍了一把，那车便上了栈道，碾在藤条与竹篾编织的铺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刘飞大惊，随着车子紧张地朝前挪着步子。岳恒在旁边看了，无奈地摇了摇头，便让刘肥将车子停在了栈道上。他回头一看，牛良已经督促少年营来到面前。岳恒向牛良交代了几句，到后面向刘邦禀报去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 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

0: 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而中医养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理论体系，为我们提供了科学且实用的养生思路，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将中医养生理念巧妙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穿衣、饮食、居住到出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全面且细致的中医养生画卷，让我们在日常点滴中就能汲取养生智慧，呵护身心健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中医养生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魏晋的书法，唐朝的画，宋代的瓷器，这每一样流传至今，那都是稀世珍宝。老物件承载着历史，更诉说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当然，那些稀世珍宝和我们普通人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有一种世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却和我们靠得那样的紧密，是我们生活中的至宝。什么呢？它就是老话，咱们通常说的俗言俚语。这一代代先哲传下来的生活智慧， 编成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俗语。通过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从他们的上一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口中是口口相传而来，濡养着子孙后代。俗言俚语渗透到人们日常

0: 常生活中的四时饮食、作息起居、形神调养，甚至日常用药与防护中，处处彰显着先哲智慧。而这些属于中国人的智慧，得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在民间百姓中应用，更是大智慧。朗朗上口的俗言俚语，形象地表达出了文化意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之中，作者凭借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将复杂的中医养生理论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实用指南，为我们带来一场实用而且深刻的养生知识盛宴。这本书呢，分成了四时节气篇、饮食篇、居处作息篇、形神调养篇、防护篇，从天气、地气、作息、运动、饮食、情绪、医药、防护等不同层面来进行阐释。那刚才开篇呢，我们提到的这个俗语呢，其实源自于书中的第一篇，叫做《四季养生篇》。这一篇呢，就谈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民间俗语所富含的养生智慧。咱们先来选书中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分享一下：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句话太常见了。那针对这句话呢，我也曾听啊有人总结了一句，就是说这一年四季啊都得睡呗。问题啊是应该怎么睡，您可能呢还没有搞懂，并且呢这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睡觉的问题。其实这一句俗语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一年四季人的精力体力变化的是很有规律的，是很有内涵的。咱们就重点说说夏打盹儿。什么是打盹儿啊？大家见过猫睡觉吗？一会儿一小觉，短打盹呢也是短暂的睡眠。这夏季呢，阳气最盛，阴气较弱，睡眠时间较短，这是阳气充盛的表现。困乏之后呢，仅仅需要打个盹儿就可以恢复了。相对于其他季节来说，夏天是睡眠时间最短的季节，大家工作之余就可以尽情地享受时光。还有一句叫夏不做木，什么意思呢？夏天不能做木头吗？在中医看来，夏天湿易伤人，夏天少坐室外的木椅子、木凳子。原因呢，是一方面因为夏天雨多，天气炎热潮湿，放置在户外的木椅子、木凳子，因为风吹雨淋，吸水之后会变得潮湿，即使表面稍微晒干，这里面还是湿气很重，坐一会儿呢，这湿气就反出来。另一方面，夏天炎热，人体皮肤毛孔多处在开放的状态，湿气呢就很容易入侵。所以呢，公共场所的木质椅子大多会刷上油漆，防止被水湿浸入，这样呢既可以防木质腐烂，又可以减少湿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怎么样，简简单单的两句俗语，您觉得对您有用吗？
1: 乐龄读书会，在这个注重健康的时代，养生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需要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而，中医智慧告诉我们，最高明的养生就藏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衣食住行。这些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小事，恰恰是养生的最佳载体。
0: 这古人说呀，上医治未病，真正的养生呢，不是等病了才补救，而是将健康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这穿衣方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在中医理论中，人体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衣物不仅具有保暖遮体的作用，更是调节人体气血、抵御外邪的重要屏障。衣食住行中的中医养生智慧，详细阐述了我们在穿衣方面的中医。

0: 养生智慧。从材质选择来看，书中强调天然纤维材质的衣物更适合养生，如棉质衣物柔软透气，具有良好的吸湿性，能够帮助人体保持干爽，符合中医透而不散的养生理念。丝绸材质细腻光滑，亲肤性佳，具有一定的凉性，适合在炎热的夏季穿着，有助于清热凉血。而化纤材质的衣物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差，容易阻碍人体气血运行，长期穿着呢，可能会引发皮肤瘙痒、过敏等问题。在款式设计方面，中医讲究宽松适度，过紧的衣物会束缚身体，影响气血流通，尤其是腰部、颈部等部位过紧的衣物，可能会压迫经络和血管，导致局部气血不畅。所以书中建议选择宽松舒适的衣物款式，让身体能够自由舒展，保证气血的正常运行。此外，根据不同季节和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也是至关重要的。春季气温逐渐回暖，但仍有寒气，因此呢，我们遵循的是春捂秋冻的原则，适当多穿衣物，避免寒邪入侵。而秋季天气转凉，也不要过早的添加过厚的衣物，以锻炼机体的耐寒能力。但是也要注意，别硬扛着，要适时保暖，防止受凉。
1: 乐龄读书会，饮食有节，不仅指量的节制，更包含时间规律、寒温适宜、搭配合理等多重含义。现代人常见的早餐不吃、晚餐过晚、暴饮暴食等习惯，都在无形中伤害脾胃。
0: 饮食是中医养生的关键环节，《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饮食原则。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围绕这一核心，深入讲解了饮食养生的诸多要点。在食材选择上，书中根据中医的性味归经理论，对各种食物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是日常养生的佳品。生姜味辛性温，归肺脾胃经，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的作用。在寒冷的天气或者是受凉之后，饮用生姜红糖水，能有效驱散体内的寒气。同时，作者强调，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季节变化，选择合适的食材。对于体质偏寒的人来说，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比如羊肉、桂圆等；而体质偏热的人，则应该多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绿豆、苦瓜等。在不同季节，饮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春季宜养肝，可多食用一些绿色蔬菜和具有疏肝理气作用的食物，如菠菜、芹菜、玫瑰花等。夏季气候炎热，应该注重清热解暑，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瓜、冬瓜、绿豆汤等。到秋季气候干燥，就要注意滋阴润燥，梨、百合、银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冬季寒冷，易补肾温阳，就可以多吃黑豆、黑芝麻、核桃等食物。而在饮食方法上，书中倡导少食多餐、细嚼慢咽。暴饮暴食会增加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功能失调，而细嚼慢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减轻胃肠压力。 此外，合理搭配食物也是饮食养生的重要方面，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保证营养均衡。例如，将大米与小米、红豆等搭配煮饭，既能丰富口感，又能使营养更加全面。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居住环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适宜的环境可促进人类的健康，反之则损害人类健康。
0: 居住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从中医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提供了打造健康居住环境的实用方法。在房屋选址上，中医讲究天人合一，注重环境的气场和风水。理想的居住环境应该是背山面水、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呢，能够使人体更好地与自然界的气场相融合，有利于身心健康。虽然现代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尽量选择周边绿化好、噪音小、通风采光良好的房屋居住。在房屋布局和装修方面，书中指出，要避免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设计，例如卧室不宜过大，过大的空间会使人体的气场难以聚集，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卫生间不宜位于房屋的中心位置，因为卫生间湿气重、浊气多，会影响整个房屋的气场。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环保天然的材料，避免使用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装修材料，以防止这些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伤害。同时，合理布置室内的家具和装饰品，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居住氛围，也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此外，居住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调节也不容忽视，室内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人体的舒适度和健康。一般来说，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18到25度较为适宜。在湿度方面，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湿度过高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引发呼吸道疾病和皮肤问题，而湿度过低则会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呼吸道黏膜受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除湿器等设备来调节室内湿度。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出行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中医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倡导将运动融入日常出行中，通过适当的运动来增强体质，促进气血流通。
0: 说到运动，步行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方式。中医认为，步行能够刺激足部的穴位，这些穴位与人体的各个脏腑经络相连，通过步行的刺激可以调节脏腑功能，促进气血运行。书中建议每天保持一定的步行量，根据个人体质和年龄选择合适的步行速度和时间。年轻人呢，可以适当加快步行速度，进行快走锻炼。老年人呢，则应该以散步为主，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在步行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抬头挺胸，步伐平稳，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 除了步行、骑行、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方式，也具有很好的养生作用。骑行能够锻炼腿部肌肉，增强心肺功能；太极拳和八段锦动作舒缓，注重气息的调节以及身体的协调，有助于放松身心，调节气血。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运动的要领和注意事项，让读者能够科学的、安全的进行运动养生。在外出旅行等出行活动中，也要注意养生，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气候、环境等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如果您去的是寒冷的地区，那要携带足够的保暖衣物；到气候炎热的地方，要做好防晒和防暑措施。同时呢，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生冷、不洁的食物，防止肠胃疾病的发生。书中给我们分享了许多读者运用中医养生智慧改善健康状况的真实案例。《衣食住行中的中医养生智慧》这本书，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理论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全面实用的养生指南。通过学习和运用书中的养生智慧，让我们可以在穿衣、饮食、居住、出行等方面做出更为科学、更健康的选择，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听众朋友，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养之养，将健康生活习惯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实践这些简单易行的养生小方法。早上起来先搓热双手敷眼睛，起床之后喝一杯温水，穿衣时注意关键部位保暖，吃饭时细嚼慢咽，关注食物的性味，工作时定时起身活动，睡前泡泡脚，放下手机。记住，《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说，预防胜于治疗。养生其实不需要大张旗鼓，只需要您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用心。
1: 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里的中医养生智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

0: 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远古的神话。当然，你可以当作神话来听哈。那在这个上古的岁月，那时候还没有史官，也没有纸笔。那个时候的事情呢，风记得，土记得。一代一代的人呢，口口相传的记忆记得，那传到今天呢，只剩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名字。那其中有一个名字呢，我们应该啊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叫炎帝，那也叫神农。那是一个太古老的年代了哈，人们当时呢，捋草籽啊，采野果，猎鸟兽，茹毛饮血。那吃了，当时如果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呢，会中毒，轻的呢会吐几天，重的会直接死去，生了病没有药，只能硬扛，挺过去呢是命大，那挺不过去，那就只能是一声叹息了。那神农帝当时看着这一切，心里直犯愁，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去尝山里的每一株草，每一颗果，那每一根根茎，每一片花瓣，他都要亲口尝一尝，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能够治病，什么东西吃了会死人，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啊，一样一样的去辨别清楚。传说呢，他有一个透明的肚子啊，五脏六腑呢看得清清楚楚，那草进了肚啊，怎么走怎么变化都能够看得见。所以说呢啊，这是神话。可是神话的背后呢，站着一个真实到近乎悲壮的身影，那就是一个愿意用命去试毒的人。淮南子里呢，既有过一句这个冷冰冰的记录，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天当中哈，七十次中毒，七十次在生死之间走一个来回。那有一次呢，这个神农呢中毒极深，天旋地转，就倒在了树下。那冥冥之中呢，他伸手就扯下身旁一棵树上的嫩叶，塞进了嘴里，结果呢奇迹发生了。那片叶子在他肚子里啊，上上下下的洗呀擦呀，把毒物呢就一处一处的清理了。最后神农帝给他起名叫茶啊，这个意思大概是检查的茶嘛。后来呢啊，我们就把它变作了茶叶的茶。那从此呢，神农身上总带着茶，中了毒呢，嚼几片叶子啊，往往就能够缓过来。靠着这一口救命的东西呢，他在山里走得越来越远啊，像太行山、神农架、江汉平原，他一路尝一路记，能吃的东西呢就放到左边的袋子里，那能治病的呢就放到右边的袋子里。传说的这些数字啊是夸张的吓人，但是那一份啊功劳，那一份苦是真的。人们劝他回去，他摇头说，百姓有病不能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这句话是没有史料可以考证，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愿意相信他说过，因为这像他会说的话。但神农不只是尝草的人，他也是一方部落的共主，他教人砍木做耒耜啊，垦荒种五谷，教人织麻为布啊，遮体御寒，教人削铜为琴啊，以养性情，教人日中为事，以有换无。农耕文明的种子是从他手里播撒出去的。只是天下并不太平呀，诸侯互相攻伐，战火连绵，神农氏老了，威望呢也渐渐地压不住了。这个时候轩辕皇帝崛起了，两个部落啊在阪泉之野相遇，史记只用了六个字，三战然后得其志，就三场大战，炎帝败了，败得很干脆，
但是这一败呢，却成就了一件比胜利更加大的事情。炎黄两大部落呢，就合二为一，构成了后世华夏族的主干。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那炎在前，黄在后。一个失败的部落首领啊，被胜利者的子孙们恭恭敬敬地排在了前头。这是五千年来最温柔的一种纪念。阪泉之后啊，炎帝的部分族人呢就南迁，越过长江，进入洞庭啊，直达九夷苍梧。晚年的炎帝也一路向南，他不是去争什么啊，他依然去采药。那个时候呢，南方瘴气弥漫，疫情流行啊。这位年迈的老人就拄着拐杖啊，背着药篓，走进湿热的山林，重新做回了当年那个尝草药的人。还是那句话，百姓有病不能医，怎么能回去呢？传说他在湖南一带哈，又日遇七十毒。那一年呢，他已经是百岁的高龄。一个百岁的老人，我们想一想，本该坐在这个族群当中受族人的供养，但是他还在深山里啊，把一株一株不知名的草往自己嘴里送，以身试毒，那出事是迟早的事。那有一天哈，就传说有一天呢，他在这个林间呢，就看见了一株草，叶片舒展，然后呢是开着小黄花，模样呢就很温顺啊。他照例呢就摘下一片叶子放进了嘴里，初尝时呢没有什么味道，片刻之后腹中剧痛就如刀绞，肠子一节一节的断裂。他想去拿茶，已经来不及了。随行的人围上来，老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那株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啊，他要他们记住，此草剧毒，勿靠近。然后呢，他就闭上了眼睛。帝王世纪记他的结局，那只有八个字，在位120年。

年而崩，葬长沙。宋人罗密的《录史》呢，记录的稍微要详细一些啊，说崩葬长沙茶香之为，是曰茶陵。那那株杀死他的草，从此有了一个名字，断肠草。学名呢就叫钩吻啊，全株剧毒，至今仍然是南方山野里最危险的植物之一。那这个之前我们在啊说一些历史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中国古代三大剧毒啊，千机、钩吻和鹤顶红啊。那这个钩吻这个名字，断肠草这个名字呢，也是他的墓志铭。一个以身为鼎、尝遍天下的老人，最后死在了自己毕生的事业里。传说呢，这个炎帝的灵柩啊，由水路运送，这个溯江而上，行至这个鹿园碑的时候，就是今天的湖南株洲沿宁县的这个地界，忽然间就风雨大作啊，浊浪排空，人们只好舍舟登岸，就地安葬了。风水先生后来指认啊，说这一切呢都是天意，是始祖自己选定了归处啊。米水环抱，山峦叠翠，从此呢那里就成了炎帝最后的家。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呢，遍访古陵，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梦见神人戴笠持两火啊，就带着这个斗笠啊，拿着这个火炬啊，笠下藏人，人下有火，那是个炎字。使者呢就按梦这个所记，果然在湖南找到了炎帝陵。乾德五年的时候呢，立庙陵前，肖像而死，一个五千年前逝去的人，隔着一千年被找到啊，又一千年被香火供奉。这世上呢，很少有哪一座墓啊被记挂了这么久，后人不肯让他就这样离去，于是呢就有了神话，说神农呢有个透明的肚子，说有一只花瑞鸟替他试药，说他吃了断肠草来不及吃茶便死去了，说灵芝草曾经救过他的命啊，种种种种。那神话是真的呢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神话里那股劲却是真的。一个人明知草有毒还要往嘴里放啊，明知一日会中70次毒，第二天照样进山，明知这条路没有尽头，还是一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步。他不是死于断肠草，他是死于救人的念头。五千年前黄河流域有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替所有后来的人把天下的草木先尝了一遍，他叫神农，他叫炎帝，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那后人尊炎帝呢为药王，建庙祭祀，香火至今不绝。每逢清明呢，海内外的人呢，有的是不远万里赶到湖南那座小小的县城，在米水边的陵前去上一炷香。他们祭拜的呢，不是一个不死的神啊，是一个以凡人之躯做完了神才敢做的事的人。啊，神农尝百草，一草济苍生，这就是神农。我记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跟他讲这些啊，中国古老的神话啊，去了解这个中国的历史，了解这些渊源。这个神农尝百草是必讲科目之一啊，必修课。好，我们接下来呢啊，来分享一首歌。我最亲爱的。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啊聊一聊另外一个上古的这个神话啊。那在这个上古的岁月里，有两件东西呢，我们知道是凭空出现的，一件是火，一件是字。那这个发现火的那个人呢叫燧人氏，造字的那个人呢叫仓颉。那传说呢，仓颉造出字的那一夜啊，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鬼呢在旷野里嚎哭了一整晚。那淮南子就记下了这八个字啊，叫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天地都为之震动了。可是这个震动里藏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要是说到仓颉啊，得先说一说那个还没有字的世界。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去记事呢？结绳啊，我们学历史都知道哈，大事呢打一个大结，小事呢用绳子呢打一个小结，相连的事呢打个连环扣，那有数字呢就打上几个疙瘩，那绳疙瘩呢有专门的人来保管，代代相传。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是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的不方便，甚至是一场灾难。时间一长，那谁都说不清当时那个疙瘩到底是打了胜仗，还是丢了一头牛啊？是喜事还是丧事？是3年前的事还是30年前的事？绳子呢是记住了，可是人的记性却靠不住。那皇帝身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管这堆绳疙瘩的人，他叫仓颉，复姓后刚啊，是这个皇帝的左史官。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位右史官啊，叫沮松。那史官这个职位呢，说白了啊，就是部落的记忆。那像谁家生了几个孩子，仓里啊收了多少，这个存了多少存粮，跟哪个部落定过盟约啊，打过几场仗，死了多少人呢？啊，全靠这一堆绳子捆着记着。那传说仓颉呢生有异象啊，这个人呢浓颜似目，双瞳似眼。那神话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你如果细想，便会觉得这四个眼睛哈，其实造的是很有道理的。一个要替整个部落去看住记忆的人，光有一双眼睛怎么够呢？那关于仓颉怎么开的窍，那民间呢是流传着一个下雪天的故事。说有一年冬天呢，这个仓颉呢苦思造字之法，但是久而不得，心中就非常的烦闷呢，他就索性呢上山去打猎啊散心。一夜大雪呢满山皆白，那走了半日呢不见一只猎物。他正要下山，这个林子里呢忽然就窜出来两只山鸡，雪地上就留下了两行长长的爪印，紧接着呢又是两只小鹿啊，蹄印呢又是一样。这个仓颉呢蹲在雪地里是看了半天，鸡爪是三指啊，鹿蹄是两半，不一样。他猛地站了起来啊，把这个鸡爪印画出来呢就叫鸡，把鹿蹄印画出来呢就叫鹿。那天下万物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痕迹，抓住他的样子画下来，那人人一看就明白，那这不就是字吗？那他忘了打猎，就转身下山，见了皇帝就说呢，从此 不再随军打仗了啊，他要专门造字。皇帝呢就准了。于是这个人呢在这个渭水河边一处的高台上就搭了一间茅屋住了下来。造字啊，说来很轻巧，但是呢做起来其实是一场苦差事。他仰望魁星园区的走势啊，这个俯察龟背的纹理，还有鸟兽的爪痕，山川的形貌啊，手掌的指纹，看日落啊，那日呢是一个圆中间一点，看月缺，那个月呢便是一弯，这个看见太阳呢从树梢升起，记下了旦啊，元旦的旦，看见人靠着树休息，便有了休。那一个字呢，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观这个去积攒啊，人手啊，日月牛羊马等等，攒出来的字多了，那又不够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画呢？啊，于是又有了会意啊，止戈为舞，人言为信。
那上下一横各指其事，后人把这一切呢后来就总结为六书。象形啊，指示、会意啊、形声、转注和假借，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可是仓颉那时候没有六书这个词，他只有一双眼睛和一颗啊熬白了的心。这一熬呢就是数十年。说文解字里啊，许慎给了他一句极冷静的评价，说皇帝之始，仓颉见鸟兽啊，题之印之分离之可象别异也，初造书气。之分离可象别异，翻译出来就是呢啊，他看懂了这个世界的条理，然后用符号把他们一个一个区分开，叫出名字来，字造成了。那据说那一天呢正值春夏之交，皇帝大喜啊，就昭告天下，命万民共习之啊，大家都要来学习，都要来掌握啊。就在颁布的那一天，怪事发生了。白天呢天上下了一场雨，那不是水，下的是稻谷，是谷子，黄澄澄的粟米啊漫天而落，铺满了田野。到了夜里呢，这个啊所有的鬼都哭了起来，哭声呜咽绵延不绝，连龙也悄悄地潜藏，不再露面。为什么呢？对于这个现象，后世的人呢是给出了各自的解释。有人说是老天爷呀，怕人们只顾读书识字啊，误了农时，就特意这个降下一场谷子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种地。那鬼在夜里哭呢，是因为坏人再也不能随意的愚弄老百姓了。那汉人这个高用呢住得更狠啊，他说呢，有了文字就有了诈伪啊，有了诈伪呢，人们就会弃农经商，追逐刀锥之力。天知道人要挨饿，所以呢就先降下粮食。那鬼呢怕自己干的坏事被这些文字记下来，那被这个书文弹劾，所以夜里呢就痛哭。那唐人张彦远的注解呢最是漂亮哈，他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寻其形，故鬼夜哭。就天地再也藏不住他的秘密了，所以就降下了粮食。那鬼怪再也藏不住他们的行迹了，所以夜里哭泣。那在此之前和天意是靠占卜的，凶吉呢是靠巫祝啊，鬼神说了算。但是字造出来，人们就开始自己记事了，天不再是唯一会说话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人间啊第一次真正的祛魅啊，只不过古人呢那时啊不说这个词啊，只说龙潜藏了。那还有一种说法更加的妙哈，有学者解释到，所谓天雨粟，不是天真的下了雨，而是人们用文字记下了农时啊、土壤、节气，粮食因此丰收，是天雨粟。那所谓鬼夜哭呢，是人们记下了经验，不再事事求告鬼神，鬼神得不到祭祀了，才会在夜里哭泣。可以说这个字啊，抢了鬼神的饭碗。那传说仓颉呢是活到了110岁，死后呢葬于故地。他最后葬在哪里啊？说法是有三种，像陕西的白水啊，山东的东阿，还有山东的寿光。那这个郦道远在《水经注》里最后考证是以寿光啊比较可信。三处呢都有墓，都有庙啊，年年都有香火。陕西白水的仓颉庙建在了史官村啊，都以他的官职为名。那庙里呢有一块碑，相传是东汉啊这个延嘉年间所这个建立，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仓颉碑刻之一。而山东寿光那一带呢还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这个传说周武王灭了商啊，姜太公就提议要安天下必先统一文字，统一文字呢就要找到仓颉当年的书稿。于是周武王通告全国啊，重赏献稿之人，一时间上至王侯下至布衣呢，人人都在找稿啊。那姜太公是一路寻到北海，也就是寿光，果然在城西一座墓里掘得一块刻着谷字的石头啊，全国震动呀，大庆七日啊。
那更讲究的这个是什么呢？是那里留下了一整套的规矩，不以书夹刺，不以书做枕，做枕头啊，不卷书折角，不乱翻乱接，字纸不能踩，不能垫，不能烧着玩，叫净惜字纸。啊，一张写有字的纸不能随便的糟蹋，因为字是那一位四目老人用一双眼睛换来的东西。啊，就这个说法，在我小的时候，我外婆都告诉我，字是不能垫在屁股下坐着的，啊，是不能用脚去踩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都谨遵祖训啊。啊，那个，那后来呢？这个。啊，甲骨上刻下了卜辞，竹简上就写下了诗三百，那纸上呢就啊腾出了这个史记离骚，活字排出了一部部经史。今天的我们呢，随便敲几十个键哈，就能写下一封家书。但是5000年前，这每一个字都得有

人从鸟的爪印、龟的背纹、山的轮廓、水的波纹里，一个个的认出来啊，描下来，传下去，啊，就荀子说过很实在的话：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啊，就是喜欢琢磨文字的人，古今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仓颉被记住了？因为他用心专一，他一个人在那间河边的茅屋里替整个族群睁开了眼睛啊。那这就是仓颉造字的传说啊。所以我们常说要多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啊，我们去培养自己真正的民族的文化自信。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小苏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聊到这里啊，明天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醉人惶惶，人生事。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

0: 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书信的源流就比较复杂了。第一个来源于姬姓，是西周初年周武王所封的群书国他们的后裔。为什么叫群书？群就是一群一堆这个意思。在当时啊，春秋时期，今天的江淮一带，就是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个区域啊，有好多姓苏的这个国家，比如叫苏雍、苏廖、苏九、苏龙、苏豹、苏公，都带这个苏，舒服的苏啊，都带这个苏，所以称为群苏，一群名字里有苏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高尧的后裔。上古有个帝王叫高尧啊，这个字很多人念成高陶是错的，陶渊明的陶啊，但是在这里念尧，这个字是高尧氏的后裔，都是子爵的小诸侯国。子爵是公侯伯子男啊，这个排在第四个啊，这是比较小的，等级比较低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当然都被灭了啊，逐逐渐渐都被吞并，别的旁边的诸侯国把他们吞并了，灭得很早。那么这一代的这些国家的人的后裔当然就姓了苏，所以苏氏的族人，姓苏的人基本上讲自己是高尧的后裔，上古帝王的后裔。第二个源流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举国授书，就是今天山东日照莒县甸子集镇黄草坡那个地方，可以精确到这么精确啊！我们这几年考古发现啊，这个历史的研究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啊，很多远古的地名我们能比较精确的说，你看能精确到这个份上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了，对山东日照有点了解的人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个交通要道啊，对不对？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发生了很多战争，所以这个国家寿书也很早被灭了，就很多人都把它灭了好多次。这一代的国民就姓寿苏氏，用这个地名作姓，后来就分化出了什么寿，我们还有寿姓，姓寿的呀，姓寿的还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姓啊，啊，出了好多名人呢，后面我们会介绍。还有就姓苏，最早是个复姓叫寿苏，后来分开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蒙古族，后来呢有锡伯族和满族都作为姓氏。这个姓氏我们都知道，满族里边可是有姓苏的呀，最有名的老舍大文学家姓苏啊，他是满族人呢，但他姓苏啊，对吧？满族里就有姓苏了。今天的土家族、彝族

傣族、侗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书信啊，这个是因为历史上他就用这个做了汉姓啊。还有一个源流源于人姓啊，这个也是最早是来自于人姓的，后来分化成一个书信。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52年，舒国再一次被楚国灭掉。那么之后他的书信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哪里啊？今天安徽庐江一带聚居在那里啊。我们再三强调，今天咱们任何一个姓，哪怕是再小的姓，在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在几千年前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聚居地，后来慢慢散布全国。书信最早就在安徽庐江一带，所以书信历史上最大的郡望庐江望就是庐江。我们现在不太分了，比如我这个姓钱的，我们还是分的，你是哪个姓钱的呀？哦，我是无锡的。那么一般会有个堂号，我们的堂号叫锦树堂，一听锦树堂钱，那就是在无锡的。现在有些姓氏啊，大家逐逐渐渐在恢复，在恢复这个传统。那么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讲了啊。今天书信在全国的分布，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为多，这四个省的书信占了全部书信的83%，很厉害了啊，就相当集中。出乎不少人的意外，我们可能认识姓苏的不太多啊，不多的，但苏可不是小姓。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如果聚居的比较集中，像这个苏姓在我们讲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居住了83%嘛，那么除了在那个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朋友他比较容易碰到苏姓，别的地方就不太容易碰到，对吧？但是这不等于他是小姓。历史上啊，人才辈出，书信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很厉害，上联是明经教授，下联是忠孝状元。上联讲的是南宋奉化人苏明啊，这个人和陆九渊、朱熹等等理学家都有来往，是一个当时活动在最高层次的文化界的人物。他是进士出身，担任过徽州的教授，当时被称为什么天下第一教官。哦，这是很高的荣誉啊，那么多教官管教育的，他被称下天下第一教官，所以他叫明经教授，对经书非常了解，博通经籍，明经教授。那么这个忠孝状元是指明代进贤人，进贤在江西，今天南昌附近，这历代就是书信的聚居地。他出了一个人叫苏芬，12岁就能写赋啊，赋是非常华丽的一种文学题材，要用点，要排笔啊，这很难写的，12岁就能写。这个人呢，在明朝正的年间中了状元啊，这个人非常的正直啊，经常觐见皇帝，要皇帝啊要关心民生啊，不要奢侈，不要过度去滥用名利。所以这个苏芬曾经被罚跪5天，明朝对大臣很残酷的，明朝的时候啊，要罚跪，要用廷杖，都是非常正直的大臣，得罪了皇帝拖出去了吧，这是在历史上这是很惨痛的一幕。所以这个苏芬啊经常被打，他不是打了一次啊，经常被拖出去打，打完了还要觐见，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他就回乡了啊，母亲去世要去守孝的，中国传统，

0: 算派小的兴啊，那人口都要有100万了啊，那还了得啊。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些数字啊都有多种版本，这也就说明咱们对中国的姓氏文化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百姓之后是水姓，流水的水啊，这个姓。水姓的源头有这么几个：第一，出自四姓，是大禹治水之后，水工之后，大禹治水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大禹治水的，那么这些人有好多就姓水了啊。大禹治水非常有名的是带领了很多治水的人到了会稽山，也就是浙江绍兴治水以后，他留下了一个这个人，而且是禹的庶孙，不是嫡孙，是庶孙，留在了会稽。这一支以水为姓，姓水的，所以绍兴有好多姓水的，这一支是大禹的后代啊。第二，还有古人啊，非常有事取名字，因为大家知道古代只有贵族有姓嘛，一般人没姓嘛。到后来取姓的时候，有一人就从金木水火土里边取了个水，五行里边的姓，这有一支姓水的。第三，出自共工氏，共工氏是皇帝时候水利官员，他的子孙姓水。第四，这就复杂了，上古时代有很多人就住在河边或者湖边，他就姓水了。第五，有一个复姓叫水丘，复姓水丘氏所改，水姓不大，但是历代有忠臣名将，水家营，那就姓水的，是明朝天启的进士。他曾经在明朝平定了白莲教之乱，大家看金庸的武打小说，这白莲教一直闹事的。白莲教之乱是很难平的，因为它散在全国啊，一下起来一下又下去，你找不着，水家营平掉的，而且活捉教主王生，很厉害的人。另外又平掉了月寇，

0: 东那时候在造反，他一下一个人灭掉60余股贼寇，姓水啊，后来归隐。在因为大家要纪念他，后来还有一个庙叫水都庙，在济州。这个庙现在你去问老百姓，这个为什么叫水都庙啊？他想不到那是一个姓水的人。他说这里是不是有个人过去治水，搞水利有功啊？所以纪念他。其实不是，他这个都是军衔，他姓水，叫水都，所以水都庙。还有水书明，无锡人，这是有名的清官啊。所以就是那么我们讲冷僻的一个姓，在历史上可以查出几十个人，就非常了不起的人，正面人物。水姓的排名不清楚，根据我手头的资料，1987年排在第400位。1987年，到了2006年找不着了，我手头的资料，那就跌出500名以外了，就不好说了，啊，那大概水姓应该也还人数在10万以上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大的姓，人数不多。所谓不大，我们是指人数不多，姓是不能分大小的。但只不过我的不大是指人数不多啊。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5: 圣

0: 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

0: 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172集，分封诸侯。大多数诸侯没有对名分表示意见，这当然与项羽勇冠诸军的形势不无关系，而他们中有的人本就没有多少功劳可言，能分得一杯羹已属大幸，就乐颠颠地离开了细水。期间不乏失意者，奉魏豹之命前来巨鹿参战的雍齿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没有获得王位，就连旧主魏豹也被改立为西魏王，都城由大梁迁到平阳，而大梁周围的大片土地被划归在项羽的辖内。面对兵势正旺，连沛公都要让其三分的项羽，雍齿敢怒而不敢言。离开关中前一夜，沛县乡党卢绾到营中探望，屏退左右，两人饮着闷酒，谈起桩桩往事，雍齿的脸颊就禁不住热了。两相对比，刘邦当初的信任让他感怀不已，言语中流露出了愧意。卢绾不失时机地劝他回归，但雍齿婉言谢绝了。他觉得此时回去会让萧何等人看不起，更为担心的是，此举倘若惹恼了项羽，那后果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因此他推脱道：
6: 请卢兄转告沛公，一次机会到来，我定当回去。
5: 卢绾自然无话可说，只是他没实现当初对刘邦的许诺，脸上觉得没有光彩。回到霸上，卢绾蹒跚许久，才决计如实禀告雍齿暂不归来的消息。他刚刚走到大帐外，就听到刘邦的怒吼声：
7: 哼，项籍骄横，他凭什么封王拜将？他要将怀王置于何地啊？汉王，哼，谁不知此去山高路险，地瘠民贫，
5: 分明是鸿门卫达杀我之目的，借机置我于绝地。接下来是周勃的声音，在历次义军中，周勃都不太说话，他刚刚开口就被刘邦厉声拦住。
7: 你不要说，你以为我怕他？大不了决一死战。
5: 陆绾听明白了，刘邦这是对项羽封他为汉王心存愤懑，他觉得此时进去无异于自找眉头，便悄悄转身离去了。刘邦一改往日临大事总是稳健从容的习惯，不停地在暗机周围踱着步子，双手在胸前交叉摩挲，眉头散发着怒气，似乎随时都要向在座的几位将军发出进军令似的。周勃并不生气，还是依照原来的思路道：
8: 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诸侯军尚未全部撤离，天下尚未安定，若主公逞一时之气轻易开战，则必两败俱伤，我方尤甚。
5: 灌婴顺着周勃的话道：
9: 周勃这样骁勇的将军尚且以为不宜开战，足见他是充分估量了双方的实力。属下也以为以目下形势，忍则利，战则损，请沛公三思啊。
10: 二位说的对极了，俺亦赞同。真的能战，当初何必让出函谷关，退出咸阳城，屈尊去鸿门赴宴呢？不就是因为我军力有不济吗？主公一不高兴就想开战，熟知战局好开，残局难收啊。
5: 樊哙仗着自己与刘邦是连襟，说话不讲究措辞，只图说个痛快。灌婴怕伤了刘邦的自尊，悄悄扯了扯樊哙的衣襟，不料他一瞪眼道：
10: 哎呀，你扯暗作甚？俺说的是实话。
5: 萧何一直没有说话，细细观察着刘邦的表情变化。比起别人好言规劝，樊哙这种调侃揶揄的语气更能触动刘邦的心境。眼看着刘邦怒容渐渐褪去，心境渐次趋于平和，而且与他的目光相对了。果然，刘邦问道：
7: 那一成都之剑，当下情势将何以自处啊？
5: 萧何捋了捋眉染道：
11: 属下有一番话，还请主公耐心听来。
5: 刘邦有些等不及了，挥了挥手道：
7: 哎呀，我有项羽那样刚愎自用吗？何时不听你说话了？你快快讲来吧。
11: 属下以为沛公虽望汉中，看似入险恶之境，然则比起开战来要好多了。
7: 成都夸张了吧？
11: 我军军力不如项羽，此乃不言自明之事，百战百败，不死又能如何？
5: 萧何不慌不忙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同僚，见大家等着自己讲述，于是牵出一段史事来：
11: 当年商汤屈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然则能够事于夏桀，周武三分天下有其二，犹能服事于殷，乃得胜矣。夫得胜者存，而立胜者亡。属下愿沛公望汉中，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则天下可图矣。
5: 刘邦看到众人对萧何的分析频频点头，心中的疑云也悄然散去。他似乎觉得这话该出自张良之口，便情不自禁地呼出了他的名字：
7: 四房。
11: 张大人今日一早就将沛公所赠悉数转赠项伯了。
5: 刘邦记起来了，因张良救驾有功，他曾赠金百亿诸二斗，孰料他竟转赠项伯，胸怀由此可见一斑。他顺着萧何的话急道：
7: 都是我一时疏忽，倒想在了子房之后，我也该送儿女亲家大礼才是啊。
5: 几个人相互看看，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刘邦接受了被封为汉王的现实。四人正说着话，就听见曹竹在帐外问道：
12: 夏侯大人回来了？
13: 刚刚接张先生回来，
12: 大王在吗？
5: 曹主点了点头，见夏侯婴身后跟着的三人都不认识，连忙伸开臂膀道：
13: 请三位稍待，带我进去禀报。
12: 他们都是跟随我投奔大王的。
5: 夏侯婴解释了一下，接着对邓龙张虎道：
12: 二位且在帐外等候，我与韩信军进去片刻就来请二位。
5: 在大帐内，夏侯婴向刘邦施了一礼，禀报了张子房在去见项伯的经历后，又转身拉过韩信问刘邦可曾见过此人。刘邦瞅了两眼，言说看起来面熟。夏侯婴提醒他说，鸿门相会时就是这位中郎职守，若非他暗中相助，主公岂能轻易出走。刘邦哦了一声，终于想了起来。夏侯婴接着道：
12: 韩信君素重沛公，惜才重义，今闻大王将赴汉水，故而前来投奔。
5: 众人这才将目光集中到韩信身上，不过他身材平平，未见过人之处，尤其是刘邦心想，倘若果然不凡，岂能久在项羽帐下屈身执戟郎。他侧目看了看韩信，随意地问道：不知足下常遇什么？韩信施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道：
13: 自幼研习兵法，常于功法。
5: 哦。刘邦又哦了一声，看着夏侯婴用热切的目光看着自己，就不忍拂逆他的好意，随口道：
14: 目下战事暂息，足下既是长于功法，且在军营做个连熬如何？
5: 韩信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为何沛公如此看待自己，可当着夏侯婴的面他也不好深问，只好告辞。深知韩信奇才的夏侯婴觉得遗憾，只是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场面不免有些沉闷。正进退维谷间，张良前来觐见，这才打破了这种尴尬。
15: 哎呀，项伯者，大王可托之人也呀。
5: 张良兴奋道：
15: 昨夜项伯说动项王为助大王去往汉中，乃拨30000兵马于大王。
5: 这消息犹如一石积水溅起了一池浪花，令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谁也没有想到项羽会慷慨地将如此多的人马赠予刘邦，而张良明白项羽比谁都清楚，这30000人马原本就是旅陈旧部，在项羽那儿貌合神离，倒不如落个顺水人情，也好平息芥蒂，给项伯一个面子。夏侯婴不失时机地向刘邦禀告说，这30000人马的将军邓龙和张虎已在门口等候召见。刘邦神色大悦，忙请两位将军进帐问话。其实即便项羽不拨邓张所部给刘邦，他们也要趁刘邦南行之时前来投奔，这不仅因为他们这些年跟随项羽受尽冷落，而且前不久吕臣暗中送信给他们，要他们趁机投奔刘邦。当他们出现在大帐的时候，立即被那种君臣和谐、戮力同心的气氛感染，双双拜倒在刘邦面前，同声道：
16: 末将参拜大王。
17: 大王，
5: 二位将军快快平身呐。刘邦急步向前，喜不自胜道：
14: 南下之际，本王得二位将军真乃天赐良将也。
5: 张良在一旁介绍：
15: 邓将军乃将门之后，其父邓说与周文同为张楚王身边得力大将。
5: 在座的樊哙、灌婴、周勃等听了纷纷作揖欢迎。夏侯婴内心有些波澜，心想韩信乃大将之才，大王视而不见，却对这二人另眼相看，此识人之误也。他与坐在一边的萧何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知道此前萧何与韩信有过交谈，相信他对韩信了解要深入得多。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令夏侯婴匪夷所思，刘邦扬了扬宽大的衣袖道：
14: 传令下去，中午就在大帐排宴，为二位将军接风。
5: 刘邦再没有提到韩信，似乎把他忘记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73集，拔营汉中。四月底，在关中即将进入麦收之际，刘邦从坝上开拔，选择从杜县入终南山。说是四月底出发，那是刘邦的最后行期。萧何与张良谏言，此前将麾下军队分为五波，梯次移动。曹参率领所部在四月中已悄悄离开，作为前锋探路排险。出发前一天，曹参到刘邦帐中辞行，两人相遇良久。刘邦说起自沛县举事后，曹参屡克难关，不禁感慨。曹参牵挂曹竹，刘邦牵着他的手道：
1: 建成军尽可放心前去，我视竹儿如亲生啊。
2: 谢大王。
0: 曹参转身离去，将坚毅的步伐留给了刘邦。第二波为樊哙、吕泽，临行前樊哙特地将樊抗送到刘邦身边，并交代道：
2: 你当不离一副左右，他的安危胜于一切。
0: 樊哙本不善言辞，然而这番话却说进了他的心里。对于吕泽，刘邦没什么可叮嘱的，只是提醒他一路上听从樊哙调遣。
1: 说起来，你我三人都是亲缘，不可让外人轻看。
0: 第三波是周勃、柴武和夏侯婴。周勃、柴武负责押运夏侯婴的车辆辎重，为的是不引起项羽的警惕。大军不仅安排在深夜子时出发，而且给每辆车的轮毂和马蹄都裹了马莲草。骊姬、卢绾、刘喜等人随行。刘喜心中老大的不悦，想当初听到刘邦进入咸阳的消息时自己狂喜，心头就充满了失落。从接到将要前往汉中的消息时起，他就不断埋怨说，进了咸阳屁股还没坐热又要离开，现今倒好，连关中都守不住了。刘邦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特地将兄长传到大帐嘱咐道：
1: 此去汉中，县官宠爱，道路崎岖，兄长若是不愿前往，我这就遣人送你回乡。
0: 刘喜急忙言道：
2: 我不过说说而已。
1: 即使如此，就该随军前往了。
0: 刘邦不打算与兄长多说，将其送到帐外，语重心长地说道：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兄当为表率，切勿妄生事端呐。
0: 第四波为邓龙、张虎的队伍，最后留下的是刘邦、萧何、张良等人，由灌婴所部与岳恒的少年营护送启程。东方晨曦初露，刘邦在萧何、张良的陪同下出了大帐，离开驻留了五个多月的坝上。扶着车辕，刘邦举目前望，少年营三列生机勃勃的轻骑整齐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清一色的银色铠甲在朝霞的映衬下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岳恒和牛良荷枪持刀并辔而行。刘邦收回目光，他知道儿子刘肥此刻就在队伍中，在他的亲人中只有刘肥在临行前没有得到他的召见。一想到刘盈、吕雉和刘蕊的影子就油然浮现在眼前，当初曾有过入咸阳后接他们团聚的念头，可眼下连回乡的机会都没有了，遑论团聚。他按下万端心事，在车里坐下来，示意萧何下令出发，灌婴率领所部跟在刘邦一行后面。灌婴虽然是定陶战役中归顺的，但他忠勇稳健，刘邦一向很看重。大军离开坝上原朝南而去，往前走就是杜县，曾是秦朝的内史辖区。过了杜县就进入了子午谷， 也算是正式踏上了赴汉中的征程。大约4:01，军队行进至子午谷口，此处有一大村，名曰子午村，早年曾是亭治所在地，南北商贾云集，豪绅富户群聚，三条街整齐地并列在终南山下，远远望去，青山碧佑，白墙蓝瓦，锦绣地美。然而一场战乱，这里已是烟断人稀，风光不再。岳恒策马来到刘邦车前禀报，说前面云集数万人，皆言愿从大王赴汉中。
3: 有这等事？
4: 其中就有末将老主人雍齿将军。
0: 事情来得突然，刘邦忙传萧何、张良下车，早有曹竹、樊抗等侍卫备了马匹，三人弃车纵马，随岳恒前行1-2里，果然前面旌旗翻动，人头聚集。正在行军中的汉军将士滞留路边，无法前行。刘邦一行刚刚下马，就听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呼喊：“
5: 汉王鹦鹉，
6: 汉王鹦鹉，
7: 汉王鹦鹉，
8: 汉王鹦鹉，
9: 汉王鹦鹉，
10: 汉王鹦鹉，
11: 汉王鹦鹉。”
0: 声音由近及远，在子午谷口荡起阵阵回声。刘邦顿时心潮逐浪，难以平静。须知这是在项羽有意打压，将自己发配到那么偏远的地方时，犹有数万人愿意警从。这是什么？这就是人心。哦，他想起来了，刚刚进入咸阳时，张良就曾向他讲过。严寻亲自曾说：“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现在这些载舟之水就在眼前，何其磅礴而又何其温柔。人心真是一面铜镜啊，可以照出正之正物，情之深浅，缘之远近。刘邦下马来到队伍面前，高声向大家致意后，然后侧身小声问萧何和张良：“
12: 此事如何应之？”“
13: 啊，顺其自然。”
0: 张良只说了一句，刘邦立刻明白了意思，回身来到一方高地上，伸开双臂道：“
14: 刘季无他，唯以诛灭暴秦，安定天下为己任。今得诸位厚爱，愿从前往，既不胜感激。
15: 愿水可好，走遍天下。
16: 水可好，走遍天下。”
0: 人群又是一阵声浪。这时候，雍齿步行来到刘邦面前，刚刚举手打拱，头就低下去了。“
17: 末将不才，在外漂流多年，今又姗姗归迟，不胜惭愧。”
0: 刘邦觉察得出雍齿心中失落，只是淡淡一笑，算是将过去几年的恩怨翻了过去。“
14: 将军英武过人，归来共谋大业，将来必前程远大。”
0: 刘邦说着就要樊抗去传灌婴，不一会儿灌婴到了，刘邦拉过雍齿道：“
14: 眼下大军刚刚行进，就请昌文君将雍将军所部排在你部之后，其他诸军依次，此后随行诸军统归汉军。”
0: 一下子增加了几万人，军伍不得不在子午口经过3个多时辰的休整，吃了午饭，大军才得以继续前进。未时2刻，大军行至子午道，但见峰峦叠嶂，珠峰地刺，险拔峻峭。仰头望去，山头在云层深处，临河的山崖上伸出一个个粗大的杠木，铺了藤条与竹篾编织的铺板，上面覆盖了阁楼，晴日雨天皆可行走。在路口有曹参留下的校尉守候，岳恒上前询问，校尉回道：“
18: 此为秦时修建的栈道，险绝之处傍遭山岩，而失梁为阁。曹将军担心后续军伍不熟地理，故而留下卑职在此接应。”
0: 岳恒是个细心人， 尽管前面已有数波将士通过，但他还是详细地询问了能否走车、有危险之后，亲自带少年营的轻骑走了一遍，随后又调了一辆拉辎重的车子，传刘肥来驾着走了一趟。刘肥看了看一边悄言壁立一边河水滔滔，先自眩晕了，问道：
6: 这能走吗？
4: 前面已经有人走过，为何不能走？我等身为汉王心腹，就该尽忠竭命，为他安危先走一步。
0: 刘飞瞪了一眼岳恒，极不情愿地接过马鞭，犹犹豫豫磨蹭。岳恒急了，在原马的屁股上拍了一把，那车便上了栈道，碾在藤条与朱面编织的铺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刘肥大惊，随着车子紧张地朝前挪着步子。岳恒在旁边看了，无奈地摇了摇头，便让刘肥将车子停在了栈道上。他回头一看，牛良已经督促少年营来到面前。岳恒向牛良交代了几句，到后面向刘邦禀报去了。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发文字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
1: 那大家可以留言啊，说你想听的歌啊，想听什么歌需要我们播放。
0: 没有关注的要先关注，
1: 哎，对，先关注，然后点私信就可以发文字哈。想点歌的可以留言，想参与答题的可以留言，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路况信息，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倾吐一些烦恼，或者是抒发一些情感
0: 都可以。
1: 对，至于字数没有限制，比如说像独行北极狼今天早上7:01，
0: 很长的一段，
1: 很长的一段，天哪！
0: 他说：“小秋阿迪早上好，很久很久没有和你们互动了。自从6月10几号，他的姐姐被确诊为肺癌，然后就是已经到了头部的那种，一直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包括今年啊，孩子高考前后查分啊、录取啊，就是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1: 就担心姐姐。
0: 对，是，他说。”这个是突然来的打击，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哈，心里会时常非常的难受。7号孩子到大学报到啊，我跟孩子他爸，我们6号提前一天去。我一直以为独行北极狼
1: 是
0: 一位男士，对，没想到是一位女士。他说我们6号提前一天去的，因为有点远。7号呢，给孩子所有的安顿好，下午返回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流了几次泪哈。其实孩子在学校里，哎呀，该流泪的都流了，硬生生的给逼回去了，然后孩子上学去了，心里空落落的，包括现在啊，
1: 是，
0: 这种心情的低落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因为干活累到腰疼，然后3号请假了，去医院拍了片子，拿了中药，到今天还没有去上班，就可能准备
1: 过几天去
0: 上班，可能忙起来就会好一点了。今天想点一首歌，
1: 是，
0: 叫什么阿图表妹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为什么此时此刻似乎跟这个情景也不太符合？
1: 就是，歌名听上去，哎，不大像是想要抒发就他刚刚表达的这一段文字的情感，但是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
0: 因为这个是在得知他的姐姐生病的时间段听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啊，就是知道听了难受，但是
1: 还是要听，
0: 还是要听。
1: 哎呀，完全能够
0: 理解
1: 你的心情。
0: 是的，
1: 那么在他后面的木马大王想要点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那自然我就会往后排一些了。
0: 是，特别想跟这个独行北极狼说哈，就是，身体先把身体养好，身体养好了，咱们就去上班。然后就是有一个事儿嘛，就是会自己在家闲着滑，他会想了很多，会想了很多，然后让自己更加不开心。忙起来的话，就是总归会好一点。但是一定要先把身体养好，才能去上班哈。
1: 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同样的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
1: 答题互动的环节哈，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0: 没有准备好。
1: 没有吗？
0: 小鱼还没来。
1: 哦，他说7:45哈，
0: 每天都要等他。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别的事儿，我们今天就是往后排一排，没有关系哈。今天说一个比较应该是在广德的小伙伴们就可以抬脚就可以去参加的一项活动。
0: 哦，这个什么活动呢？
1: 咱们广德2026后浪音乐节。哎，
0: 我跟你讲阿迪，大概是半个月前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哈，咨询我，说咱们广德的这个后浪音乐节
1: 在哪里，
0: 是不是我们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他问我，然后当时我把这两个 字儿的名字，你知道吗？他就知道是东亭的音乐节，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我把这两个名字硬生生地走住了，没想到是后浪上。这个是在咱们本周末哈，
1: 是，
0: 嗯，就在东亭举办了。
1: 嗯嗯嗯，在东亭哈，它是一个户外的后浪音乐公园。
0: 嗯，
1: 9月12到13号，
0: 应该是在马场。
1: 对对对，我们说的是后浪音乐节，它有这个福利
0: 哦。后浪音乐节有什么福利呢？
1: 福利
0: 在咱们节目里送票。
1: 你有吗？
0: 我有什么？
1: 你有票吗？
0: 对啊，我就说是不是在咱们节目里送票啊？
1: 不是，
0: 我没有票，就是因为没有票，所以才希望嘛。
1: 嗯嗯，没有票，但是它也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它是什么呢？优惠政策，消费优惠政策啊出台。就比如说去你除了去看音乐节，你可以去玩一玩哈，旅游，比如说太极洞风景区
0: 啊，这个是针对比如说从江浙沪地区。

0: 忘了，然后另外一批同学就是让他们去带着老师带着去参观陶谷迷宫。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一次是怎么划分的，是
1: 没有选陶谷迷宫，
0: 不是我没有选，我被选的是另外的，就是可能我们、哦、我当时还在想还不如成绩考差一点去陶谷迷宫。
1: 猝不及防的凡尔赛，真是啊，成绩考差一点去。
0: 对，因为没有去过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同学说陶谷迷宫好好玩啊。
1: 啊、哦，没有关系啊，
0: 就一直没就一直没有去过。
1: 你看他现在不是就是大周说那边还没有弄好吗？现在可能已经弄好了呀，对吧？
0: 哦、就可以再去了，
1: 就期待着你去，跟你在顶峰相见，更好的你遇见更漂亮的陶谷迷宫。
0: 是，陶谷迷宫的门票原价其实也不贵哈、啊，48块钱。
1: 嗯，
0: 但是咱们啊是可以凭借音乐节的门票，
1: 嗯，
0: 是半价优惠
1: 哦，24块钱、
0: 啊。对，也是整个9月份都是可以的，
1: 那是挺便宜的。
0: 嗯，还有宁夏经济生活馆啊，也是凭这个音乐节的门票或者是现场打卡的照片啊，这个地址是在东亭，
1: 嗯，
0: 东亭宁夏经济生活
1: 馆
0: 可以享全场8折的优惠，
1: 嗯，
0: 它有很多的竹工艺品啊、土特产啊、
1: 嗯，
0: 还有养生的花茶、咖啡、茶饮通用的，然后到店就会送竹艺伴手礼一份，
1: 哇，
0: 嗯，还可以去那个享受一下，嗯，这个竹扇啊、竹编啊这些手工制作，
1: 哦、
0: 这个时间
1: 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这个周末9月12和13号，
1: 嗯
0: 嗯，还有剑山咖啡。
1: 剑山咖啡，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大西屋驿站那边必去的一个打卡点，
0: 它有一些这样的优惠哈啊，同样的是凭借音乐节的门票购票记录，你可以享受英浪冰美式晚风桂花拿铁第二杯半价，秋季新品茶饮套餐全场8折，还有精致的手作甜品全场8.8折，
1: 嗯，
0: 而且到店消费都有小礼品相送哦，这个也是9月12和13号，
1: 嗯，
0: 还有烟花礼、啊、这些地方其实我真的还都没有去过，但是我看那个照片都是让我非常的向往啊。
1: 烟花里我去过，
0: 嗯，怎么样？
1: 嗯，很漂亮，
0: 是一个
1: 非常非常适合拍照，
0: 是一个村咖哈，
1: 对，
0: 也是凭借这个音乐节的门票，
1: 它有村咖，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嗯、就是做手工的，
0: 是，然后呢凭借这个现场打卡的照片都行，是享受8折优惠，所有的消费啊，9月12、13号，
1: 嗯，
0: 还有下一个我们去过了，梅里野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1: 是，
0: 哎，面积很大，还甚至可以带孩子，
1: 带孩子很合适，
0: 嗯，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凭借音乐节的门票、现场打卡照片啊，到这个基地，你可以免费入园，所有的消费享8折优惠，
1: 嗯，
0: 他们家也有这个窑烤面包，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叶子鸡，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嗯，9月12、13号哈，
1: 嗯，
0: 还有一个红岩溪漂流。
1: 红岩溪漂流，
0: 嗯
1: 嗯，
0: 它的这个门票哈，门市价是168元，咱们凭借音乐节的门票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1: 嗯
0: 嗯，然后身高啊1.2米以上，55周岁以下的就是同样的价格。
1: 讲真，虽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哈，但是中午的时分还是比较炎热的，
0: 嗯，
1: 中午时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还是可以去玩漂流的，
0: 对，我觉得玩水还是可以的哈，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冷，
1: 嗯
0: 嗯，只是早晚比较凉，
1: 是。
0: 后面还有岳府山庄，很好吃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啊，它里头还可以垂钓哈，凭借这个门票餐饮住宿垂钓都是9折优惠。最后就是西畔小院哈，这个地方是有茶饮的，也可以餐饮住宿的啊，凭借音乐节的门票或者是现场打�ka照片啊，可以全场8折优惠，里头炖锅呀、咖啡、茶饮啊都可以用，
1: 嗯
0: 嗯，还不错。
1: 小韩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东亭，木马大王和小韩都是东亭的
0: 哦，
1: 是在上班的路上能够听我们的直播是吗？
0: 是，
1: 嗯，好的，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听完歌咱们就来参与答题啦，
1: 是送给独行北极狼。哎呀，之后哈，嗯，听完这个令你伤心难过的歌，可以听一点积极的，好听的、向上
0: 的
1: 那种放松一点的歌，对，可以让你开心起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提前预告一下，木马大王想听的一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1: 嗯，是的，今天啊，哎，小鱼来了吗？我们马上要出题了哈。
0: 是的
1: 啊，还有两位同学的留言，小伙伴的留言，
0: 独行北极狼应该是听到我们放的歌了。
1: 他说谢谢哈，人生要面对和接受的太多了，过两天还是去上班了，不想等中药喝完了，心里
0: 太难受
1: 了。
0: 嗯，还是要先把身体养好哈，咱再去上班。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爱度说，早上好，想问一下广德哪里的
0: 烤鱼
1: 好
0: 吃，帮忙推荐推荐。在你说这个之前，我先打一波广告啊，广德做烤鱼的、做火锅的、做烤肉的，
1: 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来。
0: 没错，就到我们的平台。最近不是大家都觉得说大环境最近很艰难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只需要那么一丢丢的付出，来我们8-9-3做个广告。你看广德哪家烤鱼好吃，就会有听众问我们啊，对吧？我们就会推荐你家。
1: 不是我们，那他确实得品质好。
0: 那必须的，嗯，所以还得我们先去品尝一下再说，品尝一下过不过关才能选择给不给他做这个广告。
1: 广德志恒，嗯，啊，他发来一张图片。
0: 是的，嗯，这是一棵倒了的紫薇树。
1: 这个是在小东门吗？
0: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树倒了，他只发了一张照片，又没发文字。嗯，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方便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哈。
1: 余生西梦说，小鱼没来，老鱼来了。
0: 哎呀，那咱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答题时间喽。
1: 今天的答题，哇，这道题，
0: 雨果说大东亭搞这么大动作，
1: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看一看？
0: 那必须。而且他这个后浪音乐生活音乐节哈，是每一年都有的。
1: 好，我们来答题了哈。今天答题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位呢？
0: 今天咱们回答正确的9月9号，咱们选择第九位。
1: 好的，好，大家用心听了哈。
0: 今天咱们有一位幸运听众，但是他可以获得3份礼物。
1: 是的，
0: 由广德车之翼 Polic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要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它是有时效的哈，3个月有效期。
1: 好，我们来出题了啊。
0: 好，这道题大家是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就我们家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常常啊，对生活非常积极乐观的，就是会这样安慰自己。那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A 容貌 ，B 财富，C 书法 ，D。品行。
1: 没有意学习呀。
0: 容貌、财富、书法和品行，比的是什么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最早人们比的是什么？容貌、财富、书法、品行，选哪个？大家可以把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广德志恒发来了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截图哈，
0: 团结东路
1: 时代
0: 广场内，被这个风给吹倒好多天了啊，要通知有关部门去处理一下。
1: 刚刚折叠了他更多的图片。好
0: 的，是
1: 的，
0: 确实，这个应该。
1: 团结东路时代广场就是小东门那边，
0: 反馈给哪个部门呢？我们想一下，
1: 我们想一想哈。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容貌、财富、书法、品行啊。我现在都有点害怕，真的。
1: 怕吞了，没有关系，我们念完了之后我们会再翻一遍的哈。等我们最终确认，我们说好了，全都给大家念到了哈。如果你还发现没有念到的话，你再说。
0: 提醒我们。张小慧她答的是 D 品行，谢大叔答的是 C
1: 书法，
0: 志恒答的是 D 飞龙打的是 D，
1: 嗯，
0: 雨果打的是 C，
1: 嗯，
0: 曼野打的是 C， 好好打的是 C， 圈打的是 C， 哈哈哈打的是 C， 彤彤打的是 C，C 是书法，
1: 嗯，
0: 勇往直前打的是 D， 品行。青蛙公主打的是 C， 岁月静好打的是 C， 木马大王打的是 C， 书法，哎，小鱼终于来了，打的是 C， 书法，赖英俊打的是书法 C， 仲继文打的是 C， 豌豆射手打的是 C，Z 先生说书法水平，打的是 C， 戴启娟打的是 C， 还有淡墨打的是 B。B 选项是财富，对不对？
1: 财富，
0: 嗯，
1: 目前是没有选 A 的哈。
0: 财富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梅蝶恋舞答的是 D，、D 是
1: D 是品行，
0: 嗯，
1: 好了，
0: 圈儿啊，圈儿已经答过了，
1: 他后面又写了一遍啊。
0: 好，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1: 嗯，
0: 今天差不多哈、
1: 啊，
0: 都念了哈，
1: 念了都记了。
0: 有没有答题？但是我没有念到大家的。提醒我们一下啊，没有的话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1: 正确答案就是 C， 书法。
0: 哦，书法，笔
1: 胜不足
0: 笔下有余，
1: 对，出自汉代，
0: 书法，
1: 对，出自汉代哈。三府绝录上面说的是上笔催度不足，下笔罗照。

0: 有余比的就是这个书法水平，
1: 嗯，
0: 他说的这个崔杜啊、罗兆都是当时的一些书法名家
1: 书法家，
0: 嗯嗯，现在的话慢慢就变成了民间俗语啊，就指的是我跟上面就可能财富啊各方面比我们更好的群体，嗯，那我确实要差
1: 一点，嗯，一般说的是生活水平，
0: 对，就是用来劝人知足，不必过度的攀比，
1: 嗯嗯。彤彤说好像没有听到我的，有
0: 听到了，记了，
1: 有，我记得我念过，
0: 他在哈哈 哈的后面，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是第七个
1: 哦，嗯，那今天的第九位，
0: 第九个是岁月静好，
1: 答对的，
0: 嗯，
1: 岁月静好，嗯，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之前有没有一年当中哈，啊，有没有获得过我们这个三件套的礼物，
0: 是的，
1: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往后顺延一点点了，
0: 嗯，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聊一个我最近几天在网上很多平台看到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说呀，就是之前我们经常吐槽哈，家长给孩子取名怎么取的都是重名了，其实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很同，很相似，就比如说什么子涵、子涵之类的，
1: 嗯，子涵，
0: 嗯，
1: 名字
0: 是，
1: 嗯，
0: 子涵，子涵，就这种名字哈，
1: 好多叫什么涵的，
0: 嗯，
1: 轩的，嗯。
0: 那么说是现在哈，啊，就今年哎，第一批20后的小朋友上小学了嘛，就发现子涵、子轩成为了过去式，而这一批小学生他们的古风名字来了，
1: 嗯，然后20后的小学生，
0: 对，就之前不是有一个段子嘛，就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一声子涵，然后一下子起来好几个，
1: 嗯，那姓得带上，不然的话，
0: 是，
1: 说实话，咱们那个拼音嘛，听起来，嗯，这个也许看着汉字不一样，
0: 对，字不一样，
1: 但是叫法读音是一样的。
0: 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是一些不是特别常见的姓氏还好一点，啊，如果都姓什么张啊、
1: 李呀、
0: 啊、刘啊这种，就是汪呐，这
1: 就很容易重名，
0: 一个班可能就有名字一样的孩
1: 子。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名字叫李杰，你知道吗？我们班有两个李杰，嗯，
0: 那这个名字确实因为李本来就是大姓，
1: 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
0: 嗯，
1: 所以老师喊的时候，
0: 哦，杰字不一样
1: 啊，所以老师喊的时候喊
0: 男李杰，女李杰吗？
1: 不是，喊李杰男、李杰女，
0: 或者是大什么小。我们上学那会儿有好多同学叫晨晨，
1: 啊，晨晨，
0: 嗯。如果说一个班，
1: 我有一个同学就叫晨晨。
0: 如果一个班有男生、女生，
1: 嗯，
0: 啊，分别叫晨晨的话，就可能说是男晨晨、女晨晨，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班有两个都是同样性别的，可能会老师会根据这个年纪啊或者是身高什么的，会喊大晨晨、小晨晨。
1: 哦，
0: 嗯，
1: 刚我们说的子涵哈，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种写法，
0: 写法不一样，
1: 对，
0: 可能就是儿子的子，
1: 然后涵养
0: 的
1: 涵啊，紫色的子，子涵，还有那个子，一个木加一个辛苦的辛那个子，嗯嗯，啊，桑子的子，
0: 对，
1: 嗯，涵呢也有
0: 很多，
1: 嗯，对，不同的字儿，对吧？
0: 嗯。
1: 就像啊，刚刚阿迪说的，可能根据大家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大小啊、外形啊、性别呀，啊，还包括戴不戴眼镜儿啊，这个
0: 来区分。那一个班得有多少子涵
1: 啊？戴眼镜的子涵，不戴眼镜的子涵啊，高个儿的子涵，矮个儿的子涵。
0: 是，嗯，那这个学期刚刚说了，20年出生的孩子就是新的一年级的主力军。嗯，然后家长这网上不也说了吗？说这一届的这个新生哈，啊，家长的年龄跨度很大，70后的、80后的、90后的、00后的都有，
1: 嗯，是有一些就是刚好生二胎三胎嘛，
0: 嗯嗯，然后名字呢也和之前的有了很大的不同，
1: 嗯，
0: 我看到有那个锦鱼特别多，
1: 锦鱼，
0: 锦鱼就是我前些年在一些网文上经常看到男主叫这个名字，
1: 嗯，
0: 锦鱼，
1: 我想到了黄锦鱼，但是他那个锦是锦色的锦，
0: 啊，
1: 对，这个是锦，
0: 就是
1: 这是前鼻
0: 的锦，
1: 对对，这个是前鼻音，那个是后鼻音，挺好的，嗯，
0: 还有什么商好、乔川，这个我见的不多哈，嗯，但是锦鱼我真的见的。
1: 别说这个名字还挺古风，
0: 嗯，就特别像网文里的网文小说里的男主，
1: 嗯，
0: 还有什么锦行，但是我看过那个就是人行道的行旁边加个王念恒嘛，
1: 嗯，
0: 就好多人喜欢取这个名字，因为在网上就刷到很多，就是他到医院去看那个新生儿科的时候，那墙上不是有一个电子屏，上面会有新生儿的名字嘛，
1: 嗯，
0: 或者是小朋友的名字嘛，
1: 嗯，
0: 好多叫这个字儿的，就是王字旁的横特别多。
1: 谢大叔说，我高中时班里面有两个方乐、 方露
0: 啊，两个方乐，一个叫方露。但是如果说老师那个时候普及了普通话就还好，如果没有普及普通话的话，
1: 就叫起来会有点哈，
0: 方露方乐还是怎么说，就是广东话的话，那这三个都很相似。
1: 我跟你讲，要真讲广东话还好一点，就乡镇的老师可能会更多一些。嗯。

0: 读音更多吗？
1: 对对啊，
0: 那不是它读音多不是更好区分吗？
1: 不是，比如阳滩的、四合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它最后那个乐和路可能是一个音。
0: 对啊，就城区的也是一样啊，老师如果不念普通话的话，它肯定也是一样啊，很容易念成一样的名字。就广的不会讲路，会讲乐
1: 啊，那音调是一样的，
0: 他可能也不讲路，有的人他也不会发路。对，如果说握紧怀疑，所以很多
1: 锦鱼，
0: 所以很多古风会给他取这样的男主名字叫锦鱼嘛。
1: 嗯，就是可以看出来啊，现在一年级新生的名词当中，这种生僻字儿是明显减少的，而且就是家长们现在都比较有文化啊，大多都源自于诗词当中。
0: 也不一定是自己，可以 AI 一下，我想要取《诗经》里的，你给我选一些。
1: 嗯，对啊，至少他有这个意识嘛，对吧？
0: 就自己主动去找。
1: 嗯，不是说以前起名就随便就起一个了。郑州一所小学啊，有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啊，然后老师就翻开这个花名册啊，曾经的什么子涵、子轩这个不见了
0: 、
1: 取而代之的是浩寻、锦溪。说到锦溪的时候，怎么就想到那个《甄嬛传》啊？
0: 锦溪姑姑，
1: 对啊，等等吧，一大批的古风的名字，
0: 就笔画有点多。
1: 说真的，我觉得这个锦溪蛮难写的，
0: 是吧？
1: 后寻也是，
0: 对小孩子来讲笔画不少。
1: 当然以往非常热门的字哈，这个热度还是在的，但是就没有那么泛滥了。搭配一些
0: 新的组合，
1: 比如说风啊、号呀、念呀，
0: 什么念一，什么这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视频，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的学校老师拍他们班
1: 小孩的名字
0: 好多有一。
1: 对对，是。
0: 当然这个字儿不一样。
1: 新华社那个发的那个短视频，
0: 对他，但是一不一样哈，有的就是一横，有的是什么白日依山尽的一音啊，等等等等。
1: 我觉得叫一吧也挺好的，考试有优势
0: 啊，笔画少，写得快是吧？
1: 写的对，
0: 不在乎这一个字儿吧，
1: 写得快。
0: 我在网上看河南有一所小学的老师，他说他们今年的新生的名字哈，有什么？清月呀，硕言呐，修齐。说实话，这个名字我当时真有给我孩子想过。
1: 修齐，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不想了。我觉得修身齐家就已经很满足了，能做到这些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修齐听起来也很古风。
0: 后来我又想，这个就脑海当中就出现一个翩翩君子的样子，我说算了，
1: 往往事与愿违。
0: 对呀，算了，不要了。虽然这个名字很好，反正这名字你一听也知道是取自一些古风典籍嘛，所以现在这种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的名字是越来越多，那么班级重名率当然也就低了不少。
1: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哈，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哈，都会选择用这个诗词典故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儿啊，这个是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是，但是我跟你说，也有名字重的，
1: 每一个年代
0: 都有。我跟你说，我24年的时候，当时就在想给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哈，然后呢，我搭子就说，在那个网上搜。你想要什么样子的？那一年不是属龙吗？就说孩子属龙，大概是几月份的，想要什么什么的，他就给了好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个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叫瑞泽。瑞就是王字旁，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取名叫王字旁的字儿，就觉得这个字儿寓意会很好，对吧？
1: 祥瑞的瑞。
0: 对，泽就是
2: 三点水，
0: 有水嘛。
2: 瑞泽。
0: 对，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好像有人用过。
1: 瑞泽不还挺好听的吗？
0: 好听，我就觉得好像身边就有人用过，我就是担心重名嘛，就没有用了。而且我更加青睐选两个字的名字，就直接姓氏加名两个字。结果后来咱们同事的孩子就叫瑞泽，然后另外一个我亲戚的孩子也叫瑞泽，而且年龄就相差1-2岁，
1: 可能都是跟你一样在网上搜的，
0: 而且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所以就选用了。
1: 是，谢大叔说取名字一定要考虑人到中年合不合适，你是在影射你自己吗？
0: 不是，合不合适，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合不合适这个不重要。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认为叠字的名字，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就不好听了，就很幼稚。直到我后来认识了，我单方面认识了屠呦呦。
1: 屠呦呦很好听啊，
0: 就很好听啊。但是因为他出名了，然后你发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如果是同样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蝶字他是更加可爱嘛，适合小朋友嘛。然后到成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名字显得有点过于可爱了，
1: 就不太合适。
0: 对，但是后来你就发现了有很多这种

0: 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他的名字后面也有叠字，你一点都没有觉得违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人到中年合不合适，就是名字就一定是小的时候更合适，到中年就不合适。
1: 嗯，
0: 我就叫习惯了都一样。
1: 所以我就在想说，谢大叔应该不是你真名吧？
0: 应该不是吧？你大叔，如果你是一个大叔法家，谢大叔，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叫得真好。
1: 嗯，是嗯，
0: 太贴切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嗯嗯。哎呀，就是取名字一定要考虑的这个事儿哈。就是我讲真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名字叫久了，也许在我们爸妈的那个年代，他给我们取的名字啊，那个字儿啊，那个名字在那个
0: 时候很潮，
1: 还蛮流行的呀，还很潮啊。但是你人到中年，毕竟几十年也过去了嘛，可能这个名字就变得有那么点土，有那么点叫不出口啊。只要不是那种什么叫。就身份证上的小名儿不说哈，
0: 嗯，
1: 叫带什么二狗啊，什么什么什么蛋呐、啊、那种，我都觉得其实还好，嗯。
0: 而且我就针对谢大叔说的这个哈，我觉得名字你要是到中年不合适，可能小时候也不是很好听。
1: 小鱼说屠悠悠是真名吗？我感觉怎么像是假名字？
0: 他不是这个悠，
1: 不是这个悠，
0: 嗯，
1: 是悠悠鹿鸣那个悠，
0: 口字旁的，
1: 嗯
0: 嗯，就是他本名啊。你怎么会认为这个是假名字呢？
1: 是啊，人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名儿啊，屠呦呦，
0: 嗯，
1: 挺好听的呀。
0: 好的，这个，我们再说一说，就不同时代哈，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名字。
1: 嗯，
0: 其实有一些名字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有点土，其实不是土，在那个时候它有一定的寓意。
1: 嗯，
0: 而且在那个时候它叫这个名字是真的很潮，很好听
1: 啊。
0: 而且我们现在再一听哈，哪位长辈、哪位大哥大姐叫那个名字，我们一听就知道哦，你大概是几零年代的人。
1: 就是每一个年代它都会有自己的时代背景，然后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哈，咱们的
0: 会催生很多啊富有寓意。
1: 辈们对去取名字的时候，就是会根据大环境时代背景来的，
0: 对，寄托了他们的一些理想和愿望。
1: 是，
0: 比如说五零年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刚刚建国嘛，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建设祖国、保卫国家，
1: 所以叫好多建国。
0: 对，名字啊，高平字什么国。建设的建，军卫保卫的卫，忠忠诚的忠啊，女孩子就英兰秀，秀美的秀，珍珍贵的珍，桂桂花的桂哈、啊，莲福气的福。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名字的话，啊、比如说男性哈、啊，男生
1: 建国卫国
0: 啊，建军啊、国华忠明学军保国这个陈保国
1: 在那个。在那个就是年代剧里面会有这些名字，什么李卫国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王建国呀，就是等等
0: 是
1: 等等，类似于这样的
0: 王建国，咱们单位的同事就那位老师就是
1: 啊，不好意思，
0: 他退休了，他差不多就是五零年出生的，
1: 还叫什么国华？
0: 对，女生的话，
1: 哎，咱们单位是不是有叫什么国华的？
0: 好像有吧。
1: 一位姓龚的，
0: 好像是吧，不大熟呀，年龄差距有点大了。
1: 嗯，
0: 由此可见也是有一定年代感了。那我们就不大熟悉了哈。
1: 嗯，
0: 女生的话，桂英，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女学穆桂英啊，
1: 对，穆桂英，
0: 巾帼英雄嘛。嗯，然后还有什么秀兰、桂兰、玉珍。我奶奶叫玉珍，我奶奶是40年的，家里面还是很重视她，给她取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不是什么招弟儿啊，或者什么什么鸭呀什么啊。但我奶奶小时候家境还可以啊，
1: 招弟来弟。
0: 嗯，我奶奶叫玉珍，
1: 福弟。
0: 嗯，
1: 秀珍
0: 也多。联姻其实这个名字不大好吧？
1: 是李联姻。大太监。
0: 嗯，那比如说那个年代经典的名字，就我们刚刚说王建国呀、李桂英啊、张卫国呀，是吧
1: 、嗯、小鱼说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啊、
0: 张伟
1: 李伟王伟。
0: 哇，你这几个名字我身边都有这样的同学呢。红牛浪子说
1: 红霞
0: 、哎、我爸我妈他们好像有个亲戚还是朋友叫红霞，但是不是五零年代的，好像是70还是60末的，叫红霞。
1: 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我妈也有长辈叫红霞，但我不知道那个是她的小名还是她的就是真名，
0: 可能是大名后面的两个字儿就没有带姓氏。
1: 嗯，也有可能
0: 是吧。
1: 但是就是据我所知哈，长辈里面也有，比如说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这
0: 个
1: 名字，
0: 哦，跟那个不一样，
1: 但是叫他的名字，对，跟那个不一样。
0: 小名叫狗事儿。
1: 对，我觉得只要是说你身份证上不叫什么狗剩啊、
0: 童锁、
1: 什么蛋呐、啊、什么，就是，就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0: 谢大叔说大叔是大叔，就是 uncle 的谐音。
1: 嗯，
0: 现在的00后都喊我大叔，然后他给我们这边改的是那个书籍的书，他说
1: 是因为喜欢看书。
0: 对，
1: 那我还以为你对自己现在这个名字不太满呢。
0: 风中浪子说还有一个
1: 台风，
0: 对，还有一首歌。

0: 个叫红霞很好听哈。刚刚我们讲的是50年代的，
1: 50年代，
0: 然后到60了，60年代它有它的时代背景，集体主义啊，红色思想啊，等等等等哈。这个高频词，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讲，
1: 高频词有一个肯定绕不过去，红色的红，
0: 对，但是其他总的来讲，其实跟50差别也没有特别大哈。但是红色红用的确实很多，还有兵，当兵的兵，
1: 红兵，红梅，
0: 卫兵，啊，卫东这种哈，伟也很多哈，强那个时候强就很多了，强你在50年代是很少见到的，还有志向的志，学习的学，张学友啊，那个什么的，梅花的梅也很多，我们家有亲戚就是
1: 叫什么梅，
0: 叫什么梅，红梅呀，春梅呀什么的，冬梅呀，马冬梅，
1: 马什么梅，马冬梅，马冬什么，
0: 还有凤凰的凤，书，窈窕淑女的，
1: 窈窕淑女的淑，
0: 琴，弹琴的琴，
1: 光
0: 荣的荣，
1: 对，
0: 琴这个真的很多，琴这个年代的也很多，像我姐他们，我大姐、二姐他们都是60年代的哈，就是叫这个琴，
1: 男生，红兵，
0: 卫东，志强，学伟，志国，光荣啊，女生的话，红梅，红英，
1: 淑琴，凤兰，
0: 桂凤，
1: 秀荣，
0: 大家听一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长辈，就是叫这些名字啊？
1: 那个年代非常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名字，
0: 张卫东，
1: 刘红梅，
0: 陈红兵，咱们街上是不是有一家什么红兵什么
1: 家常菜？
0: 问一下老板，
1: 老板肯定是叫这个名字，
0: 对，是不是60年代的人啊？
1: 60年代，然后再看70年代，
0: 70是一个过渡了嘛？
1: 70年代的时候，对，这个是一个过渡的啊，就是，然后末期嘛，这个改革开放不是也开始了嘛？就是开始期盼富足，期盼平安，但是名字依然会偏朴实一点，
0: 高频
1: 字依然有伪军。这伪军呢、啊、就是在咱们
0: 感觉之前的那些年
1: 伟大的伟啊，军人的军啊，就是这两个字儿，就是在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哈、啊、就是
0: 都有，
1: 尤其是很多男生哈、啊、就是对于男生来说
0: 是
1: 就是还是取名的高频词汇哈、啊、
0: 对，
1: 勇啊，叫什么什么勇、
0: 刚
1: 什么什么刚、什么刚子，明啊，明天的明啊，我的爸爸
0: 啊，对，爸爸名字
1: 里面就有一个明天的明啊，关键是你知道这个明有多重不？重到就是我的爸爸啊，他呢和我的一个大伯，他俩就是出生了，但是没有在一起出生啊，然后他俩的名字是一模一样，
0: 就是远房的那种大伯，
1: 一模一样，
0: 很容易叫到一起去，就是说明那个年代非常流行这个字。
1: 现在又住在一起了，每次人家喊的时候就是
0: 两个人都是哎，那以后可以喊一个大什么名，小什么名
1: ？Yes， 就是。这样喊的，
0: 后面还有丽，美丽的丽，敏啊，林啊，马前敏的敏，静啊，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
0: 艳霞芳啊，这种啊，鲜艳的艳，我姐姐就是叫这个，之前叫这个艳。
1: 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位领导也是
0: 啊，70后的，感觉都
1: 应该是吧？
0: 是不是叫这个艳字都长得很好看？我姐姐也很漂亮，我们之前那个领导
1: 也很漂亮。对，
0: 男生的话，伟强，小军，永刚，光明，建平。哎，咱们单位的有一位男领导好像就是70后吧，叫其中就有他的名字，真的全都是身边人呢。女生丽敏、艳华、小霞啊，我有一个亲戚
1: 什么叫小霞，小霞其实还蛮普遍的这个名字，
0: 而且小霞我觉得到现在顶听其实也不土
1: 啊，对啊，
0: 桂芳、静波，然后经典的名字李伟，这个不是70吧，我们80也有叫这个名字，
1: 李伟、王伟就很容易重名。
0: 刚刚不说刚吗？刚有很多，王刚、王军、王勇，就咱们同事都有。王艳那个演员，
1: 王艳
0: 李艳、张艳都很多，
1: 王艳、陈小霞，
0: 好，小鱼说还有翠，对，70后也有翠，我家也有亲戚叫翠的，
1: 好，继续
0: 啊，80是我的年代了，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啦，追求美好文雅，开始大量的用小，就是
1: 破
0: 小
1: 的小，
0: 对，这个字儿，我身边真的同学有好几个里面叫小的，单字儿也可以的，然后是单名很盛行，就是姓氏加在一起两字儿
1: 啊，
0: 特别多，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哈，说这个80、90、80这个真的单字名就是很多，尤其是说是北方，然后上海做了一个调查，占比也是非常高。说为什么80这一年代哈，就是两字的名字就比较多呢？是因为之前可能家庭成员比较多，孩子们取名就是取什么什么辈，你知道吧？就到咱们80后会把那个辈给去掉，比如说家里面的孩子红字辈呀，比如说姓张，那一定要叫张红什么什么，
1: 那个是派
0: 啊，对派，对，就是那个什么派，到咱们蛋黄派，到咱们80年代好多这个派字不用了。
1: YM 说，我爸有个朋友的爸爸，
0: 就是
1: 我爸有个朋友的爸爸，跟我名字一样，
0: 那就相当于 YM。

0: 要喊这位，要喊爷爷，是爷爷辈的，嗯，对吧？
1: 他爸的朋友的爸爸，
0: 他爸爸的朋友就是他认识的一个叔叔的爸爸，
1: 对对对，还有个叔叔的爸爸，要喊
0: 爷
1: 爷，
0: 爷爷辈的，
1: 跟他的名字字都一样。小时候他叫我改名儿，
0: 那你那个名字，应该说是那位老爷爷名字取得比较潮，
1: 嗯 ，YM， 嗯杨梅。
0: 你看我们这个年代哈，高频字什么小波、涛、磊、
1: 洪波。
0: 波咱们身边就有，我上学同学也有，涛我的同学也有，
1: 雷
0: 雷那也很熟啊，
1: 是
0: 你的搭子呀，
1: 是
0: 还有杰娜娜，这个我同学真的蛮多，好几个，嗯，安娜丽，
1: 你别说
0: 都有，
1: 确实也是都是八零后的，你看咱们说的几个，
0: 吧
1: 对吧？
0: 丽娟燕玲静静，该有多少静啊？
1: 静之前的七十年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字儿很好，然后沿用
0: 到
1: 了八十年代。
0: 八十之前，我们单位最多一次，我们同事叫静的有大概四五个，就名字里头带静的。男生的，比如说小
1: 叫玲的也很多，王子旁那个
0: 玲。玲的我同学
1: 现在还有啊，现在我办公室还有呀，艾玲。
0: 哦，对对对。这个名字好，从三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叫到现在
1: 是、嗯。
0: 然后海涛、石磊、俊杰、林俊杰，他是八零后。
1: 我跟你讲，我有个同学，
0: 洪波，这个名字也是被那个小燕儿、丽娜、丽娟、美玲、静怡，什么马小燕、赵海涛、周娟、
1: 李静、
0: 王磊、张娜。其实我身边有一个名字叫特别多，文静。嗯，我身边这个文静这个名字搭配了不同的姓氏，起码有七八个。
1: 我跟你讲，从八零后一直到九零后哈，就是我身边有叫这个、什么，就是小燕儿的、海涛的、娟儿的、静的、王磊、张娜，在我身边全部
0: 都
1: 都有
0: 是吧？
1: 对，哪怕他们是九零后，就九零初嘛，也是叫
0: 对八零末的名字是很重叠的，
1: 对对对，很重叠的。
0: 是，
1: 然后九十年代呢，因为港台流行文化传入了，就是会追求一些温柔啊、诗意呀、就叠字名啊是比较多的啊、浩，三点水的那个浩浩汤汤那个浩，宇宇宙的宇，浩啊宇啊，鹏
0: 大鹏
1: 大鹏展翅，对，还有轩，
0: 轩，这个是
1: 轩辕
0: 的
1: 轩啊，对，佳，就是佳节的佳，欣欣
0: 欣
1: 向
0: 荣，
1: 对，下雪的雪，
0: 做梦的梦
1: 啊，亭
0: 亭亭玉立，
1: 对，我有个姐姐就叫什么亭，
0: 我们单位之前哎是我们单位的，
1: 我们现在也有啊，亭亭。
0: 哦，对对对，
1: 还有莹
0: 莹，对对，晶莹的莹，
1: 对，文啊，晴雯的那个文，
0: 对，
1: 男生叫什么？宇轩的，浩鹏的，
0: 你不觉得这两个名字很琼瑶吗？对吧？那正好九十年代早期琼瑶剧，上一次我们去合肥出差，
1: 比较
0: 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个小姐姐，她叫婉君，我当时就说，我说是不是你哪年出生的？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电视剧出来的时候，
1: 九零年代，
0: 果然她说九三年，爸妈刚看完那个婉君，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1: 还好她姓婉，
0: 对，
1: 不然想凑这个名儿都凑不上，
0: 是俊豪泽明，
1: 泽明，
0: 我有一个侄子叫俊豪，九零后，
1: 就是其实零零后里面也有叫俊豪。好的，我有认识的小朋友有叫俊豪的，
0: 是
1: 女生啊，也宇轩这个名字也可以用
0: 哈，
1: 佳琪、
0: 孟
1: 佳琪挺多的，
0: 佳琪很多，
1: 孟婷、雪莹、心仪、
0: 文静、
1: 心仪挺多的，
0: 心仪很多，
1: 文静，
0: 刚好说文静叫文静真的很多，咱们单位就有两位，我以前的同学就有好几个，还有个发小也叫文静，
1: 说文静想起来了，马老师
0: 对吧？
1: 小鱼还说有叫乐的，
0: 叫乐的，对，我们也有同学
1: 叫什么什么乐乐，对吧？
0: 而且乐这个字儿哈，我身边的叫乐的居然是个男孩子。
1: 戴卫陶说我是冬月出生，然后我祖母给我取
0: 的
1: 名字
0: 里面
1: 有
0: 冬，
1: 叫什么什么冬的，
0: 冬
1: 啊，
0: 冬桃是吧？
1: 冬
0: 戴冬桃，
1: 戴冬桃，挺好听的这个。
0: 他什么鬼？他说我这个是 David Tao。
1: 零零后最多的是子轩啊，对，子轩。他说我有个初中同学叫
0: 赵
1: 成阳
0: 四，这是放多少个人的姓氏在？
1: 我跟你讲，那个成阳可以不要了，直接砍掉。赵四儿，宇宙无敌的名字，赵四儿，
0: 赵四儿。
1: 三号吴宠安说来喽来喽，今天最后想点一首《
0: 风筝
1: 误》。
0: 今天一聊聊到现在哈，我们先放下面
1: 下面
0: 叫什么？
1: 娱乐天空，陈奕迅的啊，就是哎那个叫什么什么木马点的歌
0: 啊，木马大王
1: 啊，木马。木马大王点的
0: 旋转木马点的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3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那个姓名啊，赵成杨四，
1: 他说
0: 为什么叫赵成杨四？
1: 是父母的姓氏，就肯定会有妈妈的姓氏在里头。
0: 对啊，
1: 杨四呢，一个是因为爸爸是杨滩的，妈妈娘家是四合的。
0: 那叫赵成也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对啊，赵成杨四
0: 要把
1: 就是爸妈确实，爸妈就是你这个名字哈，爸妈的感情我是看出来了，两人确实都很好。你的话可能是一个实验品，取名的实验品。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家一定非常的民主，男女非常平等。你看，爸爸妈妈的姓氏要有，对吧？
1: 是，
0: 爸爸妈妈所在的家乡的地点也要有。
1: 看出来，一来爸爸妈妈就是
0: 分配的很平均，
1: 感情很好，而且互相尊重。另外两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0: 是，岁月静好给我们发来照片，说领到可爱的童小芬啦，钥匙扣这不已经挂到车钥匙上面了是吗？这是车钥匙还是电瓶车钥匙啊？
1: 车钥匙，开车的。电瓶车钥匙的话还得有一把就是插进去的那种。
0: 你别说还挺适配。
1: 本来你这个车钥匙就是因为它黑的嘛，就显得很，包括它那个袋子显得还蛮一个就是有一点老前锋的感觉来了。
0: 是的，老前锋。
1: 对，然后你挂一个这么
0: 可爱的
1: 一个
0: 小童小芬，
1: 对，小钥匙扣，一下就觉得哎，又鲜活起来了，
0: 就显得没有那么老气。好的，大家，我们今天还有最后
1: 一
0: 首
1: 歌
0: 《
1: 风筝误》，
0: 对，是三好吴崇安点播的一首歌啊。
1: 对对对，那么最后这个时间也是很尴尬了。
0: 最后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来说一点什么呢？最后这个时间，我们其实是来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哈。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周四周五哈，
1: 会下雨，
0: 可能啊，降雨的概率也不太大，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小雨啊，秋雨连绵嘛。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的这个温度哈，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会到30摄氏度以下，
1: 是
0: 然后呢，也可能哈，就最低温度会到20以下，就是基本上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也已经来临了。
1: 对，所以如果说工作时间长，早上出门，比较早，晚上回来也比较晚的朋友，你记得要多带那么一件厚一点的外套。
0: 是的，
1: 好，这个现在是8:26了哈，咱们的节目真的是要到结束的时候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风筝误》送给三好吴崇安。是的。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

0: 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布依族喜楼居，其楼房俗称甘蓝，这是布依族先民长期生活在南方和与自然斗争流传下来的痕迹。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与学校的客座教授杨长元老师一起，在探秘布依族家园的过程中，了解到布依族的建筑蕴含着民族特色和劳动智慧，木质吊脚楼及石构房屋就是其典型范例。那么布依族人为何会对木石建筑情有独钟呢？为了解开疑问，舒布旅行团来到有着布依族建筑专项展厅的中华布依博物馆一探究竟。
5: 很多的这个布依族建筑的模型，
6: 嗯，
5: 看到没有，一栋一栋的啊。
6: 嗯，
7: 甘蓝式建筑大概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5: 甘蓝式建筑啊，发现的时候已经有7000多年了。
7: 需要打地基吗？
5: 不平的地是选择这个柱子啊，长短不一。如果地是高的，它的柱子就短一点，离地面就矮一点；地面低，那么柱子就长一点。但是每一根柱子呢，都要落在地上，这种呢就叫做落地式的甘蓝式建筑啊，落地甘蓝式建筑。你看它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个梯子，是不是啊？
6: 对。
5: 因为这就是。为了人们上下方便，再用木梯或者石头呢搭建成这种台阶式的梯子，人就可以方便上下了。因地制宜啊，就地取材和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聪明才子。
4: 一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甘蓝，甘蓝大小随其家口之数。甘蓝二字最早见于魏书，在现代语言中有上面的房屋之意。一树积木以枝构棚，架木为巢，是甘蓝式建筑的原始雏形。布依族先民应用甘蓝并发展至今的建筑之一就是吊脚楼。布依族吊脚楼建筑整体三面悬空，底部靠木柱支撑，好似房屋的脚被吊了起来，这正是吊脚楼名字的由来。那么布依族先民为什么要应用甘蓝形式建造吊脚楼呢？它又为何能仅靠木柱支撑百年不倒呢？舒本旅行团决定到保留着吊脚楼的布依族村寨实地探究。板万村坐落于大山深处，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布依族古村寨。村中既有旅游产业造就的砖混民房，也保留着吊脚楼等布依族文化遗产建筑。舒本旅行团来到这里，切身感受布依族人的木石情愫。
5: 大家可以到这里来啊，俯视一下整个村的全貌。
7: 哇，
5: 依山而上，它有一半是坐落在山体上，有一半是悬空的，后面是一座大山，是吧？这个房子呢，一栋一栋的高出来，啊，一栋一栋的往后退，这种平面结构呢，就叫做纵向结构，是吧？
7: 嗯。
5: 那么它横向的呢，要根据地势有高有低，那么它也可以向两边发展，就造成了错落有致的村庄布局。你们知道哪一个是吊脚楼吗？
6: 是这个吗？
7: 悬空的那个吗？
5: 哎，应当是下面这一，哎，这一栋是典型的。
4: 杨长远教授告诉大家，甘蓝式吊脚楼的建造方法在贵州多个少数民族间都有应用。由于所居地理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 因此各民族吊脚楼房屋的样式和

0: 风格细节，也有着各自的特色。如土家族吊脚楼，大多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中，讲究东西朝向。苗族吊脚楼属于歇山式屋顶吊脚楼，集抗震性能和视觉效果于一体。那么布依族吊脚楼又有什么特点呢？这种房子底部架空的构建方法是从何而来的？地面湿热，猛兽多，人不宜在地上露宿。布依族先民在树上科居，对安全和避暑防潮都有好处。
1: 我从书中了解到，古时候布依族人民在树上科居是为什么？
2: 这不仅是个布依族人民在树上科居的问题，这个人类啊都经历了那么一个发展阶段。最早的时候呢，人们还没有发明这个房屋，怎么办呢？人是要居住，对不对？只好爬上树上去，防止各种野兽的进攻，保护这个安全。
0: 晋人张华曾在小说《博物志》中写道：“南岳巢居，北朔穴居。”科居的科字意指鸟兽的栖身处，与巢居的巢字意思相近。布依族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百越人，古人以科居形容在树上居住的布依族先民。相传布依族先民所居环境荆棘丛生，虎豹毒虫随处可见，对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人们突发灵感，以竹条、木材、树叶等做材料，在参天大树上搭起了空中住房。由于这种居所离地数米，因此起到了躲避毒虫猛兽侵扰的效果。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和精神生活的逐渐丰富，先民们就从树上搬到了地上。因地势的缘故，先民们还在斜坡处建造一种吊脚楼。吊脚楼在布依族又被称为半边楼，是采用枫香木、杉木等材料经过巧妙搭建而成的木构建筑。布依族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这种建筑前部的底层通过立柱架空，而后部则根据地形采用短柱支撑，因此属于半干栏式建筑。在百万村所处的半山腰上，书本旅行团能看到山下的大片平地。疑问也由此而来，为什么到了地上以后，布依族先民还要保留干栏式空中住房的构建方法，在坡地建造吊脚楼呢？为什么不在平地上居住呢？
2: 这居住环境都是选择一些依山傍水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平地都占成建房屋了，就没地方种粮食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大量的平地拿着当农田，人呢就依山而居。既然依山而居，那么当地的材料什么有石头有木材，对吧？就用这种石材和木材来搭建自己这种房屋，看起来和整个的山体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叫做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这种建筑布局。
0: 布依族吊脚楼根据房屋主人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也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与正屋相同方向的厢房伸出而建，底部基础部分悬空的单吊式，包含两侧悬空厢房的双吊式，比一般吊脚楼多出一层的二屋吊式等。书本旅行团因此感到疑惑，这样多的房屋还要住人，仅靠木柱支撑百年不倒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榫卯结构，口里的榫啊，不要这种去掉，凿个洞，这个洞它还要另外一个地方穿起来，不管多少根方子，那一根、这一根、这一根上面、那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个整体框架。正好这一座吊脚楼，咱们进去看一下。这是一块大石头，对不对啊？那上面是人工砌的台阶，对不对啊？这种呢就叫做巧借天工。天工是什么？就是老天爷生成的这块石头，这叫巧借天工，不以人力。典型的一个干栏式结构，这里面离地面离这个一层的楼板有大概两米高吧，上面呢一层呢就可以住人了。房子后面的一半它是坐落在山体上，为了加固呢还有一些石头把它砌好，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严密性和牢固性。这一块呢就给它掏空，掏空呢给它充分的

0: 利用保证了空气的流通，潮气它就不会往上去，对住在上面的人不会造成伤害。
1: 叔本旅行团在实际观察布依族吊脚楼的构建细节后，了解到其应用的榫卯穿斗式木结构，通过构建凹凸结合后的咬合连接和互相支撑，达成建筑整体高承重且能借框架弹性抗震的效果，有着节省用料、抗风性能好的优点。布依族吊脚楼在搭建时，一般掀起底层，上立屋架，顶部盖瓦或山皮，台下用长木方，直接与台上木柱穿榫相连，用来观养牲畜、家禽、放置农具。一栋二层三开间的布依族吊脚楼，一般需要用到52根柱子、93根船子和400块木板。布依族建造吊脚楼有很多讲究，一般要请人看地形、看门相、定日子，大多会将房屋建成背靠青山、面朝避风，祈求消灾避邪、六畜兴旺。起房造屋的吉日前一个月，会请木匠破料做房架。建新房的整个过程，布依族村寨里都充盈着喜庆与互助的氛围。了解了布依族吊脚楼建造方式的蹊跷后，叔本旅行团迫切想要进入屋内一探究竟。
0: 慢点啊，这个台阶布局就是三进式的房子，中间是一间，那边是一间，这边是一间，就叫三进式的房屋。那么二楼主要是人啊活动啊、居住啊、吃饭啦、祭祖啊、迎接客人的一个地方。
1: 叔本旅行团在杨长远教授的带领下，了解到布依族吊脚楼内部采用木板平缝装修，中心为堂屋，两边是卧房，婚丧嫁娶、祝寿贺宴等家庭活动都在堂屋进行。堂屋是布依族整个家庭的重心，其朝向一般是正南，是古人感天地正四时的观念体现。堂屋整个空间由4根穿方穿构而成，被布依族人称呼为四大落雁。根据房屋的形式，布依族火堂有不同的设置。居住在平地楼的布依族，火堂一般设在一楼，但大部分的布依族家庭，火堂都设置在二楼堂屋右侧。叔本旅行团对火堂产生了疑问：布依族应用火堂至今已历千年，它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又是否寄托了布依族人某种情感呢？
0: 这右边呢，它是一个灶间，是吧？咱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灶间的设备，有灶台，有火堂。你看灶堂的上面，看到没有？过大年的时候要杀猪，杀猪的咱们的肉吃不完怎么办呢？又没有冰柜，没冰箱，那么咱们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就采用熏的办法。这是老百姓呢，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的一种保持食品的一种方法。
1: 熏腊肉是布依族先民在没有冷藏手段的情况下发明出的肉食吃法，延续至今，已经成为布依族逢年过节和招待亲朋必上的特色美食。腊肉的主要原料是猪肉，用适量盐及佐料与切成大块的猪肉拌匀，腌上10天半月后取出，以火堂的文火慢慢熏烤，每到食用前就用火焰将肉皮烧黄，洗净切片焯水，就可以烹调享用了。食物虽美，叔本旅行团却对这种制作方法产生了担忧。
2: 这个火它不会烧到这个木头吗？
0: 不会的。哎，这个为什么呢？它这都有一定的空间，那火苗子呢不会直接呢熏到它上面来。你看那架子为什么有那么高呢？那火苗子它主要是用烟子来熏它。这个火坑我们看了，中间是一个三脚架，架子锅，炒菜做饭的地方。一家人呢就围着这个火堂聊天吃饭喝酒，就是其乐融融吧。
3: 老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围在火炉旁点火的感觉吗？
0: 可以啊，大家可以坐下来，有凳子，哎，围着这个火堂咱们点点火，体验一下布依人家啊。
4: 就用这个干草。
0: 对，这种干柴，看到没有啊？点好了以后就放在这里，然后看会加点柴火啊，哎，可以把这柴火，
3: 哇，
0: 对呀，是吧？你看这个烟子，它就往上一熏，这个肉呢水分就会给熏干， 那它就能够长期的保。

0: 存下来。
1: 这冬天肯定很暖和。
0: 一般呢、啊、咱们围着火塘的，守这个火塘是谁啊？老祖母、老母亲，男的也好，儿童也好，从外面回来很冷，你看有那么一个火，就会想到故乡故土、老祖母那种情感，是吧？
1: 对。哎，
2: 一刀两断没商量，透出无名大火坑，再入死灰烹得火，岁寒生价转峥嵘。宋代诗人释如敬的这首诗词，借木柴化炭的过程隐喻物产，再入死灰烹得火一句，说的是木柴被烧透以后变成为了木炭，可以重新点燃。那么布依族的火塘在日常使用中是如何防火的？
3: 布依族人住的都是木质房屋，外面都是树，那如何防火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这个火塘设立在一个地基上面，这个地基是土的，这个土它本身就能够防火，你看四周呢都用石头给它砌起来，对不对？火就不会蔓延开来。就是布依族人呢，人家家里假如要出去劳动了，外出了，家里没人怎么办呢？一定要把火熄灭了。没有燃尽的柴火一定要让它熄灭完，然后剩下的火种呢要用那个草木灰啊把它掩盖起来。
4: 布依族人民居住的房子都是这种木质结构的吗？
0: 包括这个黔南黔西南一带呢，这种木质的比较多一点，贵阳呢安顺一带呢这种石头比较多一点。咱们呢先把这火把它灭了，然后咱们去看看石头建筑怎么样。
1: 好，
0: 哎，好，咱们把这个没有燃尽的这个柴火哈，一定要把它放到边上来，把它弄灭了。哎，就把那火全部要给它盖住啊，不能让它有明火啊。好，咱们就去看看那个石头建筑啊。
5: 好。
2: 布依族有自己的工匠，如铁匠、木匠、银匠、石匠，为布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
0: 布依族人他是分散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那么各种环境他会出产不同的材料，那么布依族人民呢就根据自己这当地的出产材料就摸索出他的建筑技术，用这些材料来分别建造自己的居住房屋。千百年的实践过程当中留下了很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是值得我们华阳和保护的。
2: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布依族人民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他们流传至今的木石情愫则与先民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木石中的石头该如何像木材一样悬空搭建呢？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造访布依族的石构村落，探究布依族石质建筑的天之工巧与人之灵性。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2020年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这天上午9点多，当地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14: 在我们桑林样滩村620的河边，发现一个老人落水了。
2: 这是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画面中一位老汉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15: 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2: 很快120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宣告了这位老人已经死亡。没过多久，当地刑警大队的痕迹技术人员和法医也相继赶来，勘查工作也随即展开。
14: 调查以后，对我们得的结论是，这位老人是溺水死亡，属于意外死亡。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意外死亡的老人名叫徐顺法，出事的时候他刚过了80岁生日。老人生前为人和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然而就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因为他的离世引起了一场官司。那么打官司的人究竟是谁呢？
2: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就是去世的徐顺法，出生于1940年。说起他的身世，当地村干部唏嘘不已。
17: 是我们样滩村的第一批低保户，他的生活情况呢很糟糕的。
2: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徐顺法因为患有先天性疾病，从小就落下了残疾。后来经过当地残疾人联合会评定，徐顺法为3级肢体残疾人。
17: 他是从小就是这样子的。
18: 什么样子的？
17: 他这个架敲，那就是那个手走路不方便了。
2: 因为身体残疾，徐顺法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收养子女，是村里有名的无保户。进入老年后，徐顺法身体每况愈下，连平时走路都有些困难，民政部门也为他添置了轮椅。出事以后，民警在河中找到了老人的轮椅，警方据此推断，徐顺法很可能是乘坐轮椅出门的时候，轮椅失控翻入河中导致溺水身亡的，属于意外事件。
17: 老头子就在这个地方，当心当心，就在这个地方下去的。 这个这么一个溺水死亡的这个事故呢。
18: 啊，

0: 能够
1: 跑到这里拦起来了是吧？
2: 现在呢，这不是拿了个这个四叉。啊、哦。
3: 事发以后，村里安排人用树杈做了个围栏，而案发的时候，这里没有任何遮挡物。这条小河就在徐顺法家屋后，距离他家的后门仅有几米远。
2: 七八米的最多的哪里的？往这里，他后门有后门的。
0: 哦，后门出来到
2: 这。这里七八米。
3: 在查明了徐顺法的死亡原因之后，公安机关通知亲属办理了老人身后的有关手续。
4: 从头到尾忙进忙出的就他侄子，没有其他人帮忙的，包括他到我们所里来看死亡证明啊，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3: 民警口中所说的侄子就是严永康，徐顺法老人的身后事也是他一手操办的。按照村里的习俗，严永康还为叔叔徐顺法办了个简单的追悼会。
2: 自发的来缅怀他，吊唁他的，
5: 大家都来吃个晚饭，吃个中饭，吃个晚饭的，就在大个盆。那么这个买菜叫厨师烧，这个费用煤气啦什么都一起烧之后呢，整个费用是20000多块钱。
3: 在整理徐顺法遗物的时候，严永康发现叔叔徐顺法的存折上还有5000多元的存款，这些钱后来全被用于丧事的办理，还有18000多元的开销由严永康自行承担了。办完丧事之后，严永康将叔叔徐顺法的房子收拾了出来。按照规定，这房子是村集体当年帮着修建的，老人故去后需要交还给村集体。可就在丧事之后不久，村委会有人告诉严永康，称他叔叔徐顺法老人生前购买了意外保险，可以申请理赔。
2: 政府给他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跟严永康说的。
3: 原来早在2020年3月，湖州市南浔区残疾人联合会给全区的残疾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徐顺法也在投保人员名单中，老人的离世正好属于意外，符合理赔的条件。因此村委会工作人员提示严永康，按照保险合同可申请一笔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
6: 后来我呢有个亲家，这个是保险公司，我跟你去说肯定要给他拿来的。
3: 严永康说自己没上过什么学，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懂得不多，家里有个亲戚是教师，他决定帮助严永康去理赔。村委会也出具了证明，证实严永康与徐顺法是叔侄关系。后来保险公司也派人来当地做了一番调查，最终严永康获悉的是令人失望的消息。
6: 他说我没资格，你没有能力拿这个钱。
3: 50000元保险赔偿金不是个小数目，更何况对于生活在农村、生活本就不算富的严永康来说，这笔赔偿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听闻此事以后，村委会以村集体的名义出面，又通过当地派出所开具有关证明，随后找到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
5: 最起先是不能拿，那不能拿，我们不是有这个法律顾问的嘛？叫法律顾问给他们去谈。
7: 保险合同还在有效期内，徐顺法老人的确也属于意外身亡。严永康觉得这样的理赔应该不会太难，可是保险公司却拒绝了严永康的理赔申请。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多次协商无果之后，严永康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一场官司也由此展开。
8: 现在开庭，福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3: 2021年6月17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因该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审理。这是原告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诉讼请求是应得的保险补偿金50000元整由侄子严永康领取。法官首先对保险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审查。
8: 这个保险是没有指定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那么这个是这一块赔偿金是纳入遗产的范围。
3: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支公司没有派人出庭，委托律师参加了当天的庭审。对于原告的主张，被告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 也就是无论按照继承法还是民法典，均非徐顺法的一个法定继承人。
3: 在保险公司这方看来，原告严永康并非徐顺法的法定继承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徐

0: 顺法与严永康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原告虽然处理了徐顺法的丧葬事宜，但不能以此作为他抚养老人的依据，因此严永康并没有主张继承的资格。
1: 他起诉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提供比如说有其他继承人全部死亡或者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这些相关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以那个起诉主体不适合以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他继承人放弃为由，我们提出了抗辩。
0: 严永康与徐顺法究竟是何关系？他到底有没有继承的资格，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1: 这些证据我们认为啊，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他们到底是表侄还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说直系有血亲的一个侄子。
0: 为了查明情况，承办法官前往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走访调查。
2: 确实证实，就是徐某他是属于父母已经早于他过世，那么也终身未婚。
0: 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法官调查证实，徐顺法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的近亲属。
2: 在法律上，他其实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都是不存在的。
0: 查阅户籍档案资料，证实严永康与徐顺法并不属于亲疏之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让承办法官有些始料不及。
2: 所以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严某的这个主张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0: 既然严永康与徐顺法不是亲疏之关系，那么村委会为何还出具证明说严永康是徐顺法的侄子呢？为了查明情况，承办法官驱车来到了他们的居住地双林镇杨滩村委会，展开实地走访。
3: 对严永康这个事啊，应该报警。
4: 对严永康，没有一个不敲大拇指的。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关心，哎，自己这样。所以为这个事呢，我们村里啊，为他这个事也要抱不平了。
0: 双林镇杨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建明向法官们介绍，此事还得从徐顺法的经历说起。据他回忆，徐顺法年轻的时候在当地福利企业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但生活上还过得去。
4: 叫他去扶纸袋，那么当时呢，有点收入的。后来年纪大了，子代都不能上班了嘛，就享受低保了。
0: 随着年岁的增长，徐顺法老人没法工作了，又因为身体残疾，生活上比较困难，村里按照政策为老人申领了低保和残疾人补助金。
4: 都是民政上给他搞的，他每个月在还有960多块钱一个月租他的。
0: 有了民政部门发放的补助，徐顺法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早些年徐顺法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有人照顾他的生活，父子俩相依为命。
4: 他老爸的时候身体好了，他们两个人还有个依靠的。他老爸死了之后，好了，一个残疾人坐轮椅的，床上要把他扶一把的。
0: 大概在15年前，徐顺法的父亲去世了。没过多久，家中的祖宅也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如何安身都成了问题。很快，徐顺法的境遇引起了村委会和当地民政部门的关注。
5: 村里面呢，和这民政办呢联系了之后呢，把他这个房子呢更新了。
0: 有了民政救助资金，村委会请人为徐顺法在原址上重新建了这间房子，村里出钱给老人添置了彩电、冰箱，考虑到徐顺法腿脚不便，还专门为他购置了抽水马桶。徐顺法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身体残疾，生活中还是需要有人照顾。其实在徐顺法父亲没去世之前，同村的严永康就一直在照顾徐顺法父子俩的生活。后来徐顺法父亲去世后，照顾的就更多了。十几年下来，周围人一直以为徐顺法与严永康是一家人。
4: 就叫折子叔的，就这样叫的。老头子看到他去叫声叔，他也开心，因为他没有子娘，没有什么。
0: 如此说来，想要真正了解严永康与徐顺法的关系，还得找严永康本人。于是法官来到了严永康的家中，进行了一番调查。
5: 我爸叫他叫娘舅的，就是他叫他的爸爸叫娘舅。那么他我的爸和他的那个急诊发呢，是弟兄嘛，那是一个不是亲弟兄，就是堂分的弟兄，
6: 表弟兄，
5: 哎，表弟兄。
0: 如此说来，严永康与徐顺法的关系的确不算近亲。 但严永康也是徐顺法在村里为数不多的亲戚。这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徐顺法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生病也是常有的事。无论是日常买药还是病急送医，都是严永康在照顾。
6: 因为他没亲人呢，就是一个人，整个他的生活起居啊什么的都是由严永康啊，身体不好啦、啊、都是由他在照顾。
0: 从当地村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徐顺法老人原本在村里有一亩多的承包地，也是由严永康在耕种，收获的谷子全部归徐顺法。
4: 种歌的时候把谷子给他晒干，把他装成袋子送到他家里，送到家里之后他有时候没米了嘛，他再把他家里拿出去把他去碾米再送回来。
0: 小到外出买菜，再到洗衣做饭，大到生病照顾，事无巨细都是严永康和妻子照顾着这位远房叔叔，直到徐顺法这次意外身亡。
5: 做一件好事肯定是容易的，那你做好多好事是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多年的，对吧？一直坚持下来了。
0: 其实严永康的家境并不富裕，年轻的时候他一边种田一边外出打工，后来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被电锯所伤，工伤导致他两个手指缺失，家中的儿子也有些残疾，如今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生活负担并不轻。至于为何要照顾表叔徐顺法，严永康是这么说的：
5: 我们是都是自己人，是吧？你以前干的活干得动的时候，你也帮我干一点活，对吧？那么我现在你年纪大了，应该我来照顾你了，就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方便，看到人家好苦呀，对吧？人家这样子嘛，我到这来还是亲戚，那么一个呢，我想把他帮忙嘛，也是应该的。
7: 一番调查下来，法官了解到严永康与徐顺法的确不是亲叔侄关系，但十几年下来严永康一直坚持照顾着这位远房叔叔，那么他究竟有没有资格继承这笔保险金呢？而就在这个时候，严永康却产生了放弃理赔的念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严永康突然打起了退堂鼓呢？
5: 我也不想要了，我没能力啊。南京去了这么吐，去了这吐说我要出院了，我说我不来了，我也不想要了。
8: 去南京晕车是吧？
5: 晕车了呀。
0: 严永康说，对于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他并没有多大把握。加上村里距离区里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他觉得麻烦，就想着放弃。但村委会工作人员觉得，这笔保险赔偿金是严永康该得的。
4: 我们这心里就不平。就这样一个好的精神，我们要发扬的，大家都在向他学习，你这个钱说还要赔不下来。
0: 胡建明说，严永康照顾叔叔徐顺法的事情在村里尽人皆知，很多村民也都在关注着这场官司，村民们觉得严永康的善行善举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
5: 十几年前不是为了奔了这笔钱来的，是去照顾他的，对吧？那这是无偿付出的，十几年风里来一粒钱，来到我们这里呢，中华传统美德有一个孝子。实际上，我对儿子对我自己父亲也没有这么细心的。
0: 一番劝导，严永康打消了撤诉的念头。而另一方面，经过走访调查，承办法官也全面了解了该案的情况。
2: 虽然呢，徐某跟严某之间并没有签订所谓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但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严某对徐某是尽了比较多的抚养义务的。徐某去世之后呢，严某作为一个远房的亲戚，也是积极帮这个徐某张罗他的后事，那么也让徐某较为这个体面的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道路。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0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与此同时，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结合本案的案情，法官认为严永康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按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利益。
2: 徐某的这个遗产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主体可以参与这个遗产的分配，一方面是严某，还有一方面是村委会。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遗产因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时，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
9: 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把坚持公正司法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0: 法官认为，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例不仅是普法的生动活教材，也是老百姓了解司法态度的窗口。
9: 是通过审理一个具体的案件，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和引导社会风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首先确定了严永康具备继承保险赔偿金的资格。
2: 对死者尽了较多抚养的义务人，他是有权参与这个遗产的一个分配。
0: 那么接下来，这50,000元的保险利益该如何分配呢？村里为此事专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大家都认为这笔钱该奖励给严永康。
6: 当地的风俗习惯嘛，谁在到后来谁在照顾他们，这个钱就归谁了。
0: 最终，村民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村集体放弃继承保险利益，将这50,000元全部由严永康继承。在这份声明中，村委会自愿放弃保单的所有权益，同意将保险金由严永康领取。
9: 村民委员会以及周边村民的这个意愿啊，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情理法的融合，在司法说理的过程当中，能够引导人们去了解我们社会提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法律保护的是什么，制裁的是什么。
0: 法院审理认为，严永康作为徐顺法的远房侄子，虽无法定义务，但自愿抚养，其行可彰，该行为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善行善举，应该得到司法的正面评价。
9: 法院在审理这么一个案件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对需要对他的这个行为做一个正向的评价。他会觉得说啊，这么一个行为可能是我在今后当中可以做的，或者说这个行为是社会提倡我们去做的。
0: 2021年8月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现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严永康给付保险金50,000元。
2: 在一方主体已经明确放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觉得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考虑到严某这种尊老孝亲的这种善行，那么把整个保险的利益是判决给了这个严某。
0: 收到判决以后，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没有提出上诉，并将保险金50,000元及时赔付给了严永康。
10: 从社会效果来说，或者从法律的一个合理性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这种理赔方式其实也是在鼓励，应该弘扬这种孝道。
0: 对于从未打过官司的严永康而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法庭，拿到胜诉的判决书的那一刻，他既有些意外，又有些激动。
5: 法院说你有权利，那么就是你抚养他就是有权，这个是法律是公平的。
0: 严永康说，对于一个农民而言，50,000元不是个小数目，对于这笔钱如何支配，他已经有了安排。
5: 欠人家的钱呢，也可以去还掉了，对吧？但我办丧事的时候还欠人家10,000多了，我亏了10,000多了，账没还清了，那么我也还有一点钱嘛，我说给他过一过猪年，一年到了给他交一个老人，给他年续
8: 费。过忌日的时候给他操办。
5: 哎，操办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每一年他死了嘛，每一年有个记账的嘛。对吧，我们这有一个记账的，那每一年给他记记。
7: 对于无保老人遗产的继承，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有没有效力？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龙逸飞教授的解析。
11: 无保制度啊，是一个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项好制度。它的内容呢，是指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当遇到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法定抚养义务人的情况下，有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为这部分社会成员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丧葬的物质帮助制度，简称无保， 获得了五保待遇的这部分老人如果去世以后，他的个人的财产就转化成了遗产，这部分遗产该如何归属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的组织成员的，这部分遗产就归他所在的集体所有的组织所有。徐顺法老人就是这样一个无保户，他在死亡的时候身边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那这部分的财产就依法归他所在的杨滩村集体所有。村集体通过村民大会的决定，对属于村委会的这部分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做了一个合法的处分，就是处分给严永康来合法取得，这是一个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它的效力就在于严永康可以依据这样一个合法的处分依法取得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
7: 在本案中，尽管严永康与徐顺法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算是远亲，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他继承保险利益的请求。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有着怎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继续听一下龙逸飞教授的分析。
11: 这条法律规定它的立法的目的两个，第一是依法保护在死者死亡以后，生前对死者抚养较多的人可以获得的正当的利益。第二呢，也是客观上保护了死者生前可以获得抚养义务人对他给予的各种生活保障的利益，体现了我国民法所遵循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这条立法本身也是在进一步的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和实践互爱互助、文明和谐、诚信友善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永康对于徐顺法老人生前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赢得了呢乡里乡亲的高度的赞扬。这种友善的行为也通过本案的司法判决得到了呢进一步的弘扬。
7: 法院以判决的方式为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这起案件在当地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却仍在继续。人们从这起案件中感受到的是司法裁判对于善行的托举，更能从这个案件中体会到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也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1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算好，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远古的神话。那当然，你可以当作神话来听哈。那在这个上古的岁月，那时候还没有史官，也没有纸笔。那个时候的事情呢，风记得，土记得。一代一代的人呢，口口相传的记忆记得，那传到今天呢，只剩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名字。那其中有一个名字呢，我们应该啊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叫炎帝，那也叫神农。那是一个太古老的年代了哈，人们当时呢，捋草籽啊，采野果，猎鸟兽。茹毛饮血，那吃了当时如果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呢，会中毒，轻的呢会吐几天，重的会直接死去，生了病没有药，只能硬扛，挺过去呢是命大，那挺不过去，那就只能是一声叹息了。那神农帝当时看着这一切，心里直犯愁，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去尝。山里的每一株

制毒的人。淮南子里呢，既有过一句这个冷冰冰，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天当中哈，七十次中毒，七十次在生死之间走一个来回。那有一次呢，这个神农呢中毒极深，天旋地转，就倒在了树下。那冥冥之中呢，他伸手就扯下身旁一棵树上的嫩叶，塞进了嘴里，结果呢，奇迹发生了，那片叶子在他肚子里啊，上上下下的洗呀擦呀，把毒物呢就一处一处的清理了。最后神农帝给他起名叫查啊，这个意思大概是检查的查嘛。后来呢啊，我们就把它变作了茶叶的茶。那从此呢，神农身上总带着茶，中了毒呢，嚼几片叶子啊，往往就能够缓过来。靠着这一口救命的东西呢，他在山里走得越来越远啊，像太行山、神农架、江汉平原，他一路尝一路记，能吃的东西呢就放到左边的袋子里，那能治病的呢就放到右边的袋子里。传说的这些数字啊是夸张的吓人，但是那一份啊功劳，那一份苦是真的。人们劝他回去，他摇头说，百姓有病不能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这句话啊是没有史料可以考证，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愿意相信他说过，因为这像他会说的话。但神农不只是长草的人，他也是一方部落的共主，他教人砍木做耒耜啊，垦荒种五谷，教人织麻为布啊，遮体御寒，教人削铜为琴啊，以养性情，教人日中为事，以有换无。农耕文明的种子是从他手里播撒出去的。只是天下并不太平呀，诸侯互相攻伐，战火连绵，神农氏老了，威望呢也渐渐的压不住了。这个时候轩辕皇帝崛起了，两个部落啊在阪泉之野相遇，史记只用了六个字，三战然后得其志，就三场大战炎帝败了，败得很干脆。但是这一败呢，却成就了一件比胜利更加大的事情，炎黄两大部落呢就合二为一，构成了后世华夏族的主干。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那炎在前，黄在后。一个失败的部落首领啊，被胜利者的子孙们恭恭敬敬地排在了前头，这是五千年来最温柔的一种纪念。阪泉之后啊，炎帝的部分族人呢就南迁，越过长江，进入洞庭啊，直达九夷苍梧。晚年的炎帝也一路向南，他不是去争什么啊，他依然去采药。那个时候呢，南方瘴气弥漫，疫情流行啊，这位年迈的老人就拄着拐杖啊，背着药篓走进湿热的山林，重新做回了当年那个尝草药的人。还是那句话，百姓有病不能医，怎么能回去呢？传说他在湖南一带哈，又日遇七十毒。那一年呢，他已经是百岁的高龄，一个百岁的老人，我们想一想，本该坐在这个族群当中受族人的供养，但是他还在深山里啊，把一株一株不知名的草往自己嘴里送，以身试毒，那出事是迟早的事。那有一天哈，就传说有一天呢，他在这个林间呢就看见了一株草，叶片舒展，然后呢是开着小黄花，模样呢就很温顺啊，他照例呢就摘下一片叶子放进了嘴里，初尝时呢没有什么味道，片刻之后腹中剧痛就如刀绞，肠子一节一节的断裂，他想去拿茶已经来不及了。随行的人围上来，老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那株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啊，他要他们记住，此草

剧毒勿靠近。然后呢，他就闭上了眼睛。帝王世纪记他的结局，那只有八个字：在位120年而崩，葬长沙。宋人罗密的《录史》呢，记录的稍微要详细一些啊，说崩葬长沙茶香之尾，是曰茶陵。那那株杀死他的草，从此有了一个名字，断肠草。学名呢就叫钩吻啊，全株剧毒，至今仍然是南方山野里最危险的植物之一。那这个之前我们在啊说一些历史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中国古代三大剧毒啊，千机、钩吻和鹤顶红啊。那这个钩吻这个名字，断肠草这个名字呢，也是他的墓志铭。一个以身为鼎、尝遍天下的老人，最后死在了自己毕生的事业里。传说呢，这个炎帝的灵柩啊，由水路运送，这个溯江而上，行至这个鹿园碑的时候，就是今天的湖南株洲沿宁县的这个地界，忽然间就风雨大作啊，浊浪排空，人们只好舍舟登岸，就地安葬了。风水先生后来指认啊，说这一切呢都是天意，是始祖自己选定了归处啊。米水环抱，山峦叠翠，从此呢那里就成了炎帝最后的家。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呢，遍访古陵。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梦见神人戴笠持两火啊，就带着这个斗笠啊，拿着这个火炬啊，笠下藏人，人下有火，那是个炎字。使者呢就按梦这个所记，果然在湖南找到了炎帝陵。乾德五年的时候呢，立庙陵前，肖像而死。一个5000年前逝去的人，隔着1000年被找到啊，又1000年被香火供奉。这世上呢，很少有哪一座墓啊被记挂了这么久，后人不肯让他就这样离去。于是呢，就有了神话，说神农呢有个透明的肚子，说有一只花瑞鸟替他试药，说他吃了断肠草，来不及吃茶便死去了，说灵芝草曾经救过他的命啊，种种种种。那神话是真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神话里那股劲却是真的。一个人明知草有毒，还要往嘴里放。啊，明知一日会中70次毒，第二天照样进山，明知这条路没有尽头，还是一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步。他不是死于断肠草，他是死于救人的念头。5000年前黄河流域有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替所有后来的人把天下的草木先尝了一遍，他叫神农，他叫炎帝，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那后人尊炎帝呢为药王，建庙祭祀，香火至今不绝。每逢清明呢，海内外的人呢，有的是不远万里赶到湖南那座小小的县城，在米水边的陵前去上一炷香。他们祭拜的呢，不是一个不死的神啊，是一个以凡人之躯做完了神才敢做的事的人。啊，神农尝百草，一草济苍生，这就是神农。我记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跟他讲这些啊，中国古老的神话啊，去了解这个中国的历史，了解这些渊源。这个神农尝百草是必讲科目之一啊，必修课。好，我们接下来呢啊，来分享一首歌。我最亲爱的。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啊聊一聊另外一个上古的这个神话啊。那在这个上古的岁月里，有两件东西呢，我们知道是凭空出现的，一件是火，一件是字。那这个发现火的那个人呢叫燧人氏，造字的那个人呢叫仓颉。那传说呢，仓颉造出字的那一夜啊，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鬼呢在旷野里嚎哭了一整晚。那淮南子就记下了这八个字啊，叫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天地都为之震动了。可是这个震动里藏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要是说到仓颉啊，得先说一说那个还没有字的世界。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去记事呢？结绳啊，我们学历史都知道哈，大事呢打一个大结，小事呢用绳子呢打一个小结，相连的事呢打个连环扣，那有数字呢就打上几个疙瘩，那神疙瘩呢有专门的人来保管，代代相传。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是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的不方便，甚至是一场灾难。时间一长，那谁都说不清当时那个疙瘩到底是打了胜仗，还是丢了一头牛啊？是喜事还是丧事？是3年前的事还是30年前的事？绳子呢是记住了，可是人的记性却靠不住。那皇帝身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管这堆神疙瘩的人，他叫仓颉，复姓后刚啊，是这个皇帝的左史官。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位右史官啊，叫沮颂。那史官这个职位呢，说白了啊，就是部落的记忆。那像谁家生了几个孩子，仓里啊收了多少，这个存了多少存粮，跟哪个部落订过盟约啊，打过几场仗，死了多少人呢？啊，全靠这一堆绳子捆着记着。那传说仓颉呢，生有异象啊，这个人呢，浓颜似目，双瞳似眼。那神话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你如果细想，便会觉得这四个眼睛哈，其实造的是很有道理的。一个要替整个部落去看住记忆的人，光有一双眼睛怎么够呢？那关于仓颉怎么开的窍，那民间呢是流传着一个下雪天的故事，说有一年冬天呢，这个仓颉呢，苦思造字之法，但是久而不得。心中就非常的烦闷呢，他就索性呢上山去打猎啊散心。一夜大雪呢，满山皆白，那走了半日呢不见一只猎物。他正要下山，这个林子里呢忽然就窜出来两只山鸡，雪地上就留下了两行长长的爪印，紧接着呢又是两只小鹿啊，蹄印呢又是一样。这个仓颉呢蹲在雪地里是看了半天，鸡爪是三指啊，鹿蹄是两半，不一样。他猛地站了起来啊，把这个鸡爪印画出来呢就叫鸡，把鹿蹄印画出来呢就叫鹿。那天下万物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痕迹，抓住他的样子画下来，那人人一看就明白，那这不就是字吗？那他忘了打猎，就转身下山，见了皇帝就说呢，从此不再随军打仗了啊，他要专门造字。皇帝呢就准了。于是这个人呢，在这个渭水河边一处的高台上，就搭了一间茅屋住了下来。造字啊，说来很轻巧，但是呢，做起来其实是一场苦差事。他仰望魁星园区的走势啊，这个俯察龟背的纹理，还有鸟兽的爪痕，山川的形貌啊，手掌的指纹，看日落啊，那日呢是一个圆，中间一点，看月缺，那个月呢便是一弯，这个看见太阳呢从树梢升起，记下了旦啊，元旦的旦，看见人靠着树休息，便有了休。那一个字呢，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观这个去积攒啊，人手啊，日月牛羊马等等，攒出来的字多了，那又不够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画呢？
啊，于是又有了会意啊，止戈为武，人言为信。那上下一横，各指其事。后人把这一切呢，后来就总结为六书。象形啊，指示、会意啊、形声、转注和假借，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可是仓颉那时候没有六书这个词，他只有一双眼睛和一颗啊熬白了的心。这一熬呢，就是数十年。《说文解字》里啊，许慎给了他一句极冷静的评价，说：“皇帝之始，仓颉见鸟兽啊，题之印之分理之可象别异也，初造书器。”之分理可象别异，翻译出来就是呢，啊，他看懂了这个世界的条理，然后用符号把它们一个一个区分开，叫出名字来，字造成了。那据说那一天呢，正值春夏之交，皇帝大喜啊，就昭告天下，命万民共习之啊，大家都要来学习，都要来掌握啊。就在颁布的那一天，怪事发生了。白天呢，天上下了一场雨。那不是水，下的是稻谷，是谷子，黄澄澄的粟米啊，漫天而落，铺满了田野。到了夜里呢，这个啊，所有的鬼都哭了起来，哭声呜咽，绵延不绝，连龙也悄悄地潜藏，不再露面。为什么呢？对于这个现象，后世的人呢是给出了各自的解释。有人说是老天爷呀，怕人们只顾读书识字啊，误了农时，就特意这个降下一场谷子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种地。那鬼在夜里哭呢，是因为坏人再也不能随意的愚弄老百姓了。那汉人这个高佑呢，住得更狠啊。他说呢，有了文字就有了诈伪啊，有了诈伪呢，人们就会弃农经商，追逐刀锥之力。天知道人要挨饿，所以呢，就先降下粮食。那鬼呢，怕自己干的坏事被这些文字记下来，那被这个书文弹劾，所以夜里呢就痛哭。那唐人啊。张彦远的注解呢最是漂亮哈，他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寻其形，故鬼夜哭。”就天地再也藏不住他的秘密了，所以就降下了粮食。那鬼怪再也藏不住他们的形迹了，所以夜里哭泣。那在此之前和天意是靠占卜的，凶吉呢是靠巫祝啊，鬼神说了算。但是字造出来，人们就开始自己记事了，天不再是唯一会说话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人间啊第一次真正的祛魅啊。只不过古人呢那时啊不说这个词啊，只说龙潜藏了。那还有一种说法更加的妙哈，有学者解释到，所谓天雨粟，不是天真的下了雨，而是人们用文字记下了农时啊、土壤、节气。粮食因此丰收，是天雨粟。那所谓鬼夜哭呢，是人们记下了经验，不再事事求告鬼神，鬼神得不到祭祀了，才会在夜里哭泣。可以说这个字啊，抢了鬼神的饭碗。那传说仓颉呢，是活到了110岁，死后呢，葬于故地。他最后葬在哪里啊？说法是有三种，像陕西的白水啊，山东的东阿，还有山东的寿光。那这个郦道远在《水经注》里最后考证是以寿光啊比较可信。三处呢都有墓，都有庙啊，年年都有香火。陕西白水的仓颉庙建在了史官村啊。都以他的官职为名。那庙里呢有一块碑，相传是东汉啊这个严嘉年间所这个建立，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仓颉碑刻之一。而山东寿光那一带呢，还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这个传说，周武王灭了商啊，姜太公就提要安天下，必先统一文字。统一文字呢，就要找到仓颉当年的书稿，于是周武王通告全国啊，重赏献稿之人。一时间，上至王侯，下至布衣呢，人人都在找稿啊。
那姜太公是一路寻到北海，也就是寿光，果然在城西一座墓里掘得一块刻着古字的石头啊，全国震动呀，大庆七日。那更讲究的这个是什么呢？是那里留下了一整套的规矩，不以书夹刺，不以书做枕，做枕头啊，不卷书折角，不乱翻乱接，字纸不能踩，不能垫，不能烧着玩，叫净惜字纸啊，一张写有字的纸不能随便的糟蹋，因为字是那一位四目老人用一双眼睛换来的东西。啊，就这个说法，在我小的时候，我外婆都告诉我，字是不能垫在屁股下坐着的啊，是不能用脚去踩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都谨遵祖训啊。那后来呢，这个啊，甲骨上刻下了卜辞，竹简上就写下了十三白，那纸上呢就啊腾出了这个史记离骚，活字排出了一部部经史。今天的我们呢，随便敲几十个键哈，就能写下一封家书。但是五千年前，这每一个字都得有人从鸟的爪印、龟的背纹、山的轮廓、水的波纹里，一个个的认出来啊，描下来，传下去。啊，就荀子说过很实在的话，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啊，就是喜欢琢磨文字的人，古今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仓颉被记住了？因为他用心专一，他一个人在那间河边的茅屋里，替整个族群睁开了眼睛。啊，那这就是仓颉造字的传说啊。所以我们常说要多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啊，我们去培养自己真正的民族的文化自信。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小苏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聊到这里啊，明天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而中医养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理论体系，为我们提供了科学且实用的养生思路。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将中医养生理念巧妙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穿衣、饮食、居住到出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全面且细致的中医养生画卷，让我们在日常点滴中就能汲取养生智慧，呵护身心健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中医养生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魏晋的书法、唐朝的画、宋代的瓷器，这每一样流传至今，那都是稀世珍宝。老物件承载着历史，更诉说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当然，那些稀世珍宝和我们普通人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有一种世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却和我们靠得那样的紧密，是我们生活中的至宝。什么呢？它就是老话，咱们通常说的俗言俚语。这一代代先哲传下来的生活智慧，编成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俗语。通过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从他们的上一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口中是口口相传而来，濡养着子孙后代。俗言俚语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四时饮食、作息起居、形神调养，甚至日常用药与防护中，处处彰显着先哲智慧。而这些属于中国人的智慧，得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在民间百姓中应用，更是大智慧。朗朗上口的俗言俚语，形象地表达出了文化意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之中，作者凭借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将复杂的中医养生理论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实用指南，为我们带来一场实用而且深刻的养生知识盛宴。 这本书呢分成了40节。

0: 气篇、饮食篇、居处作息篇、形神调养篇、防护篇，从天气、地气、作息、运动、饮食、情绪、医药、防护等不同层面来进行阐释。那刚才开篇呢，我们提到的这个俗语呢，其实源自于书中的第一篇，叫做《四季养生篇》。这一篇呢，就谈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民间俗语所富含的养生智慧。咱们先来选书中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分享一下：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句话太常见了。那针对这句话呢，我也曾听啊有人总结了一句，就是说这一年四季啊都得睡呗。问题啊是应该怎么睡，您可能呢还没有搞懂，并且呢这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睡觉的问题。其实这句俗语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一年四季人的精力体力变化的是很有规律的，是很有内涵的。咱们就重点说说夏打盹儿。什么是打盹儿啊？大家见过猫睡觉吗？一会儿一小觉，短打盹呢也是短暂的睡眠。这夏季呢阳气最盛，阴气较弱，睡眠时间较短，这是阳气充盛的表现。困乏之后呢仅仅需要打个盹儿就可以恢复了。相对于其他季节来说，夏天是睡眠时间最短的季节，大家工作之余就可以尽情地享受时光。还有一句叫夏不做木，什么意思呢？夏天不能做木头吗？在中医看来，夏天湿易伤人，夏天少坐室外的木椅子、木凳子。原因呢是一方面因为夏天雨多，天气炎热潮湿，放置在户外的木椅子、木凳子，因为风吹雨淋吸水之后会变得潮湿，即使表面稍微晒干，这里面还是湿气很重，坐一会儿呢这湿气就反出来。另一方面，夏天炎热，人体皮肤毛孔多处在开放的状态，湿气呢就很容易入侵。所以呢，公共场所的木质椅子大多会刷上油漆，防止被水湿浸入。这样呢，既可以防木质腐烂，又可以减少湿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怎么样？简简单单的两句俗语，您觉得对您有用吗？
1: 乐龄读书会。在这个注重健康的时代，养生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需要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而，中医智慧告诉我们，最高明的养生就藏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衣、食、住、行，这些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小事，恰恰是养生的最佳载体。
0: 这古人说呀，上医治未病，真正的养生呢，不是等病了才补救，而是将健康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这穿衣方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在中医理论中，人体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衣物不仅具有保暖遮体的作用，更是调节人体气血、抵御外邪的重要屏障。衣食住行中的中医养生智慧详细阐述了我们在穿衣方面的中医养生智慧。从材质选择来看，书中强调天然纤维材质的衣物更适合养生，如棉质衣物柔软透气，具有良好的吸湿性，能够帮助人体保持干爽，符合中医透而不散的养生理念。丝绸材质细腻光滑，亲肤性佳，具有一定的凉性，适合在炎热的夏季穿着，有助于清热凉血。而化纤材质的衣物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差，容易阻碍人体气血运行，长期穿着呢可能会引发皮肤瘙痒、过敏等问题。在款式设计方面，中医讲究宽松适度， 过紧的衣物会束缚身体，影响气血流通，尤其是腰部、颈部等部位过紧的衣物，可能会压迫经络和血管，导致局部气血不畅。所以书中建议，选择宽松舒适的衣物款式，让身体能够自由舒展，保证气血的正常运行。此外，根据不同季节和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也是至关重要的。春季气温逐渐回暖，但仍有寒气，因此呢，我们遵循的是春捂秋冻的原则，适当多穿衣物，避免寒邪入侵。而秋季天气转凉，也不要过早地添加过厚的衣物，以锻炼机体的耐寒能力。但是也要注意，别硬扛着，要适时保暖，防止受凉。
1: 乐龄读书会，饮食有节，不仅指量的节制，更包含时间规律、寒温适宜、搭配合理等多重含义。现代人常见的早餐不吃、晚餐过晚、暴饮暴食等习惯，都在无形中伤害脾胃。
0: 饮食是中医养生的关键环节，《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饮食原则。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围绕这一核心，深入讲解了饮食养生的诸多要点。在食材选择上，书中根据中医的性味归经理论，对各种食物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是日常养生的佳品。生姜味辛性温，归肺脾胃经，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的作用。在寒冷的天气或者是受凉之后，饮用生姜红糖水，能有效驱散体内的寒气。同时，作者强调，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季节变化，选择合适的食材。对于体质偏寒的人来说，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比如羊肉、桂圆等；而体质偏热的人，则应该多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绿豆、苦瓜等。在不同季节，饮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春季宜养肝，可多食用一些绿色蔬菜和具有疏肝理气作用的食物，如菠菜、芹菜、玫瑰花等。夏季气候炎热，应该注重清热解暑，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瓜、冬瓜、绿豆汤等。到秋季气候干燥，就要注意滋阴润燥，梨、百合、银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冬季寒冷，易补肾温阳，就可以多吃黑豆、黑芝麻、核桃等食物。而在饮食方法上，书中倡导少食多餐、细嚼慢咽。暴饮暴食会增加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功能失调，而细嚼慢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减轻胃肠压力。此外，合理搭配食物也是饮食养生的重要方面，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保证营养均衡。例如，将大米与小米、红豆等搭配煮饭，既能丰富口感，又能使营养更加全面。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居住环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适宜的环境可促进人类的健康，反之则损害人类健康。
0: 居住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衣食住行的中医养生智慧，从中医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提供了打造健康居住环境的实用方法。在房屋学

0: 原址上，中医讲究天人合一，注重环境的气场和风水。理想的居住环境应该是背山面水、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呢，能够使人体更好地与自然界的气场相融合，有利于身心健康。虽然现代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尽量选择周边绿化好、噪音小、通风采光良好的房屋居住。在房屋布局和装修方面，书中指出，要避免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设计，例如卧室不宜过大，过大的空间会使人体的气场难以聚集，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卫生间不宜位于房屋的中心位置，因为卫生间湿气重、浊气多，会影响整个房屋的气场。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环保天然的材料，避免使用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装修材料，以防止这些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伤害。同时，合理布置室内的家具和装饰品，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居住氛围，也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此外，居住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调节也不容忽视，室内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人体的舒适度和健康。一般来说，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18到25度较为适宜。在湿度方面，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湿度过高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引发呼吸道疾病和皮肤问题，而湿度过低则会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呼吸道黏膜受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除湿器等设备来调节室内湿度。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出行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中医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倡导将运动融入日常出行中，通过适当的运动来增强体质，促进气血流通。
0: 说到运动，步行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方式。中医认为，步行能够刺激足部的穴位，这些穴位与人体的各个脏腑经络相连，通过步行的刺激可以调节脏腑功能，促进气血运行。书中建议每天保持一定的步行量，根据个人体质和年龄选择合适的步行速度和时间。年轻人呢，可以适当加快步行速度，进行快走锻炼。老年人呢，则应该以散步为主，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在步行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抬头挺胸，步伐平稳，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除了步行，骑行、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方式也具有很好的养生作用。骑行能够锻炼腿部肌肉，增强心肺功能，太极拳和八段锦动作舒缓，注重气息的调节以及身体的协调，有助于放松身心，调节气血。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运动的要领和注意事项，让读者能够科学的、安全的进行运动养生。在外出旅行等出行活动中，也要注意养生，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气候、环境等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如果您去的是寒冷的地区，那要携带足够的保暖衣物；到气候炎热的地方，要做好防晒和防暑措施。同时呢，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生冷、不洁的食物，防止肠胃疾病的发生。 书中给我们分享了许多读者运用中医养生智慧改善健康状况的真实案例。衣食住行中的中医养生智慧这本书，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理论和我们的

0: 方法，早上起来先搓热双手敷眼睛，起床之后喝一杯部位保暖，吃饭时细嚼慢咽，关注食物的性味，工作时定时起身活动，睡前泡泡脚，放下手机。记住，《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说，预防胜于治疗。养生其实不需要大张旗鼓，只需要您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用心。
1: 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衣食住行》里的中医养生智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

0: 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畲族喜楼居，其楼房俗称甘蓝，这是畲族先民长期生活在南方和与自然斗争流传下来的痕迹。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与学校的客座教授杨长元老师一起，在探秘畲族家园的过程中，了解到畲族的建筑蕴含着民族特色和劳动智慧，木质吊脚楼及石构房屋就是其典型范例。那么畲族人为何会对木石建筑情有独钟呢？为了解开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有着畲族建筑专项展厅的中华布衣博物馆一探究竟。
3: 很多的这个畲族建筑的模型，看到没有，一栋一栋的啊。甘蓝式建筑大概是什么时候有的呢？甘蓝式建筑啊，发现的时候已经有7000多年了。
4: 需要打地基吗？
3: 不平的地势选择这个柱子啊，长短不一。如果地势高的，它的柱子就短一点，离地面就矮一点；地面低，那么柱子就长一点。但是每一根柱子呢，都要落在地上，这种呢就叫做落地式的甘蓝式建筑啊，落地甘蓝式建筑。你看它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个梯子，是不是啊？
5: 对。
3: 因为这就是。为了工人们上下方便，再用木梯或者石头呢搭建成这种台阶式的梯子，人就可以方便上下了。因地制宜啊，就地取材和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聪明才子。
2: 一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甘蓝，甘蓝大小随其家口之数。甘蓝二字最早见于魏书，在现代语言中有上面的房屋之意。一树积木以枝构棚，架木为巢，是甘蓝式建筑的原始雏形。畲族先民应用甘蓝并发展至今的建筑之一就是吊脚楼。畲族吊脚楼建筑整体三面悬空，底部靠木柱支撑，好似房屋的脚被吊了起来，这正是吊脚楼名字的由来。那么畲族先民为什么要应用甘蓝形式建造吊脚楼呢？它又为何能仅靠木柱支撑百年不倒呢？书本旅行团决定到保留着吊脚楼的畲族村寨实地探究。板万村坐落于大山深处，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畲族古村寨。村中既有旅游产业造就的砖混民房，也保留着吊脚楼等畲族文化遗产建筑。书本旅行团来到这里，切身感受畲族人的木石情愫。
3: 大家可以到这里来啊，俯视一下整个村的全貌。依山而上，它有一半是坐落在山体上，有一半是悬空的，后面是一座大山，是吧？这个房子呢，一栋一栋的高出来，啊，一栋一栋的往后退，这种平面结构呢，就叫做纵向结构，是吧？那么它横向的呢，要根据地势有高有低，那么它也可以向两边发展，就造成了错落有致的村庄布局。你们知道哪一个是吊脚楼吗？
5: 是这个吗？
4: 悬空的那个吗？
3: 哎，应当是下面这一，哎，这一栋是典型的。
2: 杨长远教授告诉大家，甘蓝式吊脚楼的建造方法在贵州多个少数民族间都有应用。由于所居地理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因此各民族吊脚楼房屋的样式和风格细节也有着各自的特色。如土家族吊脚楼大多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中，讲究东西朝向。苗族吊脚楼属于歇山式屋顶吊脚楼，集抗震性能和视觉效果于一体。那么畲族吊脚楼又有什么特点呢？这种房子底部架空的构建方法是从何而来的？ 地面湿热，猛兽多，人不宜在地上露宿，布依族先民在树上科居，对安全和避暑防潮都有好处。
4: 我从书中了解到，古时候布依族人民在树上科居是为什么？
3: 这不仅是个布依族人民在树上科居的问题，这个人类啊都经历了那么一个发展阶段。最早的时候呢，人们还没有发明这个房屋，怎么办呢？人是要居住，对不对？只好爬上树上去，防止各种野兽的进攻，保护这个安全。
2: 晋人张华曾在小说《博物志》中写道：“南岳巢居，北朔穴居。”科居的科字意指鸟兽的栖身处，与巢居的巢字意思相近。布依族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百越人，古人以科居形容在树上居住的布依族先民。相传布依族先民所居环境荆棘丛生，虎豹毒虫随处可见，对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人们突发灵感，以竹条、木材、树叶等做材料，在参天大树上搭起了空中住房。由于这种居所离地数米，因此起到了躲避毒虫猛兽侵扰的效果。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和精神生活的逐渐丰富，先民们就从树上搬到了地上。因地势的缘故，先民们还在斜坡处建造一种吊脚楼。吊脚楼在布依族又被称为半边楼，是采用枫香木、杉木等材料经过巧妙搭建而成的木构建筑。布依族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这种建筑前部的底层通过立柱架空，而后部则根据地形采用短柱支撑，因此属于半干栏式建筑。在百万村所处的半山腰上，书本旅行团能看到山下的大片平地。疑问也由此而来，为什么到了地上以后，布依族先民还要保留干栏式空中住房的构建方法，在坡地建造吊脚楼呢？为什么不在平地上居住呢？
3: 这居住环境都是选择一些依山傍水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平地都占成建房屋了，就没地方种粮食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大量的平地拿着当农田，人呢就依山而居。既然依山而居，那么当地的材料什么有石头有木材，对吧？就用这种石材和木材来搭建自己这种房屋，看起来和整个的山体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叫做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这种建筑布局啊。
2: 布依族吊脚楼根据房屋主人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也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与正屋相同方向的厢房伸出而建，底部基础部分悬空的单吊式，包含两侧悬空厢房的双吊式，比一般吊脚楼多出一层的二屋吊式等。书本旅行团因此感到疑惑，这样多的房屋还要住人，仅靠木柱支撑百年不倒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3: 这个就是榫卯结构，口里的榫啊，不要这地方去掉，凿个洞，这个洞它还要另外一个地方穿起来，不管多少根方子，那一根、这一根、这一根上面、那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个整体框架。正好这一座吊脚楼，咱们进去看一下。这是一块大石头，对不对啊？那上面是人工砌的台阶，对不对啊？这种呢就叫做巧界天宫。天宫是什么？就是老天爷生成的这块石头，这叫巧界天宫，不以人力，典型的一个干栏式结构。这里面离地面，离这个一层的楼板有大概两米高吧。上面呢一层呢就可以住人了。房子后面的一半，它是坐落在山体上，为了加固呢，还有一些石头把它砌好。好，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严密性和牢固性，这一块呢就给它掏空，掏空呢给它充分的利用，保证了空气的流通，潮气它就不会往上去，对住在上面的人不会造成伤害。
2: 书本旅行团在实际观察布依族吊脚楼的构建细节后，了解到其应用的榫卯穿斗式木结构，通过构建凹凸结合后的咬合连接和互相支撑，达成建筑整体高承重且能借框架弹性抗震的效果，有着节省用料、抗风性能好的优点。布依族吊脚楼在搭建时，一般掀起底层，上立屋架，顶部盖瓦或山皮，台下用长木方，直接与台上木柱穿榫相连，用来关养牲畜、家禽、放置农具。一栋二层三开间的布依族吊脚楼，一般需要用到52根柱子、93根船子和400块木板。布依族建造吊脚楼有很多讲究，一般要请人看地形、看门向、定日子，大多会将房屋建成背靠青山、面朝避风，祈求消灾避邪、六畜兴旺。起房造屋的吉日前一个月，会请木匠破料做房架。建新房的整个过程，布依族村寨里都充盈着喜庆与互助的氛围。了解了布依族吊脚楼建造方式的蹊跷后，书本旅行团迫切想要进入屋内一探究竟。
3: 慢点啊，这个台阶布局就是三进式的房子，中间是一间，那边是一间，这边是一间，就叫三进式的房屋。那么二楼主要是人啊活动啊、居住啊、吃饭啦、祭祖啊、迎接客人的一个地方。
2: 书本旅行团在杨长远教授的带领下，了解到布依族吊脚楼内部采用木板平缝装修，中心为堂屋，两边是卧房，婚丧嫁娶、祝寿贺宴等家庭活动都在堂屋进行。堂屋是布依族整个家庭的重心，其朝向一般是正南，是古人感天地正四时的观念体现。堂屋整个空间由4根穿方穿构而成，被布依族人称呼为四大落雁。根据房屋的形式，布依族火堂有不同的设置。居住在平地楼的布依族，火堂一般设在一楼，但大部分的布依族家庭，火堂都设置在二楼堂屋右侧。书本旅行团对火堂产生了疑问：布依族应用火堂至今已历千年，它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又是否寄托了布依族人某种情感呢？
3: 这右边呢，它是一个灶间，是吧？咱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灶间的设备，有灶台，有火堂。你看灶堂的上面，看到没有？过大年的时候要杀猪，杀猪的咱们的肉吃不完怎么办呢？又没有冰柜，没冰箱，那么咱们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就采用熏的办法。这是老百姓呢，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的一种保持食品的一种方法。
2: 熏腊肉是布依族先民在没有冷藏手段的情况下发明出的肉食吃法，延续至今，已经成为布依族逢年过节和招待亲朋必上的特色美食。腊肉的主要原料是猪肉，用适量盐及佐料与切成大块的猪肉拌匀，腌上10天半月后取出，以火堂的文火慢慢熏烤，每到食用前就用火焰将肉皮烧黄，洗净切片焯水，就可以烹调享用了。食物虽美，书本旅行团却对这种制作方法产生了担忧。
4: 这个火它不会烧到这个木头吗？
3: 不会的，哎，这个为什么呢？它这都有一定的空间，那火苗子呢不会直接呢熏到它上面来。你看那架子为什么有那么高呢？那火苗子它主要是用烟子来熏它。这个火坑我们看了，中间是一个三脚架，架子锅，炒菜做饭的地方。一家人呢就围着这个火堂聊天、吃饭、喝酒，就是其乐融融吧。
5: 老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围在火炉旁点火的感觉吗？
3: 可以啊，大家可以坐下来，有凳子，哎，围着这个火堂，咱们点点火，体验一下布依人家啊，
4: 就用这个干草，
3: 对，这种干柴，看到没有啊？点好了以后就放在这里，然后看会加点柴火啊，哎，可以把这柴火，
5: 哇，
3: 对呀，是吧？你看这个烟子，它就往上一熏，这个肉呢，水分就会给熏干，那它就能够长期的保存下来。
4: 这冬天肯定很暖和。
3: 一般呢，咱们围着火塘的 守这个火塘是谁啊？老祖母、老母亲，男的也好，儿童也好，从外面回来很冷，你看有那么一个火，就会想到故乡故土、老祖母那种情感，是吧？
6: 对。哎，
2: 一刀两断没商量，透出无名大火坑，再入死灰烹得活，岁寒生价转峥嵘。宋代诗人释如敬的这首诗词，借木柴化炭的过程隐喻物产，再入死灰烹得活一句，说的是木柴被烧透以后便成为了木炭，可以重新点燃。那么布依族的火塘在日常使用中是如何防火的？
7: 布依族人住的都是木质房屋，外面都是树，那如何防火呢？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这个火塘设立在一个地基上面，这个地基是土的，这个土它本身就能够防火，你看四周呢都用石头给它砌起来，对不对？火就不会蔓延开来。就是布依族人呢，人家家里假如要出去劳动了，外出了，家里没人怎么办呢？一定要把火熄灭了。没有燃尽的柴火一定要让它熄灭完，然后剩下的火种呢要用那个草木灰啊把它掩盖起来。
5: 布依族人民居住的房子都是这种木质结构的吗？
3: 包括这个黔南黔西南一带呢，这种木质的比较多一点，贵阳呢安顺一带呢就石头比较多一点。咱们呢先把这个火把它灭了，然后咱们去看看石头建筑怎么样。
6: 好，
3: 哎，好，咱们把这个没有燃尽的这个柴火哈，一定要把它放到边上来，把它弄灭了。哎，就把那火全部要给它盖住啊，不能让它有明火啊。好，咱们就去看看那个石头建筑啊。
5: 好。
2: 布依族有自己的工匠，如铁匠、木匠、银匠、石匠，为布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
3: 布依族人他是分散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那么各种环境他会出产不同的材料，那么布依族人民呢就根据自己这当地的出产材料就摸索出他的建筑技术，用这些材料来分别建造自己的居住房屋。千百年的实践过程当中留下了很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是值得我们弘扬和保护的。
2: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布依族人民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他们流传至今的木石琴塑则与先民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木石中的石头该如何像木材一样悬空搭建呢？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造访布依族的石构村落，探究布依族石质建筑的天之工巧与人之灵性。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仪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D 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解码科技史，拯救雪山精灵。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西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西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16: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骨庆的金丝猴群大约由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他们光棍汉组合。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2: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
17: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

0: 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迪恩金斯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迪恩金斯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只。大家这次要在其中一个猴群中抓捕2只个体，给他们套上 GPS 项圈，以便进行跟踪观察。无线电遥测技术是研究野生动物生态学的重要手段，这项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相结合，也就有了 GPS 无线电项圈，这也是我国首次用在对迪恩金斯猴的监测方面。由于关系重大，大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抓捕迪恩金斯猴，必须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际动物福利法，陆生兽类长时间负重不得超过体重的3%。这次的项圈重700克左右，按照测算，只能佩戴在体型较大的成年雄猴身上。但是，要想抓住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绝非易事。
0: 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迪恩金斯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迪恩金斯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迪恩金斯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 随着对响古庆迪恩金斯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古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迪恩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
0: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迪恩金斯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 其中有一只叫断手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很多思考。这个断手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断手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边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他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他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呢集体叛逃了啊。他虽然是取胜了，但是呢，雌性让他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0: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1: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想组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

0: 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骨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官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1: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场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2: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啊去挑战主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三只猴子结合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主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啊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1: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2: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台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1: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0: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1: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照拍下来，经过图像数据处理，对

0: 每一只雄猴的红唇深浅度进行量化对比，结果发现成年雄猴的嘴唇要比青年猴红润，而在发情期间，主雄猴们的嘴唇要比光棍群里雄猴更显红润，更加醒目。原来红唇更加鲜艳是拥有雌性资源的象征。
1: 每年的二到六月是滇金丝猴生儿育女的季节，它的妊娠期比其他猴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0: 进入秋季，响谷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2: 雄猴杀掉婴猴，当然这个婴猴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婴猴呢是为了促使这个母猴呢尽快啊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啊，当这个母猴携带啊婴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0: 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一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还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
1: 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0: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 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婴猴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2: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哈，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那个婴猴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再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另外，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0: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它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2: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啊，就是和母子之间的啊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0: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后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1: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茨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5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5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2020年8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人类学权威刊物·人类进化》上。学者们认为，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一种更古老的被称作中猴的猴子的祖先，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走廊一路向东，来到相对暖湿的云南昭通一带落脚安息。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最终演化出亚洲游猴。他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5种金丝猴，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2: 黔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的滇金丝猴啊，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次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0: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1: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0: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2: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

0: 进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预警性保护，我们不能说等它破坏的完了之后我们再被动的进行保护。
1: 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有针对性的推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恢复，同时恢复滇鸡伺候的迁徙廊道，让它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2: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1: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他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

0: 金顺义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换了一个开场，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有点很意外哈。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是的，首先呢，用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关注它。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只为你动心给我们发来了两张照片。
1: 第一个是一个药片吗？这是什么药？好像并不常见。地儿什么？没见过。第二个是在机场，是要出去旅行了吗？
0: 又要出去玩吗？只为你动心，好久没跟我们互动了啊。
1: 款款他说，两位下午好，今天发现了一首歌，想着下班来点。哦，他每次点歌都是发的一张图片，因为
0: 这样歌手和歌名都非常清晰哈，
1: 便于我们查找。当然发文字版的更好，
0: 咔嚓咔嚓。好的，对，丁妮娜的，我们收到了哈，稍后会为你播放。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应该要接孩子了吧？现在4点半应该是幼儿园在接小朋友。
1: 然后小学的话呢，大概要等到5点5点10分5点1刻5点20的样子。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互动哈，然后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如果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安全停车之后给我们私信留言分享一下。是的，因为现在呢，包括一会儿
0: 就是下班高峰期，也是接娃的高峰期了，路上呢肯定是比较拥堵的。这种路况情况的话，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如果不方便互动的话，就静静的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是的，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余生有你给我们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发了一张图片，
1: 让我们猜是哪儿。我来看一下。
0: 这是芦湖吗？
1: 芦湖，那个内环里面的，就是往里面骑行的有条路，
0: 是芦湖吧？我们猜对吗？期待你给我们的答案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缓缓推荐的这首歌曲，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一首咔嚓咔嚓哈，我是第一次听，它的旋律是非常愉悦的那种轻快，
1: 非常的欢快，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只为你动心又给我们发来了飞机上的照片，
1: 赶紧点开。
0: 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现在正在等飞机嘛，
1: 对，
0: 然后
1: 候机，
0: 后来他发的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了，肯定是昨天晚上或者是之前哪个晚上他登机出去玩拍的照片。
1: 对，夜景啊，还没有起飞，
0: 让我想到了我第一次坐飞机，然后也是哐哐拍了好多照片，
1: 还是比较兴奋的。
0: 对，就
1: 特别是飞机在天空中在云层中穿行的时候，
0: 那时候是读高中，然后我一个人是出去考试嘛，
1: 嗯，
0: 然后我还有点担心，因为没坐过飞机，你不知道登机口啊他说的各种各样，我生怕错过了，所以我去得很早。
1: 但其实你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按部就班的，其实还是挺简单挺方便的，
0: 坐高铁一样，只不过未知的就是让人非常
1: 有点害怕、
0: 嗯、
1: 啊！真的去了之后发现，哎，
0: 也就那样，
1: 小意思。

0: 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已经到秋天了哈，所有的我们出行在路上都能感受到凉风习习，吹来的风再也不是那种热的了。
1: 对，然后昨天晚上下班之后我是散步回家的，再也没有在夏天走路汗唧唧那种感觉了，而是啊凉爽的风吹过来，如果你稍晚一点的话可能还会有点冷。
0: 嗯，那立秋过后我们吃水果也就更加讲究了，而且各种应季水果也是大量上市了。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秋瓜坏肚？
1: 对，我听过，好像说秋天不能吃西瓜，
0: 嗯，
1: 还不能吃丝瓜，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水果在这种秋季冬季要煮熟了吃更养生，这种说法应该也是大家就是经常听到的哈。
1: 对，然后意思就是说呢，瓜果比较寒凉嘛，吃多的话容易损伤脾胃，然后脾胃虚寒呢会导致你腹痛腹泻，入秋后呢食用瓜果要适度，不要多吃，可以多吃梨枣子葡萄，
0: 这都是秋季之后上市的应季的水果。
1: 对
0: 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立秋之后该怎么吃水果哈。刚小马说了，就这个秋瓜坏肚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了一通。第二个就是天热没胃口可以就是瓜饱嘛，什么叫瓜饱，就是吃瓜吃到饱，
1: 像夏天一样吃不进饭吃半个西瓜。
0: 对
1: 啊，
0: 其实是不建议的哈，因为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容易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特别容易引起比如说叫腹胀起夜，然后就是浑身的会发沉。水果中呢它的糖分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吸收的，长期的这种代餐的摄入，比如说像高血糖长胖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还会因为营养摄入不足造成我们的肌肉分解新陈代谢能力降低了。
1: 对，说到这里的话我要说一下，很多人晚上像减肥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不吃饭，我吃点西瓜吃点水果。
0: 对，
1: 但其实不可以，晚上你吃了水果之后果糖全部都堆积了，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长此以往的话果糖堆积就变成什么，就脂肪。
0: 就很多人就晚上以水果代餐，就想水果能有什么热量，对不对，又不是油炸又这么清爽，其实完全都是错的哈。
1: 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就是牙口不好，觉得自己牙不好啃不动水果，那么我不吃水果我来榨汁喝果汁等于吃水果吗？其实呢水果被榨成果汁之后啊，维 C 含量会略有降低，如果把残渣也丢了的话会进一步的损失我们的膳食纤维，果汁中的糖是游离糖，对吧？
0: 是的，
1: 对血糖的影响是更大的，更容易升高血糖。
0: 哎，说到这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哈，很多人就榨汁菠萝。
1: 对，
0: 你想
1: 西瓜
0: 菠萝吃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
1: 纤维
0: 啊，榨了汁之后虽然很好喝又很方便，但是营养流失了哈。而且果汁是一喝下肚饱腹感是非常不强的，它是不利于我们控糖和控体重的。从健康程度上来说有一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完整的水果就是有果肉有果皮的是大于果泥的又大于果汁的，所以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建议吃原生态的哈。
1: 所以呢小可以后的西瓜不能再榨汁了。
0: 那我是节约我跟你们说分享一下哈，我特别喜欢喝西瓜汁，包括吃西瓜也是我的最爱，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想即使买一个再小的西瓜两天之内也是吃不完的。
1: 对，这一点是的确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买一些切盒，买小份四分之一瓜，
0: 但我又怕切盒不新鲜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用榨汁机把剩余的放进去，然后喝掉就很快，就刚刚说的根本饱腹感没有，哐哐炫两杯完全没问题。
1: 对刚说了问题三还有第四个问题啊，水果热着吃最好吗？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水果生吃更有利于健康，如果你怕凉的话呢可以用热水烫一下，把水果做熟更容易咀嚼消化，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没有胃口啊大便不通畅啊腹胀啊口干舌燥的人群呢及老年人呢是可以把水果煮熟了吃的。
0: 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加热水果的小技巧吧。
1: 对，
0: 就蒸的比煮的能更好的保留水果中的营养成分，像煮水果它的口感会偏酸一点。

0: 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和蜂蜜，但是尽量的还是少放糖哈，可以添加大枣啊、枸杞等一些调味。第三呢，就是使用微波炉加热水果时，应该避免掉什么葡萄、蓝莓、圣女果等，
1: 会爆炸。
0: 对，就是像热鸡蛋一样，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然后每天水果的控制量也是在200至350克。那有哪些比较适合加热的水果呢？
1: 你像有苹果、橘子、黄桃、梨、山楂、葡萄，还有杏，对吧？杏子、枇杷、樱桃、菠萝、芒果等等。我们都知道秋天很多人咳嗽啊，呼吸道这一块不太好，就会蒸梨，
0: 冰糖雪梨哈。
1: 哎呀，非常，我冬天特别喜欢点那个冰糖雪梨。
0: 但你知道你点的肯定是放了超多糖的冰糖的，
1: 有时候我会备注它不要放糖，然后真的就不甜，然后再配一个烤山芋，
0: 香啊，
1: 中午就当中饭吃，特别的爽，
0: 已经期待冬天的到来了哈。就特别是那个烤山芋滚烫的放在手里，就当暖水宝，
1: 好香。
0: 蒸苹果吃过一次，哎呀，简直那个味道一言难尽啊，
1: 还是生吃吧。
0: 但是很多人会煮水果茶，那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比真的好吃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我们就说了四个问题，也分享了加热的技巧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果可以代替蔬菜吗？
1: 不能。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哈，因为蔬菜是富含膳食纤维、叶酸啊、矿物质，深色的绿叶菜更是能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对不对？但是水果呢，是水分多，糖分相对也是更高的，是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所以它们对应的营养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呢，还是要水果也吃，蔬菜也吃，对吧？然后呢，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如果是吃水果的话呢，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的，还要看自己的血糖啊，各方面，对吧？
0: 所以还是就是说，水果是水果，蔬菜是蔬菜，为什么两个人不能统称为一个东西呢？就说明他们代表的东西不同。
1: 对，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有趣啊。为什么说水果早上吃是金，中午吃是银，晚上吃是铜？其实呢，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你听过吗？早上是金苹果，中午是银苹果，晚上是烂苹果。
0: 我只听过就早上和中午的，晚上那个倒没听过。
1: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水果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你什么时候吃而改变。水果呢，除了不适合在饭后啊立刻就吃，也不适合在睡觉前吃，其他时候呢都是适合的。如果你有减重的需求的话，或者需要控制血脂血压水平的人，建议呢你在饭前吃水果，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呢要避免空腹吃水果，所以说你以后早上不能把苹果当早饭吃。
0: 是的，没错。哎呀，我就习惯于将苹果当成早饭，特别是有时候熬夜了，就整个人感觉不得劲儿，然后感觉浑身脏脏的，想吃一点这种脆的
1: 清爽的
0: 来缓解一下。哎，现在我知道了，
1: 不能吃。
0: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就餐的误区哈，水果和饭同时食用，
1: 饭后水果，然后间隔的时间太短了，
0: 我们
1: 不能可以。
0: 不能可以是什么？
1: 不能这样。
0: 对，就我们可以将吃水果的时间放在上午9-10点，然后下午的3-4点，这样与我们的正餐时间有一些间隔。
1: 对，如果你两者时间太近了的话呢，长期如此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胰腺的负担，包括饭后立刻吃水果呢还会稀释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啊，消化不良，
0: 主要还是就是引起一些消化不良，让人很难受哈。还是建议1至2小时的间隔时间。还有一个，就很多人说，就我最近生病了，服药了，我要多吃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嘛。那服药期间要避开哪些水果呢？
1: 其实呢，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呢，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但是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的抑制这种酶的活性，对吧？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所以说我们吃到那个葡萄柚就是西柚。如果你吃药的期间就不要吃柚子，特别是葡萄柚。
0: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葡萄柚还有西柚也是，他们都属于一种品类哈，不要去碰，特别是吃药的期间哈。 那像我们经常以前的节目说了一些水果哈，

0: 特别是橘子
1: 啊，
0: 橘肉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橘皮呢里面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吃橘子的话我喜欢吃橘子的本味，带要带点酸，不能纯甜，纯甜的橘子好像就失去了橘子应该有的那种品味。
1: 我刚以为你要说我喜欢吃橘子是因为我喜欢剥它的皮
0: 它的皮我很喜欢闻，就是我还喜欢特别喜欢吃陈皮。
1: 嗯，而你想以前晕车的时候哈，
0: 闻
1: 经常会剥个橘子赶快拿在鼻子上鼻孔里面闻一闻。
0: 对，还有就是柿子，
1: 最近我已经看到好多那种脆柿子还有软的柿子，我喜欢吃那种脆的柿子，
0: 我都喜欢软和脆的我都喜欢，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嘛。
1: 但是像肠胃功能比较差的老人哈，是不要空腹去吃我们的柿子的，而且不吃涩柿子。
0: 其实很多水果它就是营养非常的好，但是呢都不可以空腹去吃。
1: 嗯，现在还有一个水果就是枣子，鲜枣，因为它的味甘性温嘛，专攻中老年的气血不足、面色萎黄、乏力失眠这些问题。维生素它是 C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是一样，脾胃弱的老人我们可以蒸熟了吃，然后或者搭配一些枸杞啊、泡水煮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有年轻人的话，你想减肥减脂的话，那枣子就不要再碰了，它可是热量炸弹看不出来吧，小小的一颗热量炸弹。
1: 我喜欢吃的枣，第一个冬枣，
0: 热量炸弹，我说的就是冬枣。
1: 第二个牛奶枣，是我真的超爱吃牛奶枣，就觉得脆脆的甜甜的，不知道这个是枣子和哪一个的结合体哈，
0: 可能也是后期培育的
1: 新品种
0: 啊，可能是。还有一种水果也非常的好，就是无花果，它是药食同源的，口感清甜，性味平和，能够润肺，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通常对秋季干咳啊非常的友好，
1: 而且无花果是对女性特别好的，像我对无花果就超爱，
0: 我也蛮喜欢吃的，但是我不是因为它口感好爱吃，我是觉得它营养好，就是女性应该多吃我才吃。
1: 我是喜欢那种口感，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很甜，包括无花果好一点品种价格还是有点昂贵的。
0: 对，然后余生流你说柿子可以跟螃蟹一起吃，你又在开玩笑了，我知道你在逗我们。
1: 你没看到他后面发了一个就是嘻嘻的那个表情，
0: 对，他又在逗我们了。
1: 余生有你也是在给我们做个提醒，我们要说一下这句哈，吃柿子的时候一定不要和螃蟹一起吃，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但是该要提醒的还是要说的。
0: 对，尽量避免啊。
1: 嗯，关于水果，就我其实总结一句非常简单的哈，大家就尽量吃应季的水果，
0: 对，当季上市什么就吃当季的水果，尽量不要去吃反季节的水果。还有呢就是不要空腹去吃水果，还有呢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1: 控制量
0: 啊来吃水果。
1: 好，那关于水果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小马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啊，这个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叫《俗女养成记》，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听过的，
0: 是一首闽南歌曲啊，
1: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歌的歌名哈，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歌曲结束了哈，我们没有朋友，怎么猜这首歌啊？
1: 这首歌大家可能听的旋律和声音很好听，但是实在是听不懂闽南语啊，闽
0: 怎
1: 南
0: 么零互动？
1: 语，闽南语真的是好难懂。刚刚看到小韩说，其实我真的很爱你，应该是一首歌名是不是？
0: 他点了，发了一个语音哈，语音我们在直播期间是完全不能点的，因为听不了，点了就完全就外放了哈，然后可能点了也没有反应，是不是想点一首《其实我真的真的爱你》？小韩听到，请给我们回复哈，只为你动心，他说点一首《缘分惹的祸》，我想问一下，《只为你动心》哈，你刚刚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你这是前几天玩的，还是现在正在等待？怎
1: 完
0: 么不
1: 全回应，
0: 零互动？
1: 对，为什么不回应不理我们，还直接点了歌？
0: 不想理我们。
1: 对，
0: 好吧，我说了，小韩互动了，他说他猜一下，其实我真的真的爱你，不是这首歌吗？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叫格仔面线吧？
1: 对，
0: 我刚就记了一次哈。
1: 对，《俗女养成记》的主题曲，你要是喜欢听，可以自己搜一下。
0: 我觉得这种闽南语就听着糯糯的、软软
1: 软软的，你就听旋律就行了。
0: 那种悠扬啊、回荡啊那种感觉，虽然我对唱歌哈，属于是没有一个音是准的，但是我会听。
1: 不影响你爱听歌，不影
0: 是
1: 响你
0: 的。
1: 听歌的品味。
0: 只为你动心，收到你的点歌了，
1: 待会儿给你放。
0: 那今天哈，我们就只准备了一道题目，然后我们又送爱优优选生鲜大礼包，然后再送博纳影院的2张电影票，是送给同一个朋友。那你选一下吧，第几位？
1: 我来选的话，考虑到这个人员问题啊，那我们就选第五。
0: 第五位，好，
1: 第五，好不好？
0: 小马，就
1: 不
0: 在
1: 敢再
0: 选
1: 往
0: 的
1: 后选
0: 时候
1: 了，
0: 不敢往后呀，瑟瑟发抖啊。
1: 因为暑假的时候往后选人好多，
0: 是
1: 这个
0: 的。
1: 点可能大家都下车了，是吗？
0: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开始出题了。题目很短，就天下第一香指的是 A 桂花，B 兰花，C 荷花，D 菊花。很短
1: 对，
0: 的题目吧。
1: 这道题很短啊。天下第一香指的是哪种花呢？A. 桂花，B. 兰花，C. 荷花，D. 菊花，是哪一个花呢？
0: 我
1: 大
0: 们，
1: 家是不是各有各爱？
0: 选正确答题的第五位哈，有些朋友不用等哈，不用，因为第五位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大家不用等。然后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天下第一香哈，指的是 A 桂花，B 兰花，C 荷花，D 菊花。每次看到桂花，我都想到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门前一直有一棵桂花树，很大很香。以前通往就广德道市集，只能坐那种农班车，一天只有2趟，早上是最早一趟，下午一趟。就这样，
1: 能闻到香味。
0: 如果要上广德街上来赶集，好了吧，只能早起赶6点半那一趟。每次我们等车的时候，就在那个桂花树下等。
1: 一样的，我以前住磁山岗的时候，然后也是坐龙班车，感觉好遥远哦。
0: 真的，那时候路又不好走，不像现在这么畅通哈。
1: 对。
0: 好，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也闲聊了一会儿哈，给了大家答题的时间，最后截止到暖暖。
1: 好的，
0: 哦，我
1: 青蛙
0: 重
1: 公
0: 新
1: 主，
0: 刷新了一下哈，最后一位还是暖暖，然后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吧。
1: 好，
0: 我本来想说从后面的，后来想想算了吧。第一位，风调雨顺，选了，第一位是小韩，刚刚小马就是指正了一下哈，第一位小韩是选了 B，第二位风调雨顺选了桂花，哎，其实不用纠正的。因为他们都不是第五位，
1: 对，
0: 缓缓选了 B，好好好选了 B，余生有你 B，柠檬味的阳光 B，然后他是这样说，排除桂花、菊花二选一，他选了 B 哈。小马不过河选了 B，AA 销量好选了 B，青蛙公主选了兰花，最后一位暖暖选了 A，我们答题就结束了。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1: 对，这道题呢非常简单，正确答案就是 B， 兰花。因为兰花素有天下第一香的美誉，香气呢非常的清雅悠远，被古人推崇为香中之首，就是第一香。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正确回答题目的第五位呢是柠檬味的阳光，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它是否这一个月内种过啊，
0: 前天才种的。后面一位
1: 小马不过河，
0: 小马不过河，我记得它是中国爱优优选世界超市，
1: 还有就是 AA 销量什么童装库存
0: 哦，他应该没有中过，因为我对这个 ID 哈非常的陌生、
1: 嗯。
0: 那我们恭喜 AA 销量好，后面我不读了，太长了。
1: 对，
0: 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呀 ？AA 销量好，恭喜你今天获得了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也收获了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太幸运了哈！
1: 对，赶紧把你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
0: 恭喜恭喜，速速发来手机号，我们好做一个登记。

0: 刚刚在4:30到5点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水果的话题哈，一定要吃应季的水果啊。我们看一下，插播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对，小马，不过河说哦，余生有你，还是小马不过河啊？
0: 先看余生有你吧，按顺序来。好不容易第五个，有个错了，
1: 怎么又打错了吗？
0: 没有吧。
1: 我应该数的是正确的，
0: 我们给 AA 销量好的一些机会吧啊。今天就是两个礼品是一起送的。小马不过河，不是电影票没中吗？上次轮到我就是大礼包，电影票没有哦。因为我们今天是中的是两个，所以就是以都没中过奖的为主哈。解释一下，小鱼说我的电影票还没去领，有效期多久啊？就是你中奖的那一天开始算，然后是14天，就两个星期之内完全就可以兑换，两个星期之后就失效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周末赶紧去看一场电影吧，最近也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可以看呀。
0: 刚刚说的是我们关于吃的哈，接下来一个就关于我们生活中算一个知识吧。你像我经常人家会问我，哎，这是你妹妹啊哥哥啊姐姐啊弟弟啊，都会问这是堂的还是表的。我跟你说你还记得吗？

0: 我说我根本就分不清。你有一次问我，你这个妹妹是你堂妹啊，还是你的表妹？然后小可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这个妹妹姓什么？她说姓王，跟我一样。我说那就是你的堂妹，就完全分不清。包括人家问我堂啊表，我只会这样回答。我爸爸这边的，我妈妈这边的，反正我知道，别人知道会，他会知道是堂是表就行了。
1: 所以说呢，你爸爸那边的亲戚呢都是堂，然后妈妈这边的亲戚呢都是表。
0: 那为什么就是父系就要称为堂，母系称为表？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父亲老爸这边的表嘛，老表。
1: 对。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有个俗话说，表亲三千里，堂亲五百年。
1: 意思说怎么说呢，堂的更亲一点，还是咋说？
0: 他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哎，就是我也不懂哈，就是我听到过这一句俗语，就爸爸的亲戚叫堂，比如说堂叔、堂哥、堂姐，就全部都是老爸这边的，
1: 而且呢是一个姓，知道吗？老爸这边的都是一个姓，但是如果就是你妈妈那边的姓的话，基本都不一样。
0: 哎，是不是因为他这样说的还说堂亲一点？
1: 当然了。堂应该是轻一点的
0: 啊，就是堂和表的区别哈，它就在于首先就是内外有别，就在传统的家族文化当中奉行的就是一个父系的传承嘛，就它你可以理解为父亲一系才可以视为是一个共同的家族、共同的祖先，就也是基于这种观念，很自然的在亲戚之间也就有了所谓的内亲和外亲的区别，就老爸这边就更亲。
1: 对，然后其次呢，内亲可以看作是属于本家的亲戚，啊，太爷爷啊，爷爷的后代，这都属于本家的。那比如伯伯和叔叔的子女，大家都叫做堂兄弟姐妹，对不对？
0: 哦，就是还有哈，我们的是外亲，相对于就是较远的一个亲戚。就像姑姑或者舅舅的后代，我们就说是表兄弟姐妹。按照现代的法律来说，表兄妹和堂兄妹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1: 但是在古代，堂兄妹之间不能通婚是肯定的，但是表兄妹之间是可以的。
0: 你像汉朝时期哈，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阿娇，
1: 阿娇，
0: 就是汉武帝的表妹，她就是典型的表亲通婚。
1: 《红楼梦》里面大家都知道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不是？
0: 对。
1: 但其实他们也是表兄妹。在古代的话，表兄妹在一起结婚太常见了，
0: 还是结婚了哈。其实事实上，就古代为了就亲上加亲，就表兄妹结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也就能看出来，在传统的观念中，就外亲是外家的人，内亲就是自家的人了。
1: 也就是说，妈妈那边的亲戚都是外家的。
0: 所以古人为了明确外亲的属性，在很多亲戚的称呼上都加上了外这个字，比如说外侄、外孙、外甥，还有外婆。
1: 对，都是这样的。好像
0: 分得好清啊。
1: 对，分得好清。那就有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内亲叫做堂，外亲叫做表？就这个堂和这个表
0: 代表什么？
1: 为什么要这样来定义？
0: 就古人他把家族称为堂，堂还表示就同祖父的一个亲属关系，比如说我们四世同堂，
1: 对，
0: 就是四代人同时住在一个家族里面，因此堂就可以视为家族的代名词，所以内亲叫堂也就合理了，懂了吗？
1: 对，这样讲的话
0: 四世同堂
1: 啊，明显就很形象了，堂兄啊堂弟啊都是一家子嘛，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大家族，大家都一个姓，叔伯之间
0: 是的，
1: 在一起生活。
0: 那说完了堂，我们再说一下表，为什么呢？
1: 表这个字呢，就是最早始建于战国的文字，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野兽皮毛制的外衣，后来呢又引申为外部啊、外表啊、表面的意思，然后从外部、外面又引申到亲戚关系，那就是不是主亲，也就是隔着一层的意思。所以呢，表亲说得非常的直白，就是外面的亲戚隔了一层。民间有句俗话说，一表三千里，意思就是说只要亲戚之间带了个表字，那么关系相对于来说呢就疏远一些了。
0: 就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从古代的家族文化传统习俗来看，堂就是比表更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同姓嘛，堂就是同姓，表可能就是不是同姓。还有一个，堂在古代一般可以就是共享家族的财产和荣誉，但是表就不能了。
1: 然后
0: 不能共享财产和荣誉。
1: 对，

0: 旁是可以相互扶持的，表情一般就是看情况而定，就是帮是情分，不帮也是可以的。
1: 在古代可能就真的是表亲是外人，
0: 内外有别嘛，你懂内外有别这个词儿了吗？
1: 懂了懂了，也就是应和了我们开头说的表亲三千里。
0: 是的，
1: 意思就是说隔着远的呢。
0: 而且在古代哈，堂亲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大家就住在一起，
1: 一个大院子里面啊，叔伯
0: 全在里面。嗯，电视剧里面大家都看到过哈，但是表就要分开住了，
1: 不能够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个财产的继承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
0: 说，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明朝灭亡之后呢，明朝的残余势力呢，在江南重建了明朝，这就是历史上呢住。大家都知道南明，对不对？在南明朝廷的筛选皇帝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传统伦理来筛选的。首先呢是父死子继，崇祯帝死了之后呢，皇位呢由崇祯的儿子来继承，但是很不幸，崇祯帝的儿子们都没有在江南，因此呢要继承崇祯的皇位，就得找出他的侄子。
0: 所以就是他堂
1: 跟他姓，
0: 就同堂的
1: 啊，同堂的跟他姓的才行。
0: 对，所以就是可以显示出哈父系传承。
1: 对，
0: 关于就是这个堂和表为什么这样叫，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我们只为你动心点的一首《缘分惹的祸》，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缘分惹的祸。哎呀，这首歌好久没听这种曲风了。
1: 哎，只问你东西，你到底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0: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这种歌。
1: 我感觉就是七零后喜欢的，是不是啊？只问你东西，又要生气了，又要不开心了。
0: 他不理我们，
1: 不理我们了，
0: 不互动
1: 啊。
0: 那最后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留给我了，
1: 留给小可自己。
0: 是的，然后欢迎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节目是下班搭
1: 子，
0: 然后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开始到5:30，整整一个小时的陪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是新朋友哈，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私信留言，除了这些，一些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或者想吐槽的通通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树洞。
1: 对，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对吧？
0: 嗯，
1: 只要你想表达的你都可以告诉我
0: 们，无时无刻都在啊。虽然有时候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听晚上重播的节目嘛，也在参与互动啊、答题啊，嗯，虽然是重播哈，但是我们公众号是随时登录在我们的手机上的，完全可
1: 以看到我们主打的就是陪伴。
0: 嗯，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堂和表哈。那古人就为什么这么在意就内亲跟外亲的区别，就内外有别呢？
1: 这是因为呢，我查了一下，是中国是因为它是农耕文化，内外亲呢可以说是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你包括相比于西方啊，西方文明的根源在古希腊，滋养他们生长呢是和我们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因为山地多平原少，希腊人呢没法靠种田养活自己，他只能探索周边的大海，靠交易来换粮食来生存，还要面对危机重重的海洋。
0: 所以那里的人哈，他只能同舟同济，抱团取暖，所以团体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前提。
1: 对，
0: 但是呢，在我们中国黄河流域，气候好，土地又肥沃，古人生存首选当然是种田。你像在农耕文明的社会里，每户人家靠着脚下的土地就能够自食其力了，所以人们的交往一般局限于自己的家人，当然就比较注重就离自己最近的血缘关系了。对外呢，可能就只有特殊的情况才需要去依靠到团体啊，让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关系网。
1: 对，离自己越亲近的人呢就越重要，这就形成了特有的宗族现象。而宗族需要建立纽带，需要有共同的父系祖先，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所内亲和外亲的一个区别。
0: 好的，就聊到这。我要给你插播一下，我想用我的语气读一下只为你动心哈。你刚刚那句话给他弄生气了，
1: 对，
0: 他说看来你俩年纪比我还大，忘记这么大，我90的，不要再问下一次了。
1: 不好意思，我记性的确是有点差。那90的他应该就是比我大一岁啊，
0: 或许人家92的呢，应该就90哈，不是90后。
1: 对，他不是说90后对吧？
0: 哎，错怪了，不要生气哈，只为你动心。
1: 明天再来点歌，还给你点歌的机会呢。
0: 嗯，余生有你，他说芝士玉米好吃，肯定是在我们之前讲了一个
1: 吃的东西，
0: 聊到我也喜欢吃，
1: 包括就是那种烤肉店的芝士玉米，还有芝士红薯、芝士榴莲。

0: 烤玉米也很好吃、
1: 啊、
0: 就是单纯的烤山芋里面配的烤玉米、
1: 啊、对，就是那种
0: 好香、啊、
1: 啥也不加的烤玉米，烤包楼。
0: 说到吃哈，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就其实对于这个内亲外亲哈，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这种内亲外亲能亲多久呢？
1: 在古代其实有很大差别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古代一个人的下一代可能还和堂兄弟的儿子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因为他们大概率还在一个大家族里共事，居住的地方呢离得也比较近，还会互相的帮衬，但他们往往却很少和表兄妹表姐妹的下一代有太多的交集，因为本身距离可能比较远啊，关系也就自然比较疏远了，就这个道理嘛。
0: 就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外亲的时效性比较短，只能维持一两代人，但是内亲就更长嘛、嗯、可能内亲的时效周期是五代人，然后五世同堂，对吧？
1: 对，
0: 过了五代人以后，意味着就是出了五福，出了五福的本家虽然还算得上是本家，但也和路人就是没有太大区别了，
1: 就不亲了，对吧、嗯、所以说呢，在当代社会的堂亲和表亲呢已经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家族内部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亲戚之间，就是感觉怎么说呢，
0: 真诚，我觉得就、
1: 啊、真诚，相亲相爱，包容和谐，
0: 就我们就说人与人之间，就谁对你好我就对谁好，不是单纯的我堂这边就亲，我表这边
1: 就不亲，
0: 对，
1: 还是要人和
0: 人之间看为人啊相处，
1: 你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你不能仗着这层铁定的关系就怎么怎么，还是要靠大家主动的真诚的去维系，大家才能走得好。
0: 是的，不知道各位哈家庭情况是如何，是表更亲呢还是堂更亲呢？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堂和亲堂和表都差不多亲，还是看就是、嗯、
1: 怎么处
0: 怎么处、
1: 啊、
0: 然后
1: 处得好不好，
0: 就是感情需要经营嘛，不是一方的付出，还是双方都要付出，
1: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雨他说晚上好，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晚上的广播了，时间对不上，对，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0: 我感觉我都没有看过他。
1: 有，他之前来过。
0: 哦，那我
1: 有
0: 为我说的话道歉哈。就生怕现在就是一句玩笑话得罪了我们的听众就不来了哈。现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就是每天有三档，早上的呢是我们的7:30到8:30绝代双骄荣小迪荣小秋，然后中午的是10:00到10:30我们的荣门书局是荣小素陪伴大家，晚上的是下午4:30至5:30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的下班搭子小可小马陪伴大家。
1: 对，然后哦，看到只为你动心，他说一定会来，我就说嘛，只为你动心，一定不会生我们的气的，我以后一定会记得你是90年的，因为你就比我大一岁，太好记了，
0: 是不是要给他改个备注啊？90后不要再问了，
1: 对，只为你动心，
0: 这样就该新标一下是吗？
1: 对，
0: 嗯，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确实，因为去年，今年吧，过完年之后，我们的节目时间有所调整，特别是晚上的节目哈。也感谢大家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一路与我们相伴，
1: 陪伴大家的时间总是非常的快啊。你看我们和听众之间也没有啥堂亲表亲之间的关系，
0: 但就是很亲，
1: 对，我们每天陪伴一个小时，这谁能做到啊？
0: 我跟你说，看到道良某的留言我真的很想笑，但是形容的太贴切了，他说卑微主播在线吸粉。
1: 对，
0: 有没有吸引到你呢？
1: 不是，他看我那么生怕只问你东西，
0: 对，
1: 生气了，然后呢
0: 刚刚我们说那个雨也是哈，我们就卑微没关系的，只要
1: 你们开心，
0: 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 FM893就可以了。
1: 嗯，只要你觉得你下班路上不再孤单，你堵车的时候也不再孤单，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非常值得的。
0: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吧。我们的节目是下班搭
1: 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我们每天呢，每个工作日应该说下午4:30到5:30与大家陪伴一个小时，下班路上不孤单。
0: 嗯，然后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8点左右哈，
1: 7:30。 7:33、7:34
0: 这个时间左右，可能会因为前面放歌的时间会有所延时或者提早，都是很正常的。如果听不到我们直播的可以听重播，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就说有时候不开车想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办，那就下载我的广德 APP，然后里面有一个直播，直播里面就完全可以看到 FM893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而且现在是退出我们的我的广德，就可能滑出到别的软件的界面，还是依旧可以畅听的哈。比如说我想互动，我可以一边听一边在微信互动了。我们的互动的公众号是广荣范米粒，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1: 对，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
0: 因为我看到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哪朋友关注了你，哪个朋友关注了你，可能很多朋友在听没有关注公众号，就是没有参加互动，所以就还是支持大家多多互动。
1: 我有个非常好奇的，就工作日的晚上这个点，很多我们固定的听众对吧，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周末啊放假的时候听不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各位听众你们都听什么呀？
0: 听歌。他们还会守在我们的 FM 八九三，因为我之前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就留言，那就是说哎呀周末没有听到节目有点想念，包括因为我们法定节假日也是不直播的，大家也会私信留言，像长的国庆啊，一周大家纷纷就会在我们的留言，就看了也是感觉很感动。
1: 我记得我们上次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出差一周，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点开后台有很多人说哎，下班搭子去哪里了，
0: 所以我们卑微一点没关系啊，对得起大家的喜欢，
1: 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就值得的。
0: 今天的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然后最后我点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天使送给大家，你们是天使我们也是。
1: 我刚才就想说
0: 我们也是，
1: 我刚才就想说啊，听众是我们的天使。
0: 是的，我们俩非常有默契哈，这首天使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

0: 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书信的源流就比较复杂了，第一个来源于姬姓，是西周初年周武王所封的群书国他们的后裔。为什么叫群书？群就是一群一堆这个意思。在当时啊，春秋时期，今天的江淮一带，就是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个区域啊，有好多姓苏的这个国家，比如叫苏雍、苏廖、苏九、苏龙、苏豹、苏公，都带这个苏，舒服的苏啊，都带这个苏，所以称为群苏，一群名字里有苏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高尧的后裔，上古有个帝王叫高尧啊，这个字很多人念成高陶是错的，陶渊明的陶啊，但是在这里念尧这个字，是高尧氏的后裔，都是子爵的小诸侯国。子爵是公侯伯子男啊，这个排在第四等啊，啊，这是比较小的，等级比较低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当然都被灭了啊，逐逐渐渐都被吞并，别的旁边的诸侯国把他们吞并灭得很早。那么这一代的这些国家的人的后裔当然就姓了苏，所以苏氏的族人，姓苏的人基本上讲自己是高尧的后裔，上古帝王的后裔。第二个源流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举国受书，就是今天山东日照莒县电子集镇黄草坡那个地方，可以精确到这么精确啊！我们这几年考古发现啊，这个历史的研究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啊，很多远古的地名我们能比较精确的说，你看能精确到这个份上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了，对山东日照有点了解的人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个交通要道啊，对不对？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发生了很多战争，所以这个国家受书也很早被灭了，就很多人都把它灭了好多次。这一代的国民就姓受书氏，用这个地名做姓，后来就分化出了什么受，我们还有受姓，姓受的呀，姓受的还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姓啊，啊，出了好多名人呢，后面我们会介绍。还有就姓苏，最早是个复姓叫受苏，后来分开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蒙古族，后来呢有锡伯族和满族都作为姓氏。这个姓氏我们都知道，满族里边可是有姓苏的呀，最有名的老舍大文学家姓苏啊，他是满族人呢，但他姓苏啊，对吧？满族里就有姓苏的。今天的土家族、彝族、傣族、侗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苏姓啊，这个是因为历史上他就用这个做了汉姓啊。还有一个源流源于人姓啊，这个也是最早是来自于人姓的，后来分化出一个苏姓。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52年苏国再一次被楚国灭掉，那么之后他的苏姓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哪里啊？今天安徽庐江一带聚居在那里， 我们再三强调，今天咱们任何一个姓，哪怕是再小的姓，在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在几千年前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聚居地，后来慢慢散布全国。书信最早就在安徽庐江一带，所以书信历史上最大的郡望庐江望就是庐江。我们现在不太分了，比如我这个姓钱的，我们还是分的，你是哪的姓钱的呀？哦，我是无锡的。那么一般会有个堂号，我们的堂号叫锦树堂，一听锦树堂钱，那就是在无锡的。现在有些姓氏啊，大家逐逐渐渐在恢复，在恢复这个传统。那么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讲了啊。今天书信在全国的分布，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为多，这四个省的书信占了全部书信的83%，很厉害了啊，就相当集中。出乎不少人的意外，我们可能认识姓苏的不太多啊，不多的，但苏可不是小姓。哎，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如果聚的比较集中，像这个书信在我们讲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居住了83%嘛，那么除了在那个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朋友，他比较容易碰到书信，别的地方就不太容易碰到，对吧？但是这不等于他是小姓。历史上啊，人才辈出，书信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很厉害，上联是明经教授，下联是忠孝状元。上联讲的是南宋奉化人苏林啊，这个人和陆九渊、朱熹等等理学家都有来往，是一个当时活动在最高层次的文化界的人物。他是进士出身，担任过徽州的教授，当时被称为什么天下第一教官。哦，这是很高的荣誉啊，那么多教官管教育的，他被称下天下第一教官，所以他叫明经教授，对经书非常了解，博通经籍，明经教授。那么这个忠孝状元是指明代进贤人，进贤在江西，今天南昌附近，这历代就是书信的聚居地。他出了一个人叫苏芬，12岁就能写赋，啊，赋是非常华丽的一种文学题材，要用点，要排笔，啊，这很难写的，12岁就能写。这个人呢，在明朝正德年间中了状元，啊，这个人非常的正直，啊，经常觐见皇帝，要皇帝啊，要关心民生啊。不要奢侈，不要过度去滥用名利，所以这个书封曾经被罚跪5天。明朝对大臣很残酷的，明朝的时候啊，要罚跪，要用廷杖，都是非常正直的大臣，得罪了皇帝拖出去了打，这是在历史上这是很惨痛的一幕。所以这个书封啊，经常被打，他不是打了一次啊，经常被拖出去打，打完了还要觐见，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他就回乡了啊，母亲去世要去守孝的，中国传统，哀痛至死，太悲痛了，死了。因为妈妈去世，太悲痛了，死了，所以他叫忠孝状元，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书信出的人物很多，书信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48位，人口将近100万，98万4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0.062%。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排在第164位，人口80万，啊，排进前200的都不能算太小的姓啊，那人口都要有100万。

0: 半了啊，那还了得啊！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些数字啊，都有多种版本，嗯，有些数字彼此冲突，这也就说明咱们对中国的姓氏文化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拜姓之后是水姓，流水的水啊，这个姓。水姓的源头有这么几个：第一，出自四姓，是大禹治水时候，水工之后，大禹治水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大禹治水的，那么这些人有好多就姓水了啊。大禹治水非常有名的是带领了很多治水的人到了会稽山，也就是浙江绍兴治水以后，他留下了一个这个人，而且是禹的庶孙，不是嫡孙，是庶孙，留在了会稽。这一支以水为姓，姓水的，所以绍兴有好多姓水的，这一支是大禹的后代啊。第二，还有古人啊，非常有事取名字，因为大家知道古代只有贵族有姓嘛，一般人没姓嘛。到后来取姓的时候，有一人就从金木水火土里边取了个水，五行里边的姓，这有一支姓水的。第三，出自共工氏，共工氏是皇帝时候水利官员，他的子孙姓水。第四，这就复杂了，上古时代有很多人就住在河边或者湖边，他就姓水了。第五，有一个复姓叫水丘，复姓水丘氏所改，水姓不大，但是历代有忠臣名将水家营，那就姓水的，是明朝天启的进士。他曾经在明朝平定了白莲教之乱，大家看金庸的武打小说，这白莲教一直闹事的。白莲教之乱是很难平的，因为它散在全国啊，一下起来一下又下去，你找不着，水家营平掉的，而且活捉教主王生，很厉害的人，

他姓水，叫水，所以水都庙。还有水书明，无锡人，这是有名的清官啊。所以就是那么我们讲冷僻的一个姓，在历史上可以查出几十个人，就非常了不起的人，正面人物。水姓的排名不清楚，根据我手头的资料，1987年排在第400位。1987年，到了2006年找不到了，我手头的资料，那就跌出500名以外了，就不好说了，啊，那大概水姓应该也还人数在10万以上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大的姓，人数不多。所谓不大，我们是指人数不多，姓氏不能分大小的。那只不过我的不大是指人数不多啊。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roger。
1: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至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

0: 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2: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

0: 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

0: 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

0: 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2: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3: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4: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 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

0: 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0: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1: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计较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 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

0: 报的规则基本都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1: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3: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4: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3: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4: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3: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5: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3: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5: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3: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6: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7: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给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3: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8: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3: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9: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0: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定可能要难得多。
3: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1: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
1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5: 大夏天的吃火锅？
1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8: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 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换了一个开场，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有点很意外哈。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是的，首先呢用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关注它。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只为你动心给我们发来了两张照片，第一个是一个药片吗？
1: 这是什么药？好像并不常见。
0: 地啊什么，没见过。第二个是在机场，是要出去旅行了吗？
1: 又要出去玩吗？只为你动心好久没跟我们互动了啊。
0: 缓缓他说，两位下午好，今天发现了一首歌，想着下班来点。哦，他每次点歌都是发的一张图片，因为这样歌手和歌名都非常清晰哈，
1: 便于我们查找。
0: 当然发文字版的更好。
1: 咔嚓咔嚓，好的。
0: 对，丁尼娜的我们收到了哈，稍后会为你播放。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应该要接孩子了吧？
1: 现在4点半应该是幼儿园在接小朋友，然后小学的话呢，大概要等到5点、5点10分、5点1刻、5点20的样子。
0: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互动哈，然后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如果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安全停车之后给我们私信留言分享一下。
1: 是的，因为现在呢，包括一会儿就是下班高峰期，也是接娃的高峰期了，路上呢肯定是比较拥堵的。这种路况情况的话，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如果不方便互动的话，就静静的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
0: 是的，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余生有你给我们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发了一张图片，
1: 让我们猜是哪儿。我来看一下，
0: 这是芦湖吗？
1: 芦湖，
0: 那个
1: 是芦湖，
0: 那个内环里面的，就是往里面骑行的有条路，
1: 是芦湖吧？我们猜，
0: 我们猜的对吗？期待你给我们的答案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缓缓推荐的这首歌曲，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一首咔嚓咔嚓哈，我是第一次听，它的旋律是非常愉悦的那种轻快，
1: 非常的欢快，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只为你动心又给我们发来了飞机上的照片，
1: 赶紧点开。
0: 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现在正在等飞机嘛，
1: 对，候机。
0: 后来他发的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了，肯定是昨天晚上或者是之前哪个晚上他登机出去玩拍的照片。
1: 对，夜景啊，还没有起飞，
0: 让我想到了我第一次坐飞机，然后也是哐哐拍了好多照片，
1: 还是比较兴奋的。
0: 对，就
1: 特别是飞机在天空中，在云层中穿行的时候。
0: 那时候是读高中，然后我一个人是出去考试嘛，
1: 嗯，
0: 然后我还有点担心，因为没坐过飞机，你不知道登机口啊，他说的各种各样，我生怕错过了，所以我去得很早。
1: 但其实你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按部就班的，其实还是挺简单挺方便的，
0: 跟坐高铁一样，只不过未知的就是让人非常
1: 有点害怕。真的去了之后发现，哎，
0: 也就那样，
1: 小意思。
0: 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已经到秋天了哈，所有的我们出行在路上都能感受到凉风习习，吹来的风再也不是那种热的了。
1: 对，然后昨天晚上下班之后我是散步回家的，再也没有在夏天走路汗唧唧那种感觉了，而是啊，凉爽的风吹过来，如果你稍晚一点的话可能还会有点冷。
0: 嗯，那立秋过后我们吃水果也就更加讲究了，而且各种应季水果也是大量上市了。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秋瓜坏肚？
1: 对，我听过，好像说秋天不能吃西瓜，
0: 嗯，
1: 还不能吃丝瓜，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水果在这种秋季冬季要煮熟了吃更养生，这种说法应该也是大家就是经常听到的哈。
1: 对，然后意思就是说呢，瓜果比较寒凉嘛，吃多的话容易损伤脾胃，
0: 嗯，
1: 然后脾胃虚寒呢会导致你腹痛腹泻，入秋后呢食用瓜果要适度，不要多吃，可以多吃梨、枣子、葡萄，
0: 这都是秋季之后上市的应季的水果。
1: 对
0: 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立秋之后该怎么吃水果哈。刚小马说了，就这个秋瓜坏肚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了一通。第二个就是天热没胃口，可以就是瓜饱嘛？什么叫瓜饱？就是吃瓜吃到饱，
1: 像夏天一样吃不进饭，吃半个西瓜。
0: 对
1: 啊，
0: 其实是不建议的哈，因为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容易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特别容易引起比如说叫腹胀起夜，然后就是浑身的会发沉。水果中呢，它的糖分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吸收的，长期的这种代餐的摄入，比如说像高血糖、长胖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还会因为营养摄入不足造成我们的肌肉分解、新陈代谢能力降低了。
1: 对，说到这里的话我要说一下，很多人晚上像减肥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不吃饭，我吃点西瓜吃点水果。
0: 对，
1: 但其实不可以，晚上你吃了水果之后果糖全部都堆积了，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长此以往的话果糖堆积就变成什么，就脂肪。
0: 就很多人就晚上以水果代餐，就想水果能有什么热量，对不对，又不是油炸又这么清爽，其实完全都是错的哈。
1: 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就是牙口不好，觉得自己牙不好啃不动水果，那么我不吃水果我来榨汁喝果汁等于吃水果吗？其实呢，水果被榨成果汁之后啊，维 C 含量会略有降低，如果把残渣也丢了的话，会进一步的损失我们的膳食纤维。果汁中的糖是游离糖，对吧？
0: 是的，
1: 对血糖的影响是更大的，更容易升高血糖。
0: 哎，说到这，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哈，很多人就榨汁菠萝。
1: 对，
0: 你想
1: 西瓜
0: 菠萝吃的是什么？

0: 就是里面的
1: 纤维
0: 啊，榨了汁之后虽然很好喝又很方便，但是营养流失了哈。而且果汁是一喝下肚，饱腹感是非常不强的，它是不利于我们控糖和控体重的。从健康程度上来说，有一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完整的水果就是有果肉有果皮的是大于果泥的又大于果汁的。所以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建议吃原生态的哈。
1: 所以呢，小可以后的西瓜不能再榨汁了。
0: 哦，那我是节约我跟你们说分享一下哈，我特别喜欢喝西瓜汁，包括吃西瓜也是我的最爱。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想即使买一个再小的西瓜两天之内也是吃不完的。
1: 对，这点是的确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买一些切盒，买小份四分之一
0: 瓜。但我又怕切盒不新鲜，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用榨汁机把剩余的放进去，然后喝掉就很快，就刚刚说的根本饱腹感没有，哐哐炫两杯完全没问题。
1: 对，刚说了问题三，还有第四个问题啊，水果热着吃最好吗？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水果生吃更有利于健康。如果你怕凉的话呢，可以用热水烫一下，把水果做熟，更容易咀嚼消化。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没有胃口啊，大便不通畅啊，腹胀啊，口干舌燥的人群呢，及老年人呢，是可以把水果煮熟了吃的。
0: 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加热水果的小技巧吧。
1: 对，
0: 就真的比煮的能更好的保留水果中的营养成分。像煮水果它的口感会偏酸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和蜂蜜，但是尽量的还是少放糖哈，可以添加大枣啊、枸杞等一些调味。第三呢，就是使用微波炉加热水果时，应该避免掉什么葡萄、蓝莓、圣女果等，
1: 会爆炸。
0: 对，就是像热鸡蛋一样，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然后每天水果的控制量也是在200至350克。那有哪些比较适合加热的水果呢？
1: 你像有苹果、橘子、黄桃、梨、山楂、葡萄，还有杏，对吧？杏子、枇杷、樱桃、菠萝、芒果等等。我们都知道秋天很多人咳嗽啊，呼吸道这一块不太好，就会蒸梨，
0: 冰糖雪梨哈。
1: 哎呀，非常，我冬天特别喜欢点那个冰糖雪梨。
0: 但你知道你点的肯定是放了超多糖的，冰糖的。
1: 有时候我会备注它不要放糖，然后真的就不甜，然后再配一个烤山芋。
0: 香啊，
1: 中午就当中饭吃，特别的爽，
0: 已经期待冬天的到来了哈。就特别是那个烤山芋滚烫的放在手里，就当暖水宝，
1: 好香。
0: 蒸苹果吃过一次，
1: 哎呀
0: 简直那个味道一言难尽啊。
1: 还是生吃吧。
0: 但是很多人会煮水果茶，那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比真的好吃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我们就说了四个问题，也分享了加热的技巧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果可以代替蔬菜吗？
1: 不能。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哈，因为蔬菜是富含膳食纤维、叶酸啊、矿物质，深色的绿叶菜更是能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对不对？但是水果呢，是水分多，糖分相对也是更高的，是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所以它们对应的营养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呢，还是要水果也吃，蔬菜也吃，对吧？然后呢，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如果是吃水果的话呢，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的，还要看自己的血糖啊，各方面，对吧？
0: 所以还是就是说，水果是水果，蔬菜是蔬菜，为什么两个人不能统称为一个东西呢？就说明他们代表的东西不同。
1: 对，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有趣啊。为什么说水果早上吃是金，中午吃是银，晚上吃是铜？其实呢，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你听过吗？早上是金苹果，中午是银苹果，晚上是烂苹果。
0: 我只听过就早上和中午的，晚上那个倒没听过。
1: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水果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你什么时候吃而改变。水果呢，除了不适合在饭后啊立刻就吃，也不适合在睡觉前吃，其他时候呢都是适合的。如果你有减重的需求的话，或者需要控制血脂血压水平的人，建议呢你在饭前吃水果。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呢，要避免空腹吃水果，所以说你以后早上不能把苹果当早饭吃。
0: 是的，没错。哎呀，我就

0: 期如此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胰腺的负担，包括饭后立刻吃水果呢，还会稀释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啊，消化不良，
1: 主要还是就是引起一些消化不良，让人很难受哈，还是建议1至2小时的间隔时间。啊，还有一个，就很多人说，就服我最近生病了，服药了，我要多吃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嘛。那服药期间要避开哪些水果呢？
0: 其实呢，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呢，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但是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的抑制这种酶的活性，对吧？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所以说我们吃到那个葡萄柚就是西柚。如果你吃药的期间就不要吃柚子，特别是葡萄柚
1: 哦，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葡萄柚还有西柚也是，它们都属于一种品类哈，不要去碰，特别是吃药的期间哈。那像我们经常以前的节目说了一些水果哈，我们最后的提示就是血糖高的人就少吃这类，就基本上所有的都是最后一句血糖高的，还记得吗？
0: 对，能不能吃水果，能吃哪些水果，对吧？然后高血糖人群呢是不需要说完全戒掉水果的，对吧？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品种的樱桃啊、柚子呀、苹果呀、李子、梨、草莓，
1: 然后就控制量200克以内，然后而且要分2次食用，不要说一下子就吃很多，
0: 特别是把水果当饭吃，
1: 那简直是一个超不好的生活习惯哈。那现在可以说是秋天哈，立秋过后就是我们的秋天了，只不过说还是有一点点炎热。那在秋天该吃哪些应季的水果，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0: 特别是橘子啊。橘肉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橘皮呢里面含有挥发的油，就好闻又能提神醒脑。
1: 我是特别喜欢吃青皮的橘子的，我觉得又甜又香那种，虽然有时候带点酸味哈，但那个酸刚刚好，
0: 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吃橘子的话，我喜欢吃橘子的本味，要带点酸，不能纯甜，纯甜的橘子好像就失去了橘子应该有的那种品味。
1: 我刚以为你要说我喜欢吃橘子是因为我喜欢剥它的皮，
0: 它的皮我很喜欢闻，就是我还喜欢特别喜欢吃陈皮。
1: 而你想以前晕车的时候哈，
0: 闻
1: 经常会剥个橘子，赶快拿在鼻子上鼻孔里面闻一闻。
0: 对，还有就是柿子，
1: 最近我已经看到好多那种脆柿子还有软的柿子，我喜欢吃那种脆的柿子，
0: 我都喜欢软和脆的，我都喜欢，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嘛。
1: 但是像肠胃功能比较差的老人哈，是不要空腹去吃我们的柿子的，而且不吃涩柿子。
0: 其实很多水果它就是营养非常的好，但是呢都不可以空腹去吃。
1: 现在还有一个水果就是枣子，鲜枣，因为它的味甘性温嘛，专攻中老年的气血不足、面色萎黄、乏力、失眠这些问题。维生素它是 C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是一样，脾胃弱的老人我们可以蒸熟了吃，然后或者搭配一些枸杞啊、泡水煮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有年轻人的话，你想减肥减脂的话，那枣子就不要再碰了，它可是热量炸弹，看不出来吧，小小的一颗热量炸弹。
1: 我喜欢吃的枣，第一个冬枣，
0: 热量炸弹，我说的就是冬枣。
1: 第二个牛奶枣，是我真的超爱吃牛奶枣，就觉得脆脆的甜甜的，不知道这个是枣子和哪一个的结合体哈，
0: 可能也是后期培育的
1: 新品种
0: 啊，可能是。还有一种水果也非常的好，就是无花果，它是药食同源的，口感清甜，性味平和，能够润肺，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通常对秋季干咳啊非常的友好，
1: 而且无花果是对女性特别好的，像我对无花果就超爱。
0: 我也蛮喜欢吃的，但是我不是因为它口感好爱吃，我是觉得它营养好，就是女性应该多吃我才吃。
1: 我是喜欢那种口感，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很甜，包括无花果好一点品种价格还是有点昂贵的。
0: 对，然后余生留你说 柿子可以跟螃蟹一起吃，你又在开玩笑了，我知道你在逗我们。
1: 你没看到他后面发了一个就是嘻嘻的那个表情，
0: 对，他又在逗我。

0: 我们了。
1: 雨声有你也是在给我们做个提醒，我们要说一下这句哈，吃柿子的时候一定不要和螃蟹一起吃，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但是该要提醒的还是要说的，
0: 对，尽量避免啊。
1: 嗯，关于水果，就我其实总结一句非常简单的哈，大家就尽量吃应季的水果，
0: 对，当季上市什么就吃当季的水果，尽量不要去吃反季节的水果。还有呢，就是不要空腹去吃水果，还有呢，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1: 控制量
0: 啊来吃水果。
1: 好，那关于水果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小马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啊，这个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叫《俗女养成记》，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听过的，
0: 是一首闽南歌曲啊，
1: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歌的歌名哈，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歌曲结束了哈，我们没有朋友怎么猜这首歌啊？
1: 这首歌大家可能听到旋律和声音很好听，但是实在是听不懂闽南语啊。闽南语
0: 怎么零互动
1: 啊？闽南语真的是好难懂。刚刚看到小韩说，其实我真的真的很爱你，应该是一首歌名是不是？
0: 他点了发了一个语音哈，语音我们在直播期间是完全不能点的，因为听不了，点了就完全就外放了哈，然后可能。

0: 点了也没有反应，是不是想点一首其实我真的真的爱你？小韩听到了请给我们回复哈。只为你动心，他说点一首缘分惹的祸。我想问一下只为你动心哈，你刚刚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你这是前几天玩的还是现在正在等待？
1: 怎么不回应？
0: 零互动。
1: 对，为什么不回应不理我们，还直接点了歌，
0: 不想理我们？
1: 对，
0: 好吧，我说了，小韩互动了，他说他猜一下，其实我真的真的爱你，不是这首歌吗？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叫格仔面线吧。
1: 对，
0: 我刚就记了一次哈。
1: 对，俗女养成记的主题曲，你要是喜欢听可以自己搜一下。
0: 我觉得这种闽南语就听着糯糯的，软软
1: 软软的，你就听旋律就行了。
0: 那种悠扬啊，回荡啊，那种感觉。虽然我对唱歌哈属于是没有一个音是准的，但是我会听。
1: 不影响你爱听歌，不影响你听歌的品味
0: 啊，只为你动心，收到你的点歌了，
1: 待会儿给你放
0: 啊。那今天哈，我们就只准备了一道题目，然后我们又送爱优优选生鲜大礼包，然后再送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是送给同一个朋友。那你选一下吧，第几位？
1: 我来选的话，考虑到这个人员问题啊，那我们就选第五。
0: 第五位，好，
1: 第五好不好？
0: 小马，就
1: 不敢再往后选了，
0: 不敢往后呀，瑟瑟发抖啊！
1: 因为暑假的时候往后选人好多，
0: 是
1: 的，这个点可能大家都下车了，是吗？
0: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开始出题了。题目很短，就天下第一香指的是 ：A. 桂花 ，B. 兰花 ，C. 荷花 ，D. 菊花。很短的题目吧？
1: 这道题很短啊。天下第一香指的是哪种花呢 ？A. 桂花 ，B. 兰花 ，C. 荷花 ，D. 菊花，是哪一个花呢？大家是不是各有各爱？
0: 选正确答题的第五位哈，有些朋友不用等哈，不用，因为第五位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大家不用等。然后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天下第一香哈，指的是 A 桂花 ，B 兰花 ，C 荷花 ，D 菊花。每次看到桂花，我都想到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门前一直有一棵桂花树，很大很香。以前通往就广德到市集，只能坐那种农班车，一天只有两趟，早上是最早一趟，下午一趟。就这样
1: 能闻到香味。
0: 如果要上广德街上来赶集好了吧，只能早起赶6:30那一趟。每次我们等车的时候就在那个桂花树下等。
1: 一样的，我以前住慈山岗的时候，然后也是坐龙班车，感觉好遥远哦。
0: 真的，那时候路又不好走，不像现在这么畅通哈。
1: 对，
0: 好，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也闲聊了一会儿哈，给了大家答题的时间，最后截止到暖暖。
1: 好的，
0: 我重新刷新了一下哈，最后一位还是暖暖，然后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吧。
1: 好，
0: 我本来想说从后面的，后来想想算了吧。第一位，风调雨顺，选了，第一位是小韩，刚刚小马就是指正了一下哈，第一位小韩是选了 B， 第二位风调雨顺选了桂花，哎，其实不用纠正的。因为他们都不是第五位。
1: 对，
0: 缓缓选了 B， 好好好选了 B， 余生有你 B， 柠檬味的阳光 B， 然后他是这样说，排除桂花菊花二选一，他选了 B 哈。小马不过河选了 B，AA 销量好选了 B， 青蛙公主选了兰花，最后一位暖暖选了 A， 我们答题就结束了。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1: 对，这道题呢非常简单，正确答案就是 B 兰花，因为兰花素有天下第一香的美誉，香气呢非常的清雅悠远，被古人推崇为香中之首，就是第一香。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正确回答题目的第五位呢是柠檬味的阳光，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它是否这一个月内种过啊，
0: 前天才种的。后面一位
1: 小马不过河，
0: 小马不过河，我记得他是中国爱优优选世界超市，
1: 还有就是 AA 销量什么 童装库存
0: 哦，他应该没有中过，因为我对这个爱。

恭喜 AA 销量好，后面我不读了，太长了。对，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呀？ AA 销量好，恭喜你今天获得了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也收获了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太幸运了哈。对，赶紧把你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恭喜恭喜，速速发来手机号，我们好做一个登记。

0: 刚刚在4:30到5点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水果的话题哈，一定要吃应季的水果。好，我们看一下，插播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对，小马，不过和说哦，余生有你，还是小马不过和啊？
0: 先看余生有你吧，按顺序来。好不容易第五个，有个错了。
1: 怎么又答错了吗？
0: 没有吧，
1: 我应该数的是正确的。
0: 我们给 AA 销量好的一些机会吧。今天就是两个礼品是一起送的。小马不过河，不是电影票没中吗？上次轮到我就是大礼包，电影票没有哦。因为我们今天是中的是两个，所以就是以都没中过奖的为主哈。解释一下，小鱼说我的电影票还没去领，有效期多久啊？就是你中奖的那一天开始算，然后是14天，就两个星期之内完全就可以兑换，两个星期之后就失效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周末赶紧去看一场电影吧，最近也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可以看呀。
0: 刚刚说的是我们关于吃的哈，接下来一个就关于我们生活中算一个知识吧。你像我，经常人家会问我，哎，这是你妹妹呀、哥哥啊、姐姐啊、弟弟啊，都会问这是堂的还是表的。我跟你说，你还记得吗？我说我根本就分不清。你有一次问我，你这个妹妹是你堂妹啊，还是你的表妹？
1: 然后小可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这个妹妹姓什么？她说姓王，跟我一样。我说那就是你的堂妹。
0: 这我完全分不清，包括人家问我堂啊表，我只会这样回答啊，我爸爸这边的，我妈妈这边的，反正我知道别人知道会，他会知道是堂是表就行了。
1: 所以说呢，你爸爸那边的亲戚呢都是堂，然后妈妈这边的亲戚呢都是表。
0: 那为什么就是父系就要称为堂，母系称为表？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父亲老爸这边的表嘛，老表。
1: 对，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有个俗话说，表亲3000里，堂亲500年。
1: 意思说怎么说呢，堂的更亲一点，还是咋说？
0: 他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哎，就是我也不懂哈，就是我听到过这一句俗语，就爸爸的亲戚叫堂，比如说堂叔、堂哥、堂姐，就全部都是老爸这边的，
1: 而且呢是一个姓，知道吗？老爸这边的都是一个姓，但是如果就是你妈妈那边的姓的话，基本都不一样。
0: 哎，是不是因为他这样说的还说堂亲一点？
1: 当然了。堂应该是轻一点的
0: 啊。就是堂和表的区别哈，它就在于首先就是内外有别，就在传统的家族文化当中奉行的就是一个父系的传承嘛，就它你可以理解为父亲一系才可以视为是一个共同的家族、共同的祖先，就也是基于这种观念，很自然的在亲戚之间也就有了所谓的内亲和外亲的区别，就老爸这边就更亲。
1: 对，然后其次呢，内亲可以看作是属于本家的亲戚，然后太爷爷啊、爷爷的后代，这都属于本家的。那比如伯伯和叔叔的子女，大家都叫做堂兄弟姐妹，对不对？
0: 就是还有哈，我们的是外亲，相对于就是较远的一个亲戚。就像姑姑或者舅舅的后代，我们就说是表兄弟姐妹。按照现代的法律来说，表兄妹和堂兄妹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1: 但是在古代，堂兄妹之间不能通婚是肯定的，但是表兄妹之间是可以的。
0: 你像汉朝时期哈，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阿娇，就是汉武帝的表妹，她就是典型的表亲通婚。
1: 《红楼梦》里面大家都知道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不是？
0: 对。
1: 但其实他们也是表兄妹，在古代的话，表兄妹在一起结婚太常见了，
0: 还是结婚了哈。其实事实上，就古代为了就亲上加亲，就表兄妹结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也就能看出来，在传统的观念中，就外亲是外家的人，内亲就是自家的人了。
1: 也就是说，妈妈那边的亲戚都是外家的。
0: 所以古人为了明确外亲的属性，在很多亲戚的称呼上都加上了外这个字，比如说外侄、外孙、外甥，还有外婆。
1: 对，都是这样的。好像
0: 分得好清啊。
1: 对，分得好清。那就有一个问题啊， 那为什么内亲叫做堂，外亲叫做表？就这个堂和这个表
0: 代表什么？
1: 为什么要这样来定义？
0: 就古人他把家族称为堂，堂还表示就同祖父的一个亲属关系，比如说我们四世同堂，
1: 哦，对，
0: 就是四代人同时住在一个家族里面，因此堂就可以视为家族的代名词，所以内亲叫堂也就合理了，懂了吗？
1: 对，这样讲的话
0: 四世同堂
1: 啊，明显就很形象了，堂兄啊堂弟啊都是一家子嘛，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大家族大家都一个姓，叔伯之间
0: 是的，
1: 在一起生活。
0: 那说完了堂，我们再说一下表，为什么呢？
1: 表这个字呢，就是最早始建于战国的文字，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野兽皮毛制的外衣，后来呢又引申为外部啊、外表啊、表面的意思，然后从外部、外面又引申到亲戚关系，那就是不是主亲，也就是隔着一层的意思。所以呢，表亲说得非常的直白，就是外面的亲戚隔了一层。民间有句俗话说，一表三千里，意思就是说只要亲戚之间带了个表字，那么关系相对于来说呢就疏远一些了。
0: 就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从古代的家族文化传统习俗来看，堂就是比表更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同姓嘛，堂就是同姓，表可能就是不是同姓。还有一个，堂在古代一般可以就是共享家族的财产和荣誉，但是表就不能了，然后
1: 不能共享财产和荣誉。
0: 对，堂是可以相互扶持的，表亲一般就是看情况而定，就是帮是情分，不帮也是可以的。
1: 在古代可能就真的是表亲是外人，
0: 内外有别嘛，你懂内外有别这个词儿了吗？
1: 懂了懂了，也就是应和了我们开头说的表亲三千里。
0: 是的，
1: 意思就是说隔着远的呢。
0: 而且在古代哈，堂亲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大家就住在一起
1: 一个大院子里面啊，叔伯
0: 全在里面。电视剧里面大家都看到过哈，但是表就要分开住了，
1: 不能够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个财产的继承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
0: 说，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明朝灭亡之后呢，明朝的残余势力呢，在江南重建了明朝，这就是历史上呢住。大家都知道南明，对不对？在南明朝廷的筛选皇帝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传统伦理来筛选的。首先呢是父死子继，崇祯帝死了之后呢，皇位呢由崇祯的儿子来继承，但是很不幸，崇祯帝的儿子们都没有在江南，因此呢要继承崇祯的皇位就得找出他的侄子，
0: 所以就是他堂
1: 跟他姓，
0: 就同堂的
1: 啊，同堂的跟他姓的才行。
0: 对，所以就是可以显示出哈父系传承。
1: 对，
0: 关于就是这个堂和表为什么这样叫，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我们只为你动心点的一首《缘分惹的祸》，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缘分惹的祸。哎呀，这首歌好久没听这种曲风了。
1: 哎，只问你东西，你到底是80后还是90后？
0: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这种歌。
1: 我感觉就是70后喜欢的，是不是啊？只问你东西，又要生气了，又要不开心了。
0: 他不理我们，
1: 不理我们了，
0: 不互动
1: 啊。
0: 那最后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留给我了，
1: 留给小可自己。
0: 是的，然后欢迎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节目是下班搭子，然后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开始到5:30，整整一个小时的陪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是新朋友哈，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私信留言。除了这些，一些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或者想吐槽的，通通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树洞。
1: 对，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对吧？
0: 嗯，
1: 只要你想表达的，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0: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啊，虽然有时候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听晚上重播的节目嘛，也在参与互动啊、答题啊。虽然是重播哈，但是我们公众号是随时登录在我们的手机上的，
1: 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主打的就是

0: 陪伴。
1: 嗯，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堂和表哈。那古人就为什么这么在意就内亲跟外亲的区别，就内外有别呢？
0: 这是因为呢，我查了一下，是中国是因为它是农耕文化，内外亲呢可以说是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你包括相比于西方啊，西方文明的根源在古希腊，滋养他们生长呢是和我们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因为山地多平原少，希腊人呢没法靠种田养活自己，他只能探索周边的大海，靠交易来换粮食来生存，还要面对危机重重的海洋。
1: 所以那里的人哈，他只能同舟同济，抱团取暖，所以团体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前提。
0: 对，
1: 但是呢，在我们中国黄河流域，气候好，土地又肥沃，古人生存首选当然是种田。你像在农耕文明的社会里，每户人家靠着脚下的土地就能够自食其力了，所以人们的交往一般局限于自己的家人，当然就比较注重就离自己最近的血缘关系了。对外呢，可能就只有特殊的情况才需要去依靠到团体啊，让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关系网。
0: 对，离自己越亲近的人呢就越重要，这就形成了特有的宗族现象。而宗族需要建立纽带，需要有共同的父系祖先，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所内亲和外亲的一个区别。
1: 好的，就聊到这，我要给你插播一下，我想用我的语气读一下只为你动心哈。你刚刚那句话给他弄生气了，
0: 对，
1: 他说看来你俩年纪比我还大，忘记这么大，我90的，不要再问下一次了。
0: 不好意思，我记性的确是有点差。那90的他应该就是比我大一岁啊。
1: 或许人家92的呢应该就90哈，不是90后。
0: 对，他不是说90后对吧。
1: 哎，错怪了，不要生气哈，只为你动心。
0: 明天再来点歌，还给你点歌的机会呢。
1: 嗯，余生有你，他说芝士玉米好吃，肯定是在我们之前讲了一个
0: 吃的东西，
1: 聊到，我也喜欢吃，
0: 包括就是那种烤肉店的芝士玉米，还有芝士红薯、芝士榴莲，
1: 烤玉米也很好吃
0: 啊，
1: 就是单纯的烤山芋里面配的烤玉米，
0: 对，就是那种啥也不加的烤玉米，烤包楼。
1: 说到吃哈，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就其实对于这个内亲外亲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内亲外亲能亲多久呢？
0: 在古代其实有很大差别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古代一个人的下一代可能还和堂兄弟的儿子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因为他们大概率还在一个大家族里共事，居住的地方呢离得也比较近，还会互相的帮衬，但他们往往却很少和表兄妹表姐妹的下一代有太多的交集，因为本身距离可能比较远啊，关系也就自然比较疏远了，就这个道理嘛。
1: 就按照我的理解，也就是外亲的时效性比较短，只能维持一两代人，但是内亲就更长嘛，可能内亲的时效周期是五代人，然后五世同堂，对吧？
0: 对，
1: 过了五代人以后，意味着就是出了五福，出了五湖的本家，虽然还算得上是本家，但也和路人就是没有太大区别了，
0: 就不亲了，对吧？所以说呢，在当代社会的堂亲和表亲呢，已经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家族内部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亲戚之间，就是感觉怎么说呢，
1: 真诚，我觉得
0: 真诚，相亲相爱，包容和谐，
1: 就我们就说人与人之间，就谁对你好我就对谁好，不是单纯的我堂这边就亲，我表这边
0: 就不亲，
1: 对，
0: 还是要人和人
1: 之间看为人啊相处，
0: 你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你不能仗着这层铁定的关系就怎么怎么，还是要靠大家主动的真诚的去维系，大家才能走得好。
1: 是的，不知道各位哈家庭情况是如何，是表更亲呢还是糖更轻呢？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其实我觉得糖和轻糖和表都差不多轻，还是看就是
0: 怎么处
1: 怎么处
0: 啊，
1: 然后
0: 处得好不好，
1: 就是感情需要经营嘛，不是一方的付出，还是双方都要付出，
0: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雨，他说晚上好，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晚上的广播了，时间对不上，对，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1: 我感觉我都没有看过他，
0: 有他之前来过。
1: 哦，那我为我说的话道歉哈，就生怕现在就是一句玩笑话得罪了我们的听众就不来了哈。现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就是每天有三档，早上的呢是我们的7:30。

0: 到八点半，绝代双骄荣小迪荣小秋，然后中午的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荣门书局是荣小素陪伴大家，晚上的是下午4点半至晚上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的下班搭子小可小马陪伴大家。
1: 对，然后看到只为你动心，他说一定会来，我就说嘛，只为你动心一定不会生我们的气的，我以后一定会记得你是90年的，因为你就比我大1岁，太好记了，
0: 是不是要给他改个备注啊？90后不要再问了。
1: 对，只为你动心，
0: 这样应该新标一下是吗？
1: 对，
0: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确实，因为去年，今年吧，过完年之后，我们的节目时间有所调整，特别是晚上的节目哈。也感谢大家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一路与我们相伴。
1: 陪伴大家的时间总是非常的快啊！你看，我们和听众之间也没有啥堂亲表亲之间的关系，
0: 但就是很亲。
1: 对，我们每天陪伴1个小时，这谁能做到啊？
0: 我跟你说，看到道良某的留言，我真的很想笑，但是形容的太贴切了。他说：“卑微主播在线吸粉，
1: 对，
0: 有没有吸引到你呢？”
1: 不是，他看我那么生怕，只为你动心，
0: 对，
1: 生气了。然后呢？
0: 刚刚我们说那个雨也是哈，我们就。卑微没关系的，只要大家
1: 开心，
0: 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 FM893 就可以了。
1: 只要你觉得你下班路上不再孤单，你堵车的时候也不再孤单，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非常值得的。
0: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吧。我们的节目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我们每天呢，每个工作日应该说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与大家陪伴1个小时，下班路上不孤单。
0: 然后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8点左右哈，
1: 7点半，7:33，7:34，
0: 这个时间左右，可能会因为前面放歌的时间会有所延时或者提早，就都是很正常的。如果听不到我们直播的，可以听重播。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就说，有时候不开车，想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办？那就下载我的广德 app。然后里面有一个直播里面就完全可以看到 FM893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而且现在是退出我们的我的广的，就可能滑出到别的软件的界面，还是依旧可以畅听的哈。比如说我想互动，我可以一边听一边在微信互动了。我们的互动的公众号是广荣范米粒，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1: 对，广荣就是广的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
0: 因为我看到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哪朋友关注了你，哪个朋友关注了你，可能很多朋友在听，没有关注公众号，就是没有参加互动，所以就还是支持大家多多互动。
1: 我有个非常好奇的，就工作日的晚上这个点，很多我们固定的听众对吧，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周末呀，放假的时候听不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各位听众你们都听什么呀？
0: 听歌，他们还会守在我们的 FM893，因为我之前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就留言，那就是说，哎呀，周末没有听到节目，有点想念。包括因为我们法定节假日也是不直播的，大家也会私信留言，像长的国庆，一周，大家纷纷就会在我们的留言，就看了也是感觉很感动。
1: 我记得我们上次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出差一周，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点开后台，有很多人说，哎，下班搭子去哪里了？
0: 所以我们卑微一点没关系啊，对得起大家的喜欢，
1: 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就值得的。
0: 今天的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然后最后我点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天使》，送给大家。你们是天使，我们也是。
1: 我刚才就想说
0: 我们也是，
1: 我刚才就想说啊，听众是我们的天使。
0: 是的，我们俩非常有默契哈。这首《天使》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Yeah.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2020年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这天上午9点多，当地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10: 在我们桑林样滩村620的河边，发现一个老人落水了。
5: 这是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画面中一位老汉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11: 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5: 很快120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宣告了这位老人已经死亡。没过多久，当地刑警大队的痕迹技术人员和法医也相继赶来，勘查工作也随即展开。
10: 调查以后，我们得到结论是，这位老人是溺水死亡，属于意外死亡。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意外死亡的老人名叫徐顺法，出事的时候他刚过了80岁生日。老人生前为人和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然而就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因为他的离世引起了一场官司。那么打官司的人究竟是谁呢？
5: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就是去世的徐顺法，出生于1940年。说起他的身世，当地村干部唏嘘不已。
13: 是我们阳台村的第一批低保户，他的生活情况呢很糟糕的。
5: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徐顺法因为患有先天性疾病，从小就落下了残疾。后来经过当地残疾人联合会评定，徐顺法为3级肢体残疾人。
13: 他是从小就是这样子的。
14: 什么样子的？
13: 他这个架敲，那就是那个手走路不方便了。
5: 因为身体残疾，徐顺法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收养子女，是村里有名的无保户。进入老年后，徐顺法身体每况愈下，连平时走路都有些困难。民政部门也为他添置了轮椅。出事以后，民警在河中找到了老人的轮椅，警方据此推断，徐顺法很可能是

0: 乘坐轮椅出门的时候，轮椅失控翻入河中，导致溺水身亡的，属于意外事件。
1: 老头子在就在这个地方，当心当心，就在这个地方下去的。啊，这么一个溺水死亡的这个事故。
2: 好了，这里拦起来了是吧？
1: 现在呢，这不拿了个这个四叉。啊。
0: 事发以后，村里安排人用树杈做了个围栏，而案发的时候，这里没有任何遮挡物。这条小河就在徐顺法家屋后，距离他家的后门仅有几米远。
1: 七八米的最多了呢，你在往这里，他后门有后门的。
3: 哦，后门出来到个。
1: 这里七八米。
0: 在查明了徐顺法的死亡原因之后，公安机关通知亲属办理了老人身后的有关手续。
4: 从头到尾忙进忙出的就他侄子，没有其他人帮忙的。包括他到我们所里来看死亡证明啊，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0: 民警口中所说的侄子就是严永康，徐顺法老人的身后事也是他一手操办的。按照村里的习俗，严永康还为叔叔徐顺法办了个简单的追悼会。
1: 自发的来缅怀他，吊唁他的。
5: 大家都来吃个晚饭，吃个中饭，吃个晚饭的，就在大个盆。那么这个买菜叫厨师烧，这个费用煤气啦什么都一起烧之后呢，整个费用是20000多块钱。
0: 在整理徐顺法遗物的时候，严永康发现叔叔徐顺法的存折上还有5000多元的存款，这些钱后来全被用于丧事的办理，还有18000多元的开销由严永康自行承担了。办完丧事之后，严永康将叔叔徐顺法的房子收拾了出来。按照规定，这房子是村集体当年帮着修建的，老人故去后需要交还给村集体。可就在丧事之后不久，村委会有人告诉严永康，称他叔叔徐顺法老人生前购买了意外保险，可以申请理赔。
1: 政府给他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跟严永康说的。
0: 原来早在2020年3月，湖州市南浔区残疾人联合会给全区的残疾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徐顺法也在投保人员名单中，老人的离世正好属于意外，符合理赔的条件。因此村委会工作人员提示严永康，按照保险合同可申请一笔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
1: 后来我呢有个亲家，这个是保险公司，我跟你去说肯定要给他拿来的。
0: 严永康说自己没上过什么学，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懂得不多，家里有个亲戚是教师，他决定帮助严永康去理赔。村委会也出具了证明，证实严永康与徐顺法是叔侄关系。后来保险公司也派人来当地做了一番调查，最终严永康获悉的是令人失望的消息。
1: 他说我没资格，你没有能力拿这个钱。
0: 50000元保险赔偿金不是个小数目，更何况对于生活在农村、生活本就不算富的严永康来说，这笔赔偿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听闻此事以后，村委会以村集体的名义出面，又通过当地派出所开具有关证明，随后找到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
5: 最起先是不能拿，那不能拿，我们不是有这个法律顾问的嘛？叫法律顾问给他们去谈。
6: 保险合同还在有效期内，徐顺法老人的确也属于意外身亡。严永康觉得这样的理赔应该不会太难，可是保险公司却拒绝了严永康的理赔申请。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多次协商无果之后，严永康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一场官司也由此展开。
7: 现在开庭，福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0: 2021年6月17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因该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审理。这是原告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诉讼请求是应得的保险补偿金50000元整由侄子严永康领取。法官首先对保险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审查。
7: 这个保险是没有指定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那么这个是这一块赔偿金是纳入遗产的范围。
0: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支公司没有派人出庭，委托律师参加了当天的庭审。

0: 对于原告的主张，被告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 也就是无论按照继承法还是民法典，均非需顺法的一个法定继承人。
0: 在保险公司这方看来，原告严永康并非徐顺法的法定继承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徐顺法与严永康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原告虽然处理了徐顺法的丧葬事宜，但不能以此作为他抚养老人的依据，因此严永康并没有主张继承的资格。
2: 他起诉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提供比如说有其他继承人全部死亡或者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这些相关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以那个起诉主体不适合以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他继承人放弃为由，我们提出了抗辩。
0: 严永康与徐顺法究竟是何关系？他到底有没有继承的资格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1: 这些证据我们认为啊，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他们到底是表侄还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说直系有血亲的一个侄子。
0: 为了查明情况，承办法官前往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走访调查。
3: 确实证实，就是徐某他是属于父母已经早于他过世，那么也终身未婚。
0: 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法官调查证实，徐顺法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的近亲属。
3: 在法律上，他其实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都是不存在的。
0: 查阅户籍档案资料，证实严永康与徐顺法并不属于亲疏之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让承办法官有些始料不及。
3: 所以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严某的这个主张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0: 既然严永康与徐顺法不是亲疏之关系，那么村委会为何还出具证明说严永康是徐顺法的侄子呢？为了查明情况，承办法官驱车来到了他们的居住地双林镇杨滩村委会，展开实地走访。
4: 对严永康这个事啊，应该报警。
5: 对严永康，没有一个不敲大拇指的。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关心，哎，自己这样。所以为这个事呢，我们村里啊，为他这个事也要抱不平了。
0: 双林镇杨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建明向法官们介绍，此事还得从徐顺法的经历说起。据他回忆，徐顺法年轻的时候在当地福利企业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但生活上还过得去。
5: 叫他去扶纸袋，他们当时呢有点收入的。后来年纪大的子代都不能上班了嘛，就享受低保了。
0: 随着年岁的增长，徐顺法老人没法工作了，又因为身体残疾，生活上比较困难，村里按照政策为老人申领了低保和残疾人补助金。
5: 都是民政上给他搞的，他每个月在还有960多块钱一个月补助他的。
0: 有了民政部门发放的补助，徐顺法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早些年徐顺法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有人照顾他的生活，父子俩相依为命。
5: 他老爸的时候身体好了，他们两个人还有个依靠的。他老爸死了之后，好了，一个残疾人坐轮椅的，床上要把他扶一把的。
0: 大概在15年前，徐顺法的父亲去世了。没过多久，家中的祖宅也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如何安身都成了问题。很快，徐顺法的境遇引起了村委会和当地民政部门的关注。
6: 村里面呢，和这民政办呢联系了之后呢，把他这个房子呢更新了。
0: 有了民政救助资金，村委会请人为徐顺法在原址上重新建了这间房子，村里出钱给老人添置了彩电、冰箱，考虑到徐顺法腿脚不便，还专门为他购置了抽水马桶。徐顺法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身体残疾，生活中还是需要有人照顾。其实在徐顺法父亲没去世之前，同村的严永康就一直在照顾徐顺法父子俩的生活。后来徐顺法父亲去世后，照顾的就更多了。十几年下来，周围人一直以为徐顺法与严永康是一家人。
5: 就叫折子叔的，就这样叫的。老头子看到他去叫声叔，他也开心，因为他没有子女，没有什么。
0: 如此说来，想要真正了解严永康与徐顺法的关系，还得找严永康本人。于是法官来到了严永康的家中，进行了一番调查。
6: 我爸叫他叫娘舅的，叫他的爸爸叫娘舅。那么他我的爸和他的那个徐顺法呢，是弟兄
7: 弟兄嘛，那是一个

0: 于顺法。
1: 走开的时候把骨子给他晒干，把他装成袋子送到他家里。送到家里之后，他有时候没米了嘛，他再把他家里拿出去，把他去碾米，再送回来。
0: 小到外出买菜，再到洗衣做饭，大到生病照顾，事无巨细，都是严永康和妻子照顾着这位远房叔叔，直到徐顺法这次意外身亡。
2: 做一件好事肯定是容易的，那你做好多好事是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多年的，对吧？一直坚持下来了。
0: 其实严永康的家境并不富裕，年轻的时候他一边种田一边外出打工，后来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被电锯所伤，工伤导致他两个手指缺失，家中的儿子也有些残疾，如今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生活负担并不轻。至于为何要照顾表叔徐顺法，严永康是这么说的：
2: 我们是都是自己人，是吧？你以前干的活干得动的时候，你也帮我干一点活，对吧？那么我现在你年纪大了，应该我来照顾你了，就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方便，看到人家好苦呀，对吧？人家这样子嘛，我到这来还是亲戚，那么一个呢，我想把他帮忙嘛，也是应该的。
3: 一番调查下来，法官了解到严永康与徐顺法的确不是亲叔侄关系，但十几年下来严永康一直坚持照顾着这位远房叔叔，那么他究竟有没有资格继承这笔保险金呢？而就在这个时候，严永康却产生了放弃理赔的念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严永康突然打起了退堂鼓呢？
2: 我也不想要了，我没能力啊。南京起来这么退，起来这退说我要出去了，我说我不来了，我也不想要了。
4: 是去南京晕车是吧？
2: 晕车的呀。
0: 严永康说，对于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他并没有多大把握，加上村里距离区里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他觉得麻烦就想着放弃，但村委会工作人员觉得这笔保险赔偿金是严永康该得的。
1: 我们这心里就不平，就这样一个好的精神我没有发扬的，大家都在向他学习，你这个钱说还有赔不下来。
0: 胡建明说，严永康照顾叔叔徐顺法的事情在村里尽人皆知，很多村民也都在关注着这场官司，村民们觉得严永康的善行善举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
2: 十几年前不是为了奔了这笔钱来的，是去照顾他的，对吧？那这是无偿付出的，十几年风里来一粒钱，来着我们这里呢，中华传统美德有一个孝子，实际上我做儿子对我自己父亲也没有这么细心的。
0: 一番劝导，严永康打消了撤诉的念头，而另一方面经过走访调查，承办法官也全面了解了该案的情况。
5: 虽然呢徐某跟严某之间并没有签订所谓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但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严某对徐某是尽了比较多的抚养义务的。徐某去世之后呢，严某作为一个远房的亲戚也是积极帮这个徐某张罗他的后事，那么也让徐某较为这个体面的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道路。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0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与此同时，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结合本案的案情，法官认为严永康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按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利益。
5: 徐某的这个遗产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主体可以参与这个遗产的分配，一方面是严某，还有一方面是村委会。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41条规定，遗产因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时，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
6: 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把坚持公正司法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0: 法官认为，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例不仅是普法的生动活教材，也是老百姓了解司法态度的窗口。
6: 是通过审理一个具体的案件，

0: 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和引导社会风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首先确定了严永康具备继承保险赔偿金的资格。
2: 对死者尽了较多抚养的义务人，他是有权参与这个遗产的一个分配。
1: 那么接下来这50,000元的保险利益该如何分配呢？村里为此事专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大家都认为这笔钱该奖励给严永康。
3: 当地的风俗习惯嘛，谁在到后来谁在照顾他们，这个钱就归谁了。
1: 最终村民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村集体放弃继承保险利益，将这50,000元全部由严永康继承。在这份声明中，村委会自愿放弃保单的所有权益，同意将保险金由严永康领取。
0: 村民委员会以及周边村民的这个意愿啊，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情理法的融合，在司法说理的过程当中，能够引导人们去了解我们社会提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法律保护的是什么，制裁的是什么。
1: 法院审理认为，严永康作为徐顺法的远房侄子，虽无法定义务，但自愿抚养，其行可彰，该行为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善行善举，应该得到司法的正面评价。
0: 法院在审理这么一个案件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对需要对他的这个行为做一个正向的评价。他会觉得说啊，这么一个行为可能是我在今后当中可以做的，或者说这个行为是社会提倡我们去做的。
1: 2021年8月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现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严永康给付保险金50,000元。
2: 在一方主体已经明确放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觉得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考虑到严某这种尊老孝亲的这种善行，那么把整个保险的利益是判决给了这个严某。
1: 收到判决以后，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没有提出上诉，并将保险金50,000元及时赔付给了严永康。
4: 从社会效果来说，或者从法律的一个合人性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这种理赔方式其实也是在鼓励，应该弘扬这种孝道。
1: 对于从未打过官司的严永康而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法庭，拿到胜诉的判决书的那一刻，他既有些意外，又有些激动。
5: 法院说你有权利，那么就是你抚养他就是有权，这个是法律是公平的。
1: 严永康说，对于一个农民而言，50,000元不是个小数目，对于这笔钱如何支配，他已经有了安排。
5: 欠人家的钱呢，也可以去还掉了，对吧？但我办丧事的时候还欠人家10,000多呢，我亏了10,000多呢，账没还清了，那么我也还有一点钱嘛，我说给他过一过猪年，一年到了给他交一个老人，给他年续
6: 坟。过忌日的时候给他操办操办。
5: 哎，操办操办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每一年他死了嘛，每一年有个记账的嘛。对吧，我们这有一个基站的，那每一年给他积聚。
7: 对于无保老人遗产的继承，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有没有效力？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龙逸飞教授的解析。
8: 无保制度啊，是一个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项好制度。它的内容呢，是指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当遇到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法定抚养义务人的情况下，有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为这部分社会成员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丧葬的物质帮助制度，简称无保。获得了无保待遇的这部分老人，如果去世以后，他的个人的财产就转化成了遗产。这部分遗产该如何归属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这部分遗产就归他所在的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徐顺发老人就是这样一个无保户，他在死亡的时候身边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那这部分的财产就依法归他所在的杨滩村集体所有，村集体通过村民大会的决定，对属于村委会的这部分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做了一个合法的处分，就是处分给严永康来合法取得，这是一个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它的效力就在于严永康可以依据这样一个合法的处分依法取得5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
7: 在本案中，尽管严永康与徐顺法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算是远亲，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他继承保险利益的请求。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有着怎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继续听一下龙逸飞教授的分析。
8: 这条法律规定，它的立法的目的两个，第一是依法保护在死者死亡以后生前对死者抚养较多的人可以获得的正当的利益，第二呢，也是客观上保护了死者生前可以获得抚养义务人对他给予的各种生活保障的利益，体现了我国民法所遵循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这条立法本身也是在进一步的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和实践互爱互助、文明和谐、诚信友善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永康对于徐顺发老人生前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赢得了呢乡里乡亲的高度的赞扬，这种友善的行为也通过本案的司法判决得到了呢进一步的弘扬。
7: 法院以判决的方式为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这起案件在当地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却仍在继续。人们从这起案件中感受到的是司法裁判对于善行的托举，更能从这个案件中体会到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也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9: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9: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4: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5: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8: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解码科技史，拯救雪山精灵。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西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西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19: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骨庆的金丝猴群大约由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他们光棍汉组合。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18: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滇金丝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9: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滇金丝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只。大家这次要在其中一个猴群中抓捕2只个体，给他们套上 GPS 项圈，以便进行跟踪观察。无线电遥测技术是研究野生动物生态学的重要手段，这项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相结合，也就有了 GPS 无线电项圈，这也是我国首次用在对滇金丝猴的监测方面。由于关系重大，大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抓捕滇金丝猴，必须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际动物福利法，陆生兽类长时间负重不得超过体重的3%。这次的项圈重700克左右，按照测算只能佩戴在体型较大的成年雄猴身上，但是要想抓住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绝非易事。
18: 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9: 随着对响谷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谷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
18: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0: 其中有一只叫断手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这个断手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断手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面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他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他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人家集体叛逃了啊，他虽然是取胜了，但是呢雌性让他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18: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19: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

0: 想组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骨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官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1: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场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2: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去挑战主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3只猴子结合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主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2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1: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2: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台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1: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0: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1: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

0: 下来。经过图像数据处理，对每一只雄猴的红唇深浅度进行量化对比，结果发现成年雄猴的嘴唇要比青年猴红润，而在发情期间，主雄猴们的嘴唇要比光棍群里雄猴更显红润，更加醒目。原来红唇更加鲜艳是拥有雌性资源的象征。
1: 每年的二到六月是滇金丝猴生儿育女的季节，它的妊娠期比其他猴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0: 进入秋季，响谷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2: 雄猴杀掉婴猴，当然这个婴猴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婴猴呢是为了促使这个母猴呢尽快啊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啊，当这个母猴携带啊婴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0: 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一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还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
1: 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0: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咽喉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1: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哈，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那个咽喉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它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第二，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0: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它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1: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0: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猴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2: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茨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5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5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2020年8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人类学权威刊物《人类进化》上。学者们认为，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一种更古老的被称作中猴的猴子的祖先，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走廊一路向东，来到相对暖湿的云南昭通一带落脚安息。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最终演化出亚洲游猴。他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5种金丝猴，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 黔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呢滇金丝猴啊，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次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0: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2: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0: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0: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测，进行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预见性保护，我们不能说等它破坏的完了之后我们再被动的进行保护。
1: 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有针对性地推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恢复，同时恢复滇鸡伺候的迁徙廊道，让它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2: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1: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他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3: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0: 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为您读一篇美文，转身遇见美，生活中这样的触景生情，也许我们都曾经遇到过。周日早上值完夜班，我没有急于回家，留下来酝酿构思领导布置的文章。办公桌紧挨着北面窗户，转身平视窗外，近窗处满眼都是凤凰木的绿，很是养眼。突然，凤凰木后窜出了一片粉红，七八株异木棉手挽着手从办公楼西侧斜斜地铺陈至饭堂小楼，铸成了秋冬季节里的那一抹亮丽的红。顿时有了灵感，完成文章初稿后，我特意下楼近距离地观看大院里异木棉树的长势。那满眼的粉红热烈，把无债一身轻的我哄得是心花怒放。开车回家，一路上开达路、开创大道、科峰路、护林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路中间隔离绿化带上一下子冒出来许多美丽的异木棉，一排排一片片闪亮登场，满树的明霞在秋日灼灼的阳光下是活色生香。

0: 奇怪啊，以前日日路过，一路的益木棉早就裂妆了，我却因为行色匆匆而选择了忽略，直到今晨无意间的一个转身，才晓得这美丽的益木棉之美丽并非是浪得虚名啊。我的故乡在潮汕地区的一个小渔村，读大学之前一直与大海为伴，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大海有什么特别之处，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台风季节狂风怒号，浊浪排空，只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港湾就像是煮沸的一大锅的滚汤，随时都有可能把渔船吞噬，瞬间吃了肉，剩下的骨架在这滚汤里面是上下翻转沉浮。在异乡职场打拼多年后，一身疲惫的我梦里一个转身，忽然见到了儿时美丽的大海故乡，一轮皓月悬在辽阔无边的大海上空，海浪轻轻地拍打礁石，大海的花朵在清冽的月光下静静地绽放。梦醒后，床头一本冰心的《我的童年》翻开着，冰心写道，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海，我的心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我一个机灵，冰心早就发现了大海的疗伤功效，而我这么多年漂泊的心无处安放，怎么就忽略了故乡大海的好呢？季羡林晚年写了一篇《赋得永久的悔》，令多少游子是肝肠寸断呢？季老忆起童年，他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随后便外出读书，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模模糊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他本想大学毕业就立即营养母亲，但是没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永远的走了，这成为了他永久的悔。我是30岁离开父母亲到大城市打拼的，父母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觉得特别的牵挂，直到有一天父亲因故摔倒，我陪他在广义附一就医时，才忽然地察觉到父母老了。平时劳动模范的我破例地请了一周的假，在医院陪父亲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难熬的一段时光，直到他化险为夷，我心里的亏欠才稍稍有所缓解。其实美就在身旁，美无处不在，只不过是平常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罢了。我警醒自己，要学会用心用情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多一些转身，少一些无视，如此方能避免让许多美丽无端地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徒生永久之悔呀。
1: 故乡的小镇有一条深深的小巷，小巷在岁月的沧桑中横没了多少年，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那巷中的青石板路面已被岁月碾压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凹槽，两旁的屋檐院墙也早已是斑驳陆离，古雅陈旧了。也许是因为它的久远，小巷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成了小镇一处难再寻觅的古街巷了。小巷不长也不宽，不美也不丑，在日益逼近的高楼大厦中，它显得越来越孤寂，越来越冷落，越来越另类。我所以钟情它，实在是因为它陪伴过我的童年，像一个睿智的老人，见证过我的一些悲欢喜怒，记录下尘世的许多浮躁或平和。更使我欣慰的是，它依然有着四季

0: 不变的风景，悠然地感受着岁月变换的节奏。小巷的风景在四季是不同的，我最喜欢的是在暮春夏初最使人慵懒和散淡的日子。阳光在巷中投下一条长长的阴影，在石板路上画出错落有致的图案。这个时候，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斜坐在屋檐下墙角边，或闭目养神，或纳鞋补衣，或吸烟啜茶，或观棋看牌。在这种时候，巷中是少有噪音的，偶尔走过一两个行人，那蹒跚而过的脚步声就像河上的木鱼，单调地响过来又响过去，催眠着人们的夏梦。与人同眠的往往会是一只同样悠闲的花猫，趴在墙头眯着睡眼，做着同样的美梦。就是在这种平庸的日子里，墙壁上的爬山虎一片一片地悄然长大，绿叶密密麻麻地从墙头垂挂下来，就如一道绿帘，在巷中的微风中轻轻地荡漾。这片绿不知绿了多少巷中人家的梦，带活了身巷刻意联姻的灵气。从小我就喜欢在巷中玩耍，最为喜欢的是在月夜，一轮明月把小巷分成界限分明的明暗两半，我们就躲在墙角等待伙伴的寻找，或者在松动了的石板缝里去追踪蟋蟀的叫声，再不就是欢叫着从巷口跑到巷尾，又从巷尾跑到巷口。那个时候恐怕只有天上的明月和星星懂得我们的快乐。慢慢的我们长大了，小巷没变，小巷留给我们的是青春的羞涩，是月到黄昏的等待，是一个在雨中赤处着的丁香一样的姑娘。那种初恋的懵懂，现在也许只有在青石板的缝隙中才找得到。而今儿时的伙伴都已经开始老了，但小巷还是依旧，还是那样的恬静安闲，还是那样的从容稳重。阴晴变化任岁月淡淡流过，寒暑更替任荣辱自生自灭。这就是小巷的风格，小巷的气度。小巷深深，回忆亦深深。
1: 独琴，大家在讲着茶，唯有我注视着他。他还没有坐在古琴之前，只是迈过一道四合院的门槛，便有一种如水的琴韵流淌出来。这位琴师着着普蓝色的中式上衣，衣袖卷着，绝不染尘。他从容地向琴走着，仿佛琴是他始来的归处。只见他款款地向琴坐下，人与琴之间顿时有了交融，有了灵气，好像只在那一刹那间，琴便有了生命，而人与琴恰恰相携。琴师的指尖随意地向琴一拂，便如有翠珠如笑眼如春的一顿声响，嫩脆脆地落在耳里，说不出的受用。这是侍琴，他收回了指，稍待又向琴发，琴便呜呜咽咽浅唱高吟起来， 而人的心。

0: 晃晃悠悠，琴声暗哑时，却仍有真韵在那里，如同宝钗生辰，如同宝学的大儒眼中的况味，如同茶里一味寂寞，一味深沉。蓦地想起手中有茶仍在，饮一口，方觉茶与琴默默交流的这片刻，已印记了琴韵，焦灼了古调的苍凉与月光的清冷。前一时奏古筝时，我们喝的是极好的铁观音，那时欣赏便泛起了《红楼梦》中的句子：“自是霜阁偏爱冷”，那种纯净与祥和使人安宁，使人慈爱。而此时的琴音与这一泡白针金莲，更使人枉自皆雅。空劳牵挂，纵有满腔念头，只能随着琴声流水，只能花开花谢花满天，亦只是镜花水月。人是无知无觉的，只没在琴的潮水中被洗了又洗。这时已不是听琴，而是被琴听，恍然如梦。细到极处是空旷，琴师此时已化作琴人，而你的心仍在随琴天上人间的走。琴人短促有力的发梢与洁白舒广的衣袖，琴的白亮的弦与弹墨的尾，听琴人专注的目光，茶的温度与慈悲的光芒都和谐，如同生来就是这样。我弃了杯，在廊下走，在青石之上，青草之旁，这时脚步没有一丝的声响，任千般人擦肩，万种人笑望。琴声是波涛涌起，阔如沧海起伏，而这里是水波不兴，如同磐石枯木。在那一刻，忽然有轻轻一歇，指向石上低语，指向枯木升腾，于是牵机者尽释然，琴声再洋洋地洒开，便是归来偶把梅花嗅，春采枝头已时分。故此说茶禅一味，缘起殷勤。徘徊良久，再入香径，花非花，置回茶厅，背后琴已低，岸上茶已冷，诸茶客言下甚欢，似来而无来，吾心如如不动，然却知已犹入都率九重离恨天，而不为众知。再回首，琴人已走，余琴不胜寂寥。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同？

0: 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1: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消息认为，美国空军寻求这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并且库存消耗巨大。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俄乌局势。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一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4: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认为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它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

0: 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战景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那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糊弄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1: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波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0: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0: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4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得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

0: 副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1.5%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3%以上，现在特朗普说3%也不行，要提升到5%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它也实现不了，它也得节制，它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

0: 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

0: 账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 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十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0: 用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 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

0: 和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包括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 体育方面，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

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璇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 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

0: 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肩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
2: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下，自古之水不及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5: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

0: 上，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1: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呀！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
0: 嗯，
1: 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上面发私信给我们留言。
0: 是的，那今天一大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发生在我跟阿迪身边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直播间，我们早上一进来，
1: 嗯，
0: 感觉焕然一新的样子。
1: 其实并没有。
0: 从哪里焕然一新呢？一个是凳子换了，原来
1: 凳子昨天早上就换了。
0: 对，我说嘛，我说今天早上统一的跟大家说，
1: 是
0: 凳子换了。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原来那个凳子它掉皮了，
1: 太旧了，很多年了。
0: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地方后面是一块大玻璃嘛，就是傍晚的时候，
1: 阳光
0: 阳光会直射进来，对
1: 那个。一直老化的就会更快一点，
0: 老化很严重，
1: 就是他没有给他涂防晒，
0: 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接下来啊，走进直播间的一些嘉宾朋友，
1: 嗯，
0: 就要坐上新凳子了。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地垫，
1: 嗯，
0: 给它拆了，
1: 是
0: 真的拆了以后，感觉整个直播间的空间啊，
1: 嗯，
0: 大了许多。还有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啊，就是我们在进行直播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到从我们的话筒里面传出去的不仅有我们的声音，
1: 还有非常细微的比较悠扬的音乐
0: 啊，悠扬的除了我们节目 BGM 之外的还有一些 BGM。 因为现在天凉快了嘛，
1: 嗯，
0: 我们俩也就没有把窗户关上啊，
1: 因为
0: 今天早上
1: 没有开空调。
0: 对，今天早上开着小窗，这个凉风习习的，别说现在到了我最喜欢的季节了，
1: 嗯，
0: 最喜欢的季节之一，
1: 秋高气爽。

0: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春天哈、
1: 啊哦。
0: 但是现在这个时节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时节。
1: 嗯，
0: 很快啊，嗯，咱们的小城，尤其是咱们上班的这条路上，又会桂花香满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小城最有诗意的时节。
1: 嗯，
0: 好了，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
1: 没错哈，
0: 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朋友
1: 是谁呢？
0: 吴崇安。
1: 哎，今天来得很早。哎，
0: 5:22呢。
1: 嗯，
0: 真的很早。他说早上好两位，今天想点一首我的楼兰，谢谢。我的天哪，5:22。
1: 嗯，但是我们呢在听歌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的，
1: 哎，大家要参与答题的话，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0: 嗯，
1: 然后呢听完题，听完我们所有的啊报出了所有的选项之后，你再把你认为正确的哎通过私信发送过来。
0: 阿迪，我决定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咱们出一道问答题。
1: 哦，
0: 傻瓜问答题。
1: 就非常简单的。
0: 嗯，是的，没错。嗯，我看啊，大概我们是7:37吧，过2分钟我们再来就是出今天的问答题的题目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答题呢是非常简单的。
1: 对，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今天是周四嘛，可以获得的礼物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尤其是今天早上上学的孩子啊，上班的家长都可以来参与答题，因为很简单嘛。
1: 是，
0: 然后大家参与答题的时候也一定要保证行车的安全。
1: 嗯，好的，我觉得今天早上这道题哈，因为是问答题啊，大家呢不要急于答题。问答题的话，肯定你就需要输入更多的字。
0: 是的，
1: 对，所以一定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答题。
0: 嗯，
1: 如果不方便的话，不参与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1: 嗯。
0: 哎呀，这道题我说出来我怕阿迪说这算什么
1: 啊，我们这算什么，这样的题难道还少吗？
0: 嗯，这道题跟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
1: 嗯
0: 嗯，提醒大家一下，嗯，看一下时间表，
1: 嗯，
0: 看一下这个手机，看一下日历。
1: 嗯，
0: 今天是9月10号。9月10号
1: 什么节是吧？你不会问9月10号什么节日吧？不至于问这种题目，就不要问了。
0: 哎呀，换一题，我本来直接想让大家答9月10号是什么节，
1: 那真的是辱大家的智商了。
0: 这不是考虑大家在开车嘛，问答题不是特别方便嘛。
1: 哦，我觉得那还是选择题吧。
0: 那还是，
1: 如果问答题出这样的水平的话，我是听众我都不想参与。
0: 没有啊，小学生肯定想参与啊。
1: 小学生说我也许我的知识比你知道的还多一点。
0: 好吧，那这道题出这个吧。
1: 嗯
0: 嗯，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啊，
1: 嗯，
0: 可能很多的城市会举办一些就是运动赛事。
1: 嗯
0: 啊，那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什么？
1: 哦
0: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
1: 嗯，马拉松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在一些就是学生刊物上面看到过。
0: 嗯，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指的是什么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10位吧。
1: 嗯，6条私信
0: 啊，
1: 6条留言，有没有10个人参与答题哦？
0: 应该有啊，
1: 7个哈，有没有10个人回答正确哟？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10位啊，嗯，如果没有10位的话，
1: 就第4位。
0: 嗯，好，行，没有10位回答的话，我们就选择第4位哈。
1: 好，我们再
0: 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
1: 嗯，
0: 选择哪个？是人的名字呢，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呢，还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呢，还是宗教呢？马拉松啊，源于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嗯，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好，董先成回答了
1: 教师节。你抢

0: 了一个我们已经 pass 掉的问答题、嗯、
1: 都怪阿迪一时嘴快把这个答案给说出来
0: 了。哎，这道题真的大家不觉得出这道题、啊、有点太那啥了吗？嗯，
1: 一会儿我们来做个调查，大家觉得出这道题很
0: 9月10号是什么节日？
1: 很弱智的扣一，觉得还可以答的扣二。
0: 这道题目真的是辱大家的智商啊！
1: 嗯，让我对一下。
0: 好的，HTT 回答第一名。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HTT 答的是地名，嗯，然后地名是 C， 对，戴启娟答的也是 C， 地名。嗯，豌豆射手答的是 C， 好好答的是 A， 人名。
0: 嗯，
1: 王先生答的是 A， 人名。
0: 大白鹅，
1: 大白鹅也是人名。文也是 A， 人名。正在输入答的是地名
0: C。
1: 嗯
0: ，Lena、木子方块亭都答的是 A。
1: 嗯 ，A 是人名。小张汽修答的是 C， 聒噪的李答的是人物。有 A 选项 ，A 选项是人名啊。
0: 嗯，
1: 没有人物这个选项。丧答的是 A 人名儿，林哒哒答的是 C 地名儿，董先成答的是人名儿，雨答的是 A 人名儿，赖英俊答的是地名儿，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杨宝爸爸答的是地名儿。
0: 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哈。
1: 嗯，应该没有吧？都念过了。
0: 嗯，差不多。
1: 那没有答案的话，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喽。
0: 再没有别的人参与了吧？还有没有呢？
1: 现在大家上学都那么早的吗？
0: 嗯，今天早上我到楼下来的时候，就是骑我的电动车，
1: 嗯、
0: 然后看到我们有一位邻居，他是好像从外面回来的样子，
1: 嗯嗯、
0: 碰到了我们楼道的保洁阿姨啊，就跟那个大哥打招呼说：“哇，送孩子这么早呀？”他说：“是呀，七点之前要到校。”
1: 啊。七点之前、
0: 哎、他那个大的孩子我记得应该看上去不大像初中或者顶多才上初一的样子。
1: 嗯，
0: 如果 是
1: 这么早啊，
0: 如果是小学生七点之前到学校，我就觉得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1: 确实。
0: 嗯
1: 嗯，好，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这个马拉松比赛啊。
0: 嗯，
1: 它要从公元前490年说起啊。那一年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打败了这个波斯的军队，
0: 然后有一个士兵，
1: 希腊人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嗯、啊，就派了一个人啊，一个战士叫菲迪皮德斯，
0: 那人名，这个是人名、
1: 嗯、他不叫马拉松啊，他叫菲迪皮德斯啊，
0: 对，他去报告这个消息、
1: 啊、对，派他跑回这个雅典城去报告胜利的这个消息。
0: 嗯，
1: 他呢就从马拉松平原
0: 一口气
1: 啊跑到了这个雅典城、
0: 嗯、
1: 一口气跑了42.195公里，
0: 是把这个消息一说出来之后，就
1: 然后就倒在了雅典城的议会门前。
0: 嗯，
1: 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长跑比赛称之为马拉松比赛。
0: 可能本来也是又是想纪念这个赛这个胜利，又是想纪念这个士兵嘛，但是他的名字可能太长了点。
1: 嗯，其实能理解，就是大家选人名的哈，就是、嗯、
0: 因为这个人物确实给人很深的印象。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嘛。
0: 是，我小时候看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他就那么急吗？他就不能晚一点吗？
1: 嗯、
0: 哎呀，就是觉得他好可惜嘛、嗯、那个时候。
1: 是，你就主要是跑过去的，如果是骑马呀或者是坐车呀、嗯、
0: 坐车是不大可能的，骑马他可能不是骑兵
1: 如果是骑马就是可能就是不会那么累嘛。
0: 嗯，好，所以呢今天哎，果然啊留了一手啊，没有十位回答正确，
1: 那么咱们就选第四位，
0: 正在输入。
1: 嗯，正在输入这位朋友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我的楼兰》。哎，我知道之前有一个云朵唱的，怎么现在换人了？这个歌曲、
0: 嗯，他想听谁的版本呢？没有是吧？没有特别说明吗？
1: 嗯，好像是
0: 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我们就是阿云朵吧？
1: 不是，他就叫云，就叫云朵。哎，好像是叫云朵
0: 啊。
1: 嗯，
0: 好像没有，
1: 但是咱们酷狗上面对没有这个版本的。
0: 嗯，
1: 嗯，那就只能够稍等一下，我来搜一下啊，看一下网易上面有没有。
0: 嗯，就小秋觉得那个版本特别好听、
1: 嗯、不是那个版本特别好听，
0: 嗯，
1: 是因为之前好像
0: 那个是原版是吧？
1: 对对，他也点过这个
0: 哦，
1: 重安
0: 有
1: 是吧。
0: 好的，
1: 这个是吗？
0: 嗯。

0: 也没有，他是不是没有版权下架了还是怎么样？
1: 好吧，那我们就忙入一首吧。
0: 嗯，
1: 大家都在等着，我们就忙入一首。
0: 行，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哈，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啦。
2: 这样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吗？传说中有佳人一笑倾城。
1: 好吧，好吧，我就说我们盲听吧。

0: 啦，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终于听完了，从来没有一首歌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如此漫长，如此煎熬，还是原唱好听 N 倍。
1: 还好我已经忘了原唱，我忘了原唱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这首歌的调子有点怪。
0: 刚刚 WLY 说那个好像刀郎收回版权了吧，但是我
1: 那首歌是刀郎写的是吧，
0: 但是我在那个上面找也没有找到刀郎的版本的，也没有找到他唱的。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儿下了播去搜一下。正在输入说竟然中奖啦，谢谢两位。
1: 手机号发过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发的有点晚哈，我们下一趴再给你发送这个信息。稍微等一下，
0: 对，
1: 不要太着急。
0: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尤其是想听的歌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面来。
1: 好啦，刚刚我们早上一来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9月10号，
0: 教师节。
1: 教师节，对，教师节，我们当然有一些跟教师节相关的话题，跟老师相关的话题要聊啊。
0: 是的，
1: 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家，哎，
0: 温馨的提示一下，马上要去学校的小学生们，还没有到校的学生们啊，到校的那就听不到这个温馨提示了。
1: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基本上都已经到校了，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拉一波这个回忆的，
0: 还幼儿园的宝宝们呀。可能还没有到校，
1: 幼儿园我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时间哈。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可以捂住耳朵了。幼儿园这么小就给老师取外号，感觉不大好。
0: 记得要跟老师说节日快乐。谁跟你说给老师取外号了？别把小孩教坏了。
1: 是，就是我们首先第一趴跟大家回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些年给老师取的外号。大家有没有哈？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学生时代给自己的老师取一个外号，但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同学，要么是他自己取的，要么就是沿用上一届上几届的孩子，就是那个老师的特征特别的明显的话，对，他可能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了那样一个外号，但是那个外号在你们的学校他会传承下来。
0: 是，
1: 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就是落到这个老师手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外号。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两位老师是这样子的，
0: 是
1: 一个头发少，一个腿脚有点不大好。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外号哈，就是针对这种就是外形上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取的外号有点辱人。
0: 他其实是有点不大好的，
1: 是不好。但是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同桌私底下是没有怎么习惯会喊这样的外号。但是同学们其他同学一说，我就知道他们讲的是哪个老师。然后上一次跟小仙我们就是都是隔了好几年的，恨不得我上初中他都高中都快毕业的那一种。说到以前我们，
0: 但大家是一个学校的嘛，
1: 对，以前都在一个学校上过学，就是我们算是校友。就说哎，那个老师什么什么的，当时有个这样的外号，我说我知道。从你有那时候就已经
0: 就流传下来了。原值发来一个语音，
1: 一秒的语音，咱也不知道你说的啥。
0: 原值，你可以把你的语音转化为文字发给我们哈。HTT 说我们以前有位老师，同学们叫他某嬷嬷，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刚看完？
0: 是因为很凶是吗？容嬷嬷，
1: 还珠格格，觉得他有点像容嬷嬷，然后前面就是他的姓氏加嬷嬷嘛。
0: 是吗？应该
1: 猜，我
0: 觉得可能是。
1: 咱俩猜的是一样哈。
0: 阿迪说的那个就是根据头发来叫他的那个老师，
1: 你那次也是听我们说过吧？
0: 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1: 也
0: 是，
1: 但咱们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那个学校我们没有在同一个没有在同一个学校上过。
0: 我是另外一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呢是头发比较稀少啊、头发比较稀少，他姓李。
1: 我们那个老师不是，
0: 然后大家都非常亲切地称呼他为什么？因为头发稀少，称他为毛哥。
1: 哦，那你们这个雅致很多，我们那个就太直白了。
0: 然后你知道，就是大家不都称呼他叫毛哥，然后叫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些学生可能以为他姓毛，然后上课的时候不认识的时候，比如走在路上打招呼嘛，就直接喊他
1: 脱口而出
0: 毛老师好。
1: 其实心里是吧，哎，昨天你转发给我分享给我的那条视频是吧，然后呢那位老师不也说吗，说他们以前上，那位老师他自己现在是被学生起外号的。然后说他自己上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位老师姓苗，哎，苗苗的苗，然后呢他头发也是掉的比较多，头发量

0: 显得有些稀少，然后他们给他喊田老师。我第一时间后来我再回头一看，哦，他姓苗，
1: 哦，姓苗，
0: 上面
1: 头发很稀少，为什么叫田老师呢？因为上面的草没了。
0: 田老师
1: 上面的头发没了，
0: 绝了
1: 绝了绝了绝了。
0: 颜值说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厉害，他们都喊他
1: 本拉登。
0: 但是没用啊，他后面
1: 董先成说听了这首楼兰，哎呀早点都省了，
0: 成了
1: 是 是吗。
0: 李德俊说骑电动车送娃都冻得冷嗖嗖的，
1: 早上好冷，
0: 早上好冷，是的，现在要多穿一件外套，
1: 是的，而且本周会持续的降温哈，
0: 是
1: 提醒大家这个注意保暖。
0: 对，说跟老师取外号这个事儿哈，不少老师都遇到过，哎，学生私底下给他起外号，哎，有人觉得孩子是这是开玩笑嘛，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这是不尊重老师，
1: 是的，
0: 所以外号这件事儿哈不能够一概而论。学生给老师起外号要分清两种性质，一种就是不带恶意的啊，哎，有些孩子就是出于亲近或者是觉得好玩儿才起的，他内心对这个老师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1: 是是，
0: 对吧？无伤大雅。
1: 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姓霍啊，他呢有的时候
0: 你们喊他袁甲是吗？
1: 不是不是，他袁甲他称不上，因为身形条件各方面就是跟袁甲相
0: 差
1: 的甚
0: 远。
1: 对，就不是一个风格的。他之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他是数学老师嘛，也是我们班主任。他之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在课堂上会跟大家讲。一些股市啊什么，就是相关类似的这样子的哈，包括聊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喊他 boss， 喊他，
0: 大老板 boss，
1: 对，喊他霍老板。
0: 那这个其实还好，
1: 对啊，就
0: 算不
1: 这个是可爱的昵称嘛，
0: 对，都算不上外。我就很好奇的想问一下，太阳黑子有外号吗？
1: 有
0: 有，可以说的吗？
1: 就之前在学校很帅啊，很帅，
0: 所以呢，
1: 人家人称外号杰少。
0: 哦，那太阳黑子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哈？
1: 祝你节日快乐。
0: 这一类就是还不错的，甚至你还可以看出师生之间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抓住老师的，
1: 你就看太阳黑子就是上班那么忙碌，还有空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就知道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0: 比较开朗大男孩，
1: 对，阳光开朗，
0: 对，
1: 大男孩。
0: 那我们说另外一类就不大好，他就抓住老师的外貌呀、口音啊、身体特点啊来调侃来挖苦啊，这个是带着一定的嘲讽和贬义的。那这样的外号本质就是语言冒犯，可能孩子觉得只是好玩，但是真的会刺伤老师的自尊心。其实老师哪怕是成年人，现在
1: 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特点什么的，
0: 对啊，孩子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老师是成年人嘛，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会觉得老师就会伤自尊会伤心。但是那
1: 老师肯定也会啊，
0: 那些年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成年人了，已经是中年人了哈。现在如果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缺陷的话，别人拿这个缺陷给他取外号，现在再回想看来可能自己也不舒服，然后你再想想当年和给老师取的这种就是外貌上不足的这种挖苦的外号，现在再将心比心就会知道一定不舒服的。
1: 现在想起来哈，就是你不仅是老师哈，你说就咱们班同学，比如说长得稍微胖一点的喊人家胖子什么的哈，哪怕不是说就是攻击他身上的一些身体的弱点什么的，但就这个外号来说，你现在如果你这样喊我的话，我说真的我也会很伤心，
0: 因为你很在意这一点，对吧？
1: 对，
0: 胖子就还算好的了，有些人说肥猪、肥仔，是吧？小胖我觉得就是稍微可爱一点，对吧？
1: 老师也是人啊，
0: 是
1: 啊，他们也会有自尊心啊。
0: 我现在想到我们上初中那位老师，其实他不算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授课老师哈，就是因为腿脚不大好，因为那个年代哈，那他我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哈，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吧。那个年代的人小的时候，因为当时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问题哈，就确实有一些得了小儿麻痹症的，确实存在，包括我认识的一些邻居啊，就是同学的爸妈呀，就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就是腿脚因为从小得病哈，小儿麻痹症，然后腿脚不大好。其实对于这位老师来说，哪怕就是他的职业发展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份很体面的职业，而且他这个授课他的水平是很好的，但是可能这个身体上的缺陷真的是伴随他一生的，是心里的痛。然后同学学生一直就是嘻嘻哈哈这样取他的外号，哪怕没有当面说，但他一定会知道，
1: 是，
0: 然后一定真的会影响他，会让他非常受这个伤害。所以这位老师在给我们教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严肃，老板着脸，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

0: 支撑着他讲完一堂又一堂的课，面对着一群又一群不可爱的学生，
1: 但是
0: 耐心的给他们授课，真的很不容易、啊。
1: 但是我们也都就是有过孩子的阶段，
0: 我们也当过学生，我们也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内心可能并不是觉得这个老师特别讨厌，我就这样想要挖苦他，就真的只是觉得好玩，嗯、觉得有趣，让你的可能就是一种无心的冒犯。
1: 是他爱起外号，很多时候是我们成长阶段的模仿跟情绪的表达，不是说故意的。不是存心恶作剧、哦、存心作恶、嗯、对吧，
0: 所以如果说有学生起这样的外号，我觉得也是一个学校开展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嗯、就是引导孩子怎么去换位思考。
1: 嗯、哎，我昨天还问我家孩子，我说你们学校有没有人给老师取外号，
0: 那肯定有啊。
1: 他说没有。
0: 哦，没有，
1: 他们班老师就没有、
0: 啊、他们班的老师这么没有特点是吗？
1: 他们班不是今年新换了三位老师、
0: 哦、就是还没到起外号的时候、哦、
1: 就
0: 等着吧，
1: 这个是新老师、嗯、三位，
0: 再等一个月两个月的。
1: 是。
0: 那说回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让他明白玩笑不能建立在别人难受的基础上，懂得尊重他人是底线，什么样的玩笑是玩笑，大家都觉得好笑的事儿才是玩笑、嗯、别人觉得不舒服的那就不是玩笑了。
1: 嗯，
0: 当然老师呢也可以保持包容，毕竟你是成年人，你的三观，你的一些这种思想认知已经塑造成功了，而小孩他毕竟是很多方面的认知还不健全的哈，需要去引导的，你跟他去太过介意可能就是鸡同鸭讲。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老师你需要的是，也不是说一笑置之不去管他，而是理性的看待，善意的调侃当然是可以理性的，哪怕是你觉得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孩子可能是觉得哎这个很有趣，然后这个就是我心目中老师他的一个特点，他没有带着恶意的，他是善意的，就理性的去看待，如果是有那种侮辱性质的外号，就要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制止。
1: 嗯，是。
0: 教育呢不仅仅是传授我们的文化知识，
1: 嗯
0: 啊，更是要教会孩子好好说话，保持一份善意之心。
1: 嗯，
0: 现在回想我的学生生涯，好像只有那两位老师不幸中招了，
1: 其他的都还好，
0: 好像
1: 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外号。
0: 哦、还有一位那一位的外号就是他既跟他的性格特点没有关系，
1: 嗯，
0: 也跟他的外貌、口音、身体特点没有关系，
1: 嗯，
0: 跟他的名字有关系
1: 啊、
0: 嗯。名字当中有一个字哈，跟当时
1: 这个字儿很容易被取外号。
0: 其实也没有啦，但是当时有一些就是在那个年代，突然之间有一些国产的一些品牌。就如雨后春笋一般，
1: 嗯，
0: 拔地而起，你知道吧？嗯、然后呢，我们班有同学就着他的那个名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嗯、当时有一个牌子叫美特斯邦威
1: 啊、
0: 嗯，有一个邦字、嗯，他的名字里头，
1: 所以你们就给他喊美特斯邦威。
0: 就我都不知道，不，他只有邦字是一样的、嗯，然后后面就结合他的名字
1: 啊、
0: 嗯嗯。我当时还说，我说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啊？我同桌说，你不知道那个牌子吗？美特斯邦威啊、
1: 嗯。
0: 我说这。差的有点远了、
1: 嗯、
0: 他说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还挑三拣四的
1: 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家给老师取外号嘛就会比较少一些，
0: 小学生不大懂，
1: 更多的是同学之间，你知道吗、
0: 哦、小孩子之间
1: 会互相取外号。
0: 嗯嗯，是我们班当时有一位同学姓曹、嗯、两个字儿，他的外号叫曹贼，就是曹操嘛，大家都喊他大胆曹贼。
1: 我去，这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嗯、他的名字跟金鱼有点像、
1: 嗯、
0: 就一直喊他金鱼，就很多同学都叫
1: 金鱼，不还好吗？他挺可爱的、
0: 嗯、所以他制止了我的名字。嗯，小学友就比较可爱的、嗯、因为不是阿迪大师那个迪嘛、嗯、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喊我滴滴砰、啊、就广的人不会喊迪啦，上学的时候会喊滴。
1: 嗯那还挺可爱的、
0: 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蛋蛋子嘛，
1: 跟、嗯、
0: 我们玩那个小珠子。
1: 我、哦、知道我知道，就是咱们广德的
0: 玻璃球
1: 那口，就是土语嘛。
0: 嗯嗯，对，
1: 滴滴蹦。
0: 嗯 ，WLY 说，因为刀郎收回了云朵演唱我的楼兰
1: 版权啊、嗯，导致他已经无法再随意演唱这首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歌曲、
0: 嗯、啊，
1: 因为这首歌是刀郎作曲的。
0: 嗯，
1: 怎么了解的这么透彻呀？
0: 你是刀郎的粉丝是吗？
1: 可能也是云朵的粉丝、
0: 嗯、也有可能单纯只是喜欢这首歌
1: 那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嗯、还有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些年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0: 老师的
1: 外号，
0: 同学的外号也可以
1: 嗯，今天的第二首歌目前来说还没有人点播哈，那我们来放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呢？
0: 放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吧。
1: 现代爱情故事、嗯、啊，林晓峰和刘惜君唱。